0: 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啊，这个周末呢，大家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丝夏天的感受。江苏已经正式开启了升温通道了，昨天在户外呢扑面而来的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夏天的那种燥热感了。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地区的气温还会陆续创新高，北方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多地呢会开启正式的入夏进程了。昨天我们江苏最高气温呢是在高淳27.2度，根据天气预报呢，明天淮北地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的，5月12号、13号啊，下周二、周三，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的高温线啊，从今天开始就陆续升温，一路升到了13号。等到14号的时候，淮北的部分地区高温会持续，但其他地区的高温会稍微有些回落。好，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的天气状况。今天晴到多云，气温是13到30度。明天多云到晴，气温是16到32度。后天晴到多云，19到34度。五月份的这个时候，上中旬有区域性的高温天气。另外呢，对于今年夏天来说，一直有传言说今年夏天可能会是史上最热的夏天。来自气候专家的分析是说，对于大众而言，今年夏天呢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是并不是说像网上那些自媒体博主所宣称的那样崩溃的灾难级的夏天。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3: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3: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3: 2026非凡缩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3: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0: 昨天晚上呢，2026赛季苏超的第五周比赛是全面打响了，又是3场比赛。南京队在客场挑战南通队啊，最终两个南哥的队伍是0-0握手言和了，各取一分。而另外的两场比赛呢，无锡队3-1战胜了泰州队，引人关注的楚汉之争，徐州队是1-2被宿迁队绝杀了。这三场比赛一共吸引到了87,253名球迷涌入球场。你看，苏超现在正是咱们江苏老百姓过周末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我们来听听记者王文欢、索浩洋、刘正泽和宿迁台的报道。
4: 本周最受瞩目的南哥之争，由南通队主场迎战南京队，现场涌入了32,069名观众，气氛热烈。当天下了周末不看苏超，浑身难受。盐城市民：
5: 我家小朋友6周岁，球迷，他可以唱我们盐城的战歌，每一首都会唱。
6: 其实又不会啦啦。
4: 观众席上，一位南通小孩姐敲起战鼓，气势十足。
7: 我们从启东赶过来的，6年级了，12岁，练的话练了接近5年了，可以用鼓声带领球迷会帮助南通队加油，非常光荣。
4: 暖场环节，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代表共同参与，充分展现了苏超全民参与的热情。回到比赛，开场后两队大打对攻，多次制造破门良机，但都差了些运气，最终0-0互交白卷，各取一分。南京队主教练尹悠悠：
8: 我觉得队员今天的执行能力，包括他们的拼搏精神都非常肯定。南通队还是一样，还是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有中间有3周的空闲，我们可能回去先调整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还是一个 恢复啊，准备下一场比赛，因为下一场我们也是客场。
4: 男童队球员甘凯本职是如东的一名消防员，去年他是赛场外的守护者，今年则站上了绿茵场。本场比赛他替补登场。
9: 去年我是在场下各个第二现场看他们在场上拼，所以我也很想，没想到今年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参加战斗，我很开心很激动。之后的比赛我们会更加全力以赴的。

0: 能早点进球。
1: 另一场焦点楚汉之争在徐州主场进行，宿迁队队长高驰梅开二度，并在补时阶段完成绝杀，帮助宿迁队客场2-1击败徐州队，带走三分。高驰赛后激动地说：“
2: 刚开场很快就领先了，再被他们扳平。其实这段被他们扳平之后的这段时间，是我们虽然踢得非常艰难，但是大家一直坚持到了最后，每个人都没有放弃，包括最后他们这个单刀，我们所有人都在奋力的回追。”所以我很感谢大家的努力。
1: 徐州主场的暖场环节同样精彩纷呈，以楚风汉韵徐宿共辉为主题的十分钟暖场秀，将徐州千年文脉与工程机械的硬核实力巧妙结合，百余名演员献上歌舞，两台高空作业平台展开楚汉相辉映，徐宿一家亲的垂蔓，足球与城市文化深度融合，让本场苏超格外动人。无锡队主场迎战首届苏超冠军泰州队，上半场第43分钟，无锡队利用对方的一记乌龙球率先破门，这也是本赛季苏超首粒乌龙球。随后双方你来我往，最终无锡队3-1取胜。本场比赛的亮点不仅在场内，更体现在细节之处的客队友好。无锡主场特意将阴凉区域的看台座位安排给了泰州球迷，赢得客队球迷纷纷点赞。极具地域特色的计分牌设计也成为全场焦点，每当进球，计分牌便会触发水蜜桃动画特效，粉嫩欲滴，两队标注也格外有趣。无锡队下方标注粉粉粉，对应球队粉色球衣与水蜜桃主题，尽显江南温婉。泰州队下方则标注蓝蓝蓝，呼应其蓝色战袍。赛后本台名嘴洪超诗意地总结道。

0: 每一场苏超比赛队员们在场上比拼的都非常热烈，而现场的氛围就像是一场狂欢一样，你听它是不分 年龄段的，不分男女老少的啊，孩子们都已经参与其中，俨然就成为了我们很多人到了周末的时候去看一场苏超的比赛，去现场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就成了周末的一种方式了。去年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苏超南通队和南京队交锋之后呢，就开始有一个爆梗，叫"叫南哥"啊，南哥之争，谁才是南哥啊？这个梗让人特别印象深刻。有一个小细节是，有记者昨天联系到了 带头喊出"叫南哥"的小伙子黄宇博啊，这个是先从他那喊出来的。现在的他已经是换上了消防员的制服，加入到启东消防救援队伍，在如东训练基地进行集训啊，身份的转换。 苏超第六周5月16号的比赛呢，是从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现在已经开始了，朋友们，你现在已经开始可以预约了，到明天早上的8点，在苏福办 APP 苏福办 小程序去预约，预约结束之后呢，由公证机构摇号来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的中签市民呢，会收到短信提醒。
1: 后天晚上8点钟开始，大家就可以在预约购票平台上查看你的中签结果了。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新闻聚合在这里。
2: 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实测，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3: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 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4: 12号以后，特别是13到14号，在我们省的沿江以北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那在这些区域呢，最高气温呢能达到35到37度。在这个季节啊，也就在5月的前半个月吧，这个江苏连续2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也是历史上相对比较少见的。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南京银行公 C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5月12日，实际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 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新闻能量，超乎想象。 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商务部昨天举行
0: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专题新闻发布会，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季青介绍，苏州坚持以国际化、专业化水准全方位做好筹备工作，全力呈现一个具有中国气派、江苏特色、苏州韵味的国际盛会。
5: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落地苏州是国家赋予的光荣使命，苏州坚持以国际化、专业化的水准全方位地做好筹备的工作，目前的各项工作已经基本

0: 就绪，将全力呈现一个具有中国气派、江苏特色、苏州韵味的国际盛会，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和美好图景。我们聚焦为嘉宾留下三个难忘，用心用情倾力保障。一是细致周到的难忘盛会，将绿色低碳、节俭办会理念融入到会务保障的全环节。我们组建了包括105名联络官、400名志愿者的专业团队，确保会议交通时速衔接顺畅，以细致周到、规范高效的服务，提供最舒心的城市礼遇。二是精彩雅致的难忘体验，将科技新品与非遗展示、苏品苏货等特色场景应用于会议之中，通过沉浸式、交互式的现场体验，感受科技创新的脉动和江南文化的神韵，生动地彰显苏州传统与现代很好结合的双面秀的城市特质。三是大气包容的难忘城市，我们推进国际语言环境规范化、境外人士支付便利化，提供文旅体验卡，开展李莹 APEC 全民文明实践行动，以一流的人营商环境拥抱全球，让海内外嘉宾自然融入，宾至如归，向世界展示国际范儿的城市魅力。
1: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一艘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旱獭病毒感染疫情，陆续造成8人发病。截至5月7号已经出现3例死亡，引发广泛关注和担忧。省疾控中心权威回应，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旱獭病毒，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我省也没有病例报告。我们来听听记者祖明这方面的报道。
2: 旱獭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旱獭病毒科正旱獭病毒属。可以引起明确疾病的旱獭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旱獭病毒肺综合征。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朱立国主任医师介绍，
3: 肾综合征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坏，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而旱獭病毒肺综合征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干咳、呕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等，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一般在接触病毒后的2到4周发病，潜伏期最短1周，最长可达8周。
2: 旱獭病毒可以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和接触传播，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那么我国的旱獭病毒发病情况如何呢？朱立国，
3: 旱獭病毒感染呈全球性分布，据估计全球每年发生约20万例的感染病例。近年来，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美洲地区每年报告病例在200到300例，整体发病呈上升趋势。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旱獭病毒，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我们省也没有病例报告。经过风险评估，本次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为低。
2: 日常生活中如何有效地预防旱獭病毒的感染呢？朱立国提醒，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是预防旱獭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
3: 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清洁，及时清理杂物，避免直接接触鼠疫及其排泄物，在野外露营、在农田、林区要注意避免接触各类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或分泌物，避免坐在草丛或者是鼠洞附近。从事农业、林业、野外勘探的工作人员建议接种流行性出血热疫苗。
2: 朱立国提醒，从旱獭病毒流行地区比如阿根廷等地返程的游客、船员、船舶消杀人员等，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自身防护，避免与野生宿主动物接触。
1: 昨天2026年苏青引领行动志愿者动员及培训会在南京召开，18名江苏引领志愿者即日奔赴青海省西宁市开展医疗、康养等志愿服务。今年新增后方远程指导，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助

0: 立养老服务。我们来听听记者徐仁飞的采访。
1: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在2025年苏青引领行动中，23位江苏引领志愿者扎根青海省西宁市、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开展了12场义诊，举办132场现场教学和专业讲座，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医院和村民家门口，为当地医疗、养老等领域送去先进理念和技术。2026年的行动将新增后方远程支援，形成前方一线服务加后方远程指导线上线下双模式。后方线上支持方面，以省老龄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和泰康苏源在住院士、教授等资深老年科技工作者为主体，将在青海推广苏青圆梦科学种子计划，把科学知识送进当地学校。志愿者原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刘国伟。
2: 科学先生团队主要是面向这个青少年，特别是边远地区的青少年，给他们普及一些科学知识，把自己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经历能够奉献给年轻朋友们，为下一代做个准备吧。
1: 今年的引领志愿者平均年龄62岁，分别来自医疗康复、养老服务、老年教育、社会服务等各个领域。2026年苏青引领行动志愿服务队副队长朱宁玉告诉记者，除了把江苏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带到青海，今年还将多举措开展养老服务助理工作。
3: 今年我们增加了比如说康复以及康复器具，增加了康养、养护、医养、安宁疗护、安宁病房，这些医疗、民政密切相关的各个领域。
0: 真是一个很棒的活动，这些引领志愿者们说今年的这个平均年龄62岁，按照这个项目招募对象的要求是年龄在60周岁，女性是55周岁到70周岁之间啊，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是刚刚退休，那正是还有体力和余力，也有充足的经验可以去发挥的时候，所以能到那些有需要的地方去，也发挥自己的余热，然后也为那里的人们的需求能够送上自己的帮助，多好的一件双向奔赴的好事啊。东部沿海首只野外朱鹮雏鸟近日在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孵化破壳，此次繁育呢是实现了朱鹮在我国东部沿海滨海环境下的首次野外自然繁育，它填补了东部沿海朱鹮野外繁育的历史空白，也为我国重建朱鹮沿海野生种群，进一步拓展物种自然分布范围筑牢了基础。我们来听听江才记者江齐慧、张雪和盐城台记者陈林的报道。
4: 保护区布设的高清监控完整定格了今年第一只朱鹮雏鸟破壳的全过程，鸟卵先裂开一道细微小洞，时间缓缓流逝，破口一点点延展变大，雏鸟在青鸟的悉心助力下缓缓挣脱卵壳，稚嫩的脑袋轻轻蠕动，双眼还未睁开，通体湿漉，附着一层细密的黑灰色绒毛，模样呆萌，惹人怜爱。青鸟静静守候在旁，不时用喙轻柔清理雏鸟周身粘液，而后舒展翅膀，将幼鸟温柔护于羽翼之下。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林业高级工程师王凯红介绍，
5: 截至5月8日了，已有4只雏鸟成功孵化出壳了。目前新生雏鸟体征平稳，进食正常，青鸟幼雏行为的稳定。我们保护区通过非基础设施监测体系全程守护，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预。
4: 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挑剔严苛，唯有水质洁净、食源充沛的湿地方能安居。盐城先后从德清、北戴河引进了30只朱鹮入住保护区开展野化放归，经过数年野外适应，多对朱鹮顺利配对筑巢产卵，迎来自然繁育的喜人成果。王凯红，
5: 此次自然繁育成功意味着朱鹮千年保护实现了从活下来到留下来剩下来的质变，这不仅打破了朱鹮繁育仅局限于内陆生境的传统认知，更提补了我国东部沿海野外繁育的技术空白，为重建朱鹮迁徙种群、拓展历史分布区奠定了建设基础。
4: 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朱鹮顺利实现在滨海湿地自然繁育，将发挥强大的散户效应，持续带动黄海湿地生物多样性提质升级。王凯红，
5: 下一步保护就讲双方。

0: 柱环、定海、深月、繁月这些宫官，始作的秀禾栖息地生态，并加强与陕西汉中、浙江东青、河北白带河等保护之隔的跨区域协作。我们不推进以华方规工作，让东方宝石在黄海之边振翅高飞，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中国方案与严惩实践。
1: 生态环境的改变，环境质量的不断的提升，这些鸟儿，这些大自然和我们共存的物种们会给出最真切的答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组省内简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八集人文纪录片《矮乃夜航船》昨天起晚八点在央视纪录片频道首播，每天一集。江苏卫视从5月11号起播出，江苏城市新闻、教育、国际频道也将会陆续播出。节目还将会登陆央视频、爱荔枝、荔枝新闻等平台。近日，南京理工大学发布我国首个开源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语言模型蓝章。凭借百亿词源的坚实数据基础和深度优化训练，蓝章能够较好地解决当前通用 AI 工具在人文社科全文本挖掘、复杂概念和论证逻辑理解方面盲域和幻觉问题。由陈丽君领衔主演的粤剧《我的大观园》将于6月6号在浙江绍兴开启二轮巡演，随后依次会到合肥、无锡、上海演出。《我的大观园》去年首轮巡演58场，10万人次观演，45岁以下年轻观众占比高达 85%。陈丽君也凭借此剧荣获第18届文华奖文华表演奖。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7: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8: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6: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7: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9: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0: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1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2: 大家好，我是祖明。关于孩子近视，家长们总有两个误区，觉得戴眼镜会让度数越来越深，只要少看手机，孩子就不会近视。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今天的医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陈志军为您揭晓真相。
13: 大家好，我是南京儿童医院眼科陈志军。首先，关于近视眼镜越戴越深的问题，近视加深的元凶不是戴眼镜，真性近视是眼轴变化导致的眼球结构变化，眼镜只是矫正视力，放松眼睛，不会把度数越戴越深。如果不戴或者随便凑合戴，度数长得反而更快，看不清时凑近看，或者眼睛持续用力眯眼调节痉挛，眼轴更容易拉长，近视进展更快。正确做法是确诊近视后该戴就戴，全天规范佩戴，反而能延缓近视的加深。不少人觉得只要少看手机就不会近视，其实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才是核心。生活中玩手机、看书、写作业、玩平板、画画、近距离伏案，只要近距离久了都会加重近视。很多孩子手机少看了，但天天闷在家里写作业、搭积木、玩乐高或者电子表，缺少户外照样近视暴涨。近视防控关键是两件事，每天户外自然光两小时活动，这是最有效，是公认的。所有近距离用眼应该遵循3个20原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看6米远外20秒。
1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4: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1: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现在的时间是早上的8:33，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14: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行为，对中国在日非周边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双方还将在装备技术、信息共享等领域加强防务合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我们来听听蒋斌的回应。
15: 日非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1: 还有记者问，据报道，随着多型新式战机列装，人民海军成功配齐隐身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

0: 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固定翼电子战机和反潜直升机等航母五件套，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江斌表示，关于媒体所说的航母五件套，这是形成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一环，也是人民海军加速转型建设的重要成果。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寄托着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世代夙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愈发坚实有力。从空中到水下，从近海到远洋，各类武器平台种类功能不断完善，实现跨越式发展、创新性突破，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更强有力的保障。中国海军始终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无论是亚丁湾护航、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还是医院船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实践证明，一支强大的中国海军始终是世界的和平之锚、合作之桥。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其中出口 2.48 万亿元，增长 9.8%， 进口 1.9 万亿元，增长 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其中出口 9.33 万亿元，增长 11.3%， 进口 6.9 万亿元，增长 20%。
3: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 6.5%。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5.92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整体出口的 63.5%， 比去年同期提升 3.4 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30%。 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9.31 万亿元，增长 15.9%，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7.4%， 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8.28 万亿元，增长 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 2.75 万亿元、2.01 万亿元，分别增长 15.7%、13.2%。
0: 昨天十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80374 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4: 第13万列中欧班列型80374，搭载显示器支架、复合地板、家具等货品，货值约1900余万元。它由郑州莆田站发车后，将沿陇海线、兰新线一路向西，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关，预计16天左右到达德国汉堡。这也是今年以来郑州始发的第333列中欧班列。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4: 在运量增长的同时，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 40% 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多种商品，去程产品从服装、鞋帽、小商品等低附加值货品升级为新能源车、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回程产品中，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中欧班列进入中国市场。在郑州这家中欧班列进口商品超市，法国红酒、比利时巧克力、德国厨具等3000余种欧洲商品可以一站式选购。
6: 近期针对美妆、日化、酒水、食品等热销的类别，就更新了200余种商品，德国的啤酒、法国的美妆、英国的日化。

0: 成了日常款。
1: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班列户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提高中班列特种货物运输能力，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2: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6.0%， 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 96.1%， 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95.2%。 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43.6%。
4: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 90%。
3: 2024年5月9号，美国宣布对中国22家量子相关实体实施制裁，本源量子是其中唯一专研量子计算公司。2026年5月9号，本源量子发布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昨天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本源量子首席科学家郭国平说，大国要有大算力，实现中国量子计算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基层科研人员的坚定信念。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我国发射的第一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国际合作组公布了最新研究成果，不仅首次在观测上直接证实了宇宙射线加速能量极限的电荷依赖规律，还为地球附近存在超级粒子加速器提供关键证据。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5: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为进一步适应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新形势新发展，优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提升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效率，近日公安部就关于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6: 现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共114条，征求意见稿拟修改9条，主要包括增加两种固定证据方式，摄像、实景三维采集，允许根据一般事故具体情形分类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组合，以及允许撤除现场后根据需要补充制作现场图、勘查笔录。第二是补充作为证据材料的电子数据种类。目前，汽车行驶记录仪、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车载终端，以及车辆动态监控设备、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等设备记录的电子数据，已成为道路交通事故调查、交通违法行为取证的新型证据。明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调取上述与道路交通事故直接相关的电子数据作为证据材料。第三，完善逃逸事故责任认定规则，调整逃逸当事人适当

0: 量减轻责任的情形，同时明确有逃逸情形的减轻后责任不得低于同等，继续保持对逃逸行为的震慑力度。此次征求意见稿还包括进一步细化复核要求，对事故调查和认定中存在瑕疵或不足，经补充或解释，不影响事故认定的，不再作出责令原单位重新调查认定的复核结论，并在复核结论中说明补正情况。公众可以通过公安部网站查阅公开征求意见稿，有关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公安部网站在线提出。
1: 央视昨晚报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网传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信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近日网络上盛传的关于八家新能源车企因锁电问题被约谈，三家车企被立案的说法，网传内容没有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的官方正式信息为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同时表示，希望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保持信息透明原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并建立畅通高效的售后沟通渠道，积极处理锁电相关的投诉争议，用诚信经营守护品牌口碑。插播一下广告，前面呢给经常有便秘困扰的听众推荐了520活动，19块9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到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电话是400-100-8910 400-100-8910。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焦虑的有些朋友连觉都睡不好，所以如果有这些困扰，及早去调理。可能您也用过一些这些方面的产品，但是呢会反复吃了呢能够排，不吃呢就很难去解决，结果呢就是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它是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是19块9的体验活动，能体验多少呢？可以直接体验的是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包含在其中了。体验活动最晚是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着现在一整瓶只要19块9，您可以来拨打电话400-100-8910，有便秘困扰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00-8910。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鲜花会凋谢，但爱不会。营养屋越橘叶黄素5合1护眼产品现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母亲节520到来，三组全周期再降74，六瓶到手只要520，全面改善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视疲劳。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5: 纵横新闻经纬，
6: 新闻经纬，
5: 纵享观点精华，
6: 精华
5: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6: 为你呈现。
1: 早上的8:49，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来带您听世界。
5: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

0: 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据报道，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穆杰塔巴返回住所时遭到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会全力回击任何侵略。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中说，今年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他呼吁永远铭记苏联人民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普京还表示，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正在与被整个北约装备起来并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尽管如此，他们仍在前进。在阅兵式上，一支由朝鲜军人组成的方队走过红场接受检阅，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同一天，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乌兰乌德、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多座俄罗斯城市也举行了阅兵式。5月8号，泰国清迈旅游警察逮捕了一个正在清迈非法拍摄中国短剧的8人剧组。这个剧组以当地知名旅游景点作为取景地，并雇佣泰国人在现场担任翻译。剧组人员魏某告诉警方，之所以选择清迈作为拍摄地点，是因为清迈在中国民众中很受欢迎。在行动里，泰国警方共逮捕了8名中国籍嫌疑人，后续将依法进一步提起诉讼。同时，泰国旅游部下属的泰国电影办公室将考虑对这一违法拍摄行为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还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
1: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0: 新华社昨天报道，美国天体物理学家泰森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一档节目中说，不能仅仅因为看到了一些东西自己搞不懂就断言是外星来客。新华社报道还提到，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美国此时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涉汉坦病毒疫情的 红第厄斯号邮轮预计在当地时间10号凌晨

0: 3点到5点，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并将于当地时间清晨到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纳迪利亚港。乘客撤离行动预计将于当地时间中午开始。据报道，为确保安全，乘客将在港口乘坐接驳艇下船，然后乘坐车辆前往机场，所有相关工作人员均采取一切预防措施。14名西班牙乘客将乘坐飞机前往位于马德里自治区的托雷洪·德阿尔多斯空军基地，并在国防综合医院进行隔离。据介绍，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接回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鉴于此次行动的复杂性，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已于9号前往特内里费岛协调本次行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此前报告8例与汉坦病毒有关的病例，其中6人确认，有3人死亡。谭德塞9号发表公开信表示，目前船上暂时没有新增的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侯真，代表编辑许一之、蒋涵，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大家关注到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接下来继续收听其他节目。今天呢是5月10号星期天，今天也是母亲节，所有人记得跟妈妈要说上一声节日快乐。母亲节虽然只是五月当中的某一天，但是母爱是时光里的岁岁年年，每个妈妈也都是从柔弱的小女孩变到成为妈妈之后的无坚不摧的超人，所以跟妈妈说上一声辛苦啦，祝她节日快乐。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侯真，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国电高科近日获批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许可，民营企业正式迈入传统卫星通信运营的核心序列。卫星物联网通过部署在太空的卫星星座，像太空路由器一样为地面设备提供网络连接，主要传输位置、压力、温湿度等小数据，不追求高网速，但强调全域覆盖。卫星物联网其实并不复杂，我们平时家里的智能门锁、智能家居等靠的是地面基站发射的信号，卫星物联网就是把基站搬到太空，让低轨道上的卫星像一个个太空路由器，为地面、海洋、天空中的各种设备提供网络连接。如果说地面 5G 网络是附
3: 件上门，经刘先生多次投诉，泰州市邮政管理局对五家快递企业做出了行政处罚，并约谈了门。但面对处罚，快递企业表示他们也有苦衷。
4: 刘先生在泰州市海陵区一家
5: 乡地占地、宅是住宅的宅，
3: 住宅
5: 就是送到家里面。
3: 就是、我们这位投诉人就是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的，就一定要送我送到我家门口。
5: 对对，
3: 宅地。
5: 第二是乡地，乡就是智能快件箱的箱，箱子的箱，就是我可以送到快递柜里面。第三种呢，我们叫站地，就是送到驿站，比如说像菜鸟啊、多多啊这样的驿站，
3: 送到就可以了吗？
5: 就是从投递方式来看，这三种投递方式都是符合我们行业标准的，我想这是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从刚才视频里面反映的情况来看呢，确实我们这个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就是快递企业啊必须要按址来投递，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擅自把快件投到智能箱或者智能柜。
3: 对，这个您说就未经用户同意，这是一个前提。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是前面三种投递方式都算是投递到了。
5: 对对对对，所以对于如果未经用户同意他擅自入箱或者

0: 入柜呢，那用户是有权要求企业把它按时来投递送上门来的。那么如果企业没有做到呢，我们也可以对应相关办法对企业呢这个进行一定的处罚。
1: 所以我们这个片子里面就是已经约谈了5家快递公司。因为我们想啊，就是当然我们在片子里面体现出来说每天小哥的这个工作量是多么巨大，
0: 是
1: 但是大80%-90%你都可以放驿站，我都没有问题。但是剩下的那些他要求的一定是他有困难的。
0: 对，
1: 就必须做到。
0: 所以刚才片子里面你也讲到，从客观上来看呢，确实第一个我们业务量很大，刚才我也讲到了，我们一天是8000万个包裹。第二个呢，小哥的流动性也很大，这个但是呢，我想这些都不是这个企业不按时投递的理由。这个只是客观上存在这种情况。所以对于目前这种情况呢，对于下一步的治理措施呢，我们也在想，第一个还是要提高企业的履约意识。就是你既然用户写了哪个具体地址，你必须要按照这个具体地址来提供这种按时投递的服务。我想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我们也在推动顶层啊对制度呢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我们也在对接像这个平台这些主管部门啊，

0: 享受到更精准的服务。
1: 嗯，
0: 因为确实也像片子上讲的，有一些人白天都不在家，你上门可能快递员也是白跑一趟。
1: 大家就是看着办。
0: 对对对对，
1: 哎，
0: 根据你的消费习惯，
1: 等到你没送上，最后可能就到投诉这一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所以我想呢，后面呢，我们也会这个继续和平台这个做一些对接，这个让用户呢在下单的时候，这个根据他自己的消费习惯进行不同的选择。
1: 这个和平台对接大概要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
0: 这个平台呢，因为还涉及到这个总部层面，所以可能包括像我们这个制度的设计呢，还是需要这个顶层这个层面来。
1: 嗯，
0: 对我们这一级呢，可能我们还目前还没有这个权限。
1: 嗯嗯，所以它这个就是把事后的这个矛盾纠纷变成事前的选择。
0: 对对 对，
1: 其实就会少很多的这个。实际上很多人不想投诉。
0: 是的。
1: 但是最后你也不知道我要送货一定要送到这个宅地。
0: 对对对。
1: 互相都不知情，所以最后产生了投诉。
0: 是的，是的。
1: 嗯，但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在选项出来之前，
0: 嗯，
1: 那么还是必须经过用户同意，
0: 对，
1: 才能选择一个基地方式。
0: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在想，第一个，企业要提高履约意识。第二个，一定要征求用户的同意。
1: 嗯，
0: 然后选择不同的方
1: 式。你说的这个履约意识啊，特别对。就是现在可能你看，如果我们先说三种方式，可能我们很多小哥认为，我送到驿站，送到柜里，我就算是完成了。
0: 对 对。
1: 事实上，前头这一环是不能少的。
0: 是，
1: 哎，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工作量，这个变大了，
0: 对，
1: 就突破了这个最法规要求的底线。
0: 是的，
1: 就是目前是这个状况。
0: 对，啊，对对对。
1: 好的，好，谢谢，
0: 董事长。
1: 破解快递不上门这一难题，还需要我们监管部门、快递企业还有电商平台与消费者协同发力，兼顾法规的刚性与行业的实际，保障民生服务实效。接下来我们来把时间交给王景，看看我们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您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此刻我们来听一听正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3: 你好，主持人。快递企业面临法律红线不能预约，经营却又陷入价格竞争加剧、利润空间被压缩的两难境地，折射出快递行业低价抢量的深层困局。邮政部门必须科学治理，守护民生底线与行业的活力。首先，应当重拳治乱，重塑价格生态。邮政应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严查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推动建立合理价格形成机制，让企业有钱赚，让快递员有奔头，从根源来破解用工荒。其次，要精准分类，回应群众期盼，督促电商与快递联动，在下单环节增设投递选项，大件生鲜等按需上门，小件便捷投递，实现按需精准精细服务，兼顾效率和民意。最后，要积极指导企业引入智能技术，优化运营，让快递服务在规范中提质，在创新中增效，真正实现便民利民与行业升级的双赢。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此刻呢，我们来看看互动区域的情况。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此刻看到有29907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荔枝新闻互动区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云里雾里说呢，光罚快递公司治标不治本，邮政局更应该管管那些恶意的压价抢量的源头，不刹住这事儿就没完了。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为了打通快递配送的最后一公里，2021年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正式实施之后，信件包裹二合一的智能信报箱逐渐成为各地新建住宅小区的标准配备。那么几年下来，各地智能信报箱的建设情况、使用情况怎么样，还有哪些需要提升改善的地方，我们的记者走访了省内常州、扬州、盐城的多个小区了解情况。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2: 好，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4: 首先记者走访发现呢，各市落地推

0: 广智能新报箱的具体时间是不同的。比如说，成都市2023年1月份出台办法，强制配套智能新报箱，而常州是2024年8月，盐城市早在2015年就率先启动了智能新报箱的配件工作。其次，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不少居民和物业人员都反映，智能新报箱存在隔口太少、大隔口数量不足、使用率和周转率不高的问题。另外，后期的运营维护谁来管，成本如何回收也是面临难题，甚至还有小区的智能新报箱因此被断电停用，这些都是我目前了解到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主持人，
1: 好的，我们跟记者现场连线到这儿。这是我们记者陈军了解到的各地关于智能新报箱的大致情况。那么具体大家使用过程当中存在哪些影响用户体验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短片。
2: 2015年，盐城市在全省最早建设并强制配套智能性报箱。记者近日走访盐城市仁恒滨江世纪小区时，居民反映，由于大隔口数量不多，使用智能性报箱的频次并不高。
3: 原来用的，现在用的少。是如果快件上了一次，我们就是拿放在这里，在这里拿。大的快件的，它放不进去，不方便。
2: 该小区物业人员也坦言，设置的两排智能性报箱隔口有限，目前业主的快递包裹更多送货上门或暂存快递驿站。
4: 报纸啊什么的它不放在这个里面，放在我们有个专门的架子上面，快递送货上门，然后业主不需要送货上门的就放在驿站，因为它有限，你知道吗，就能300个左右吧，这个不够放的。
2: 盐城市怡景花园小区建成交付近20年，2024年出行改造后，在小区广场设置了智能性报箱。但记者走访发现，这两排智能性报箱2025年6月以来就已停用，箱体上物业张贴的通知显示，因云贵长期欠电费暂停使用。该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智能性报箱接的是小区公共用电，但运营企业江苏云贵可能因运营不善，多次未交电费，只能无奈停用。
5: 安装的时候是邮政来办的，然后说都是云贵，因为他那个电不是用的我们的公用电嘛，后来他就没接了，跟他催了催了要不到，反正他就是不交了，我们就停掉了，后来就是不用了，他估计就是因为量少了，他也无所谓，也不做了。
2: 记者还将相关问题反映至盐城市邮政管理局，但截至发稿前对方未作出答复。2023年1月4号，扬州市快递服务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其中第12条明确规定，新建住宅小区应当配套建设智能性报箱，并与住宅小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和同步交付。不过记者在扬州2023年之后交付的恒大云景华庭小区发现，小区内只有普通的机械性报箱，并没有按照要求设置智能性报箱。
6: 没有那种智能性报箱吗？
7: 没有没有，快递柜在东门。
2: 对于该情况，扬州市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地的政策虽然从2023年1月4号开始施行，但是给开发商预留了1至2年的缓冲期，逐步推进智能性报箱的建设。
7: 我们23年就开始推，但23年到24年是一个过渡的过程，然后恒大是总的合同全部已经备过案了，他们就做的传统的。
2: 记者还走访了常州市景上雅晨、世纪之光等多个2021年后竣工的小区，发现上述楼盘仅配备传统机械性报箱，未按2021年7月施行的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配套建设智能性报箱。对此，常州市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应，常州于2024年才出台常州市住宅智能性报箱设置、验收和管理工作规定，明确规定新建住宅小区应配套建设智能性报箱，而在此之前，本地未对智能性报箱安装做出强制规定。
1: 好，对于智能性报箱的推广，应该说我们还是持肯定的态度。但是我们记者在走访当中就发现了，你看这个智能性报箱的隔口有限，大隔口的数量很少，使用率不高等等，这些都是问题。那么邮政管理部门如何提升和改善智能性报箱大家的使用的体验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好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我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的普遍服务处的唐学文，
1: 唐处长。
8: 实际上刚才这个短片应该说反映的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1: 后期的对于第三方的这种对大家服务，我想如果服务好的话，大家家门口就有智能性报箱，大家怎么会不用呢？对不对？
8: 是的。所以呢，我们这个

0: 视频结束以后啊，我们呢再进一步了解，经委给一个答复。我们想呢，刚才这个视频里面讲的实际上是一个民政工程，我们想呢，这个作为民政
1: 年的时间还挺长的，
0: 对，
1: 但是到期之后，这个小区智能信号箱到底谁来管？运营成本从哪儿来？就是我们邮政管理部门刚说的是第三方，那么我们对于第三方这样的一个机制吧，我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后面预期怎么能够让我们建设好的这个信号箱真正用起来？
0: 我们对这方面都我们都有要求的啊。你刚才讲的是质保至少是八年，
1: 他
0: 们呢是收了一定的这个维护费用的，主要是保证这个智能信号箱你出现了问题便于维护，这个是有要求的，也有相关的规定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把问题提出来啊，我觉得我们这个邮政监管部门，我们把这个智能信号箱，如果说老小区是改造，新小区是整体同期的配套建设，
0: 是的，
1: 我们如果有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到落地最后到用户的体验，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完善。
0: 是的，
1: 好，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从盐城的欠费停用啊，到扬州部分新小区没有按照规定配件，我们再看到各地普遍存在的隔口不足的问题，智能信号箱的推广落地，我们想不仅仅要把它建设好，更重要的是要把它运营好、维护好。民生工程的价值，我想不仅仅是在于建起来，更要用得好。我们也希望邮政管理部门能够完善监管的机制，让每一个智能信号箱真正服务于百姓，让快递的最后一公里真正的畅通无阻。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邮政管理局。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最近有苏州市民向政风热线反映，运送快递的无人驾驶车行驶在市区的机动车道时，时常会出现毫无征兆的急刹车，或者驶过红绿灯路口、路面坑洼或者减速带的时候长时间卡顿不动，造成一定的道路拥堵，更存在道路安全隐患。我们来看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3: 送快递的无人驾驶车停在左转弯车道最前面一个，绿灯呢他也不走，那个绿灯可能就几十秒吧，他反正没走，大家都排在后面堵车了，你又不能倒回去，是不是？这一排都排在那里了，这个属于公共场所。那出了事谁负责？
4: 为了核实市民的说法，记者在苏州市区对无人快递车的上路实际情况展开调查。4月10号上午10:20左右，在相城区城阳路与太阳路的交叉道口，一辆标有中国邮政字样、牌号为侧 CL23192 的无人快递车突然卡顿在非机动车道口长达3-4分钟。由于非机动道几乎被该车封堵，经行此处的电瓶车车主不得不绕行至机动车道行驶。
5: 这个绿灯亮他也不知道，电瓶车知道，他不然电瓶车都逼到机动车道上去了。
4: 此后，这辆无人快递车自行倒车后转至机动车右拐专用车道，但是他却没有右拐通行，而是继续停车不动，又堵住了后方本可以正常右拐的机动车去路。又过了1分多钟，当直行绿灯亮起，这辆无人快递车从右拐专用车道径直违章直行。无人快递车在行驶中突然呆立当场的情况，在苏州道路上不时上演。这里是吴中区南社路的一家中医医院机动车入口处，一辆标有顺丰速运字样、牌号为新 X65426 的无人快递车，在前方无任何障碍物的情况下突然卡顿不动，长时间停在原地。医院保安告诉记者，无人快递车类似的卡顿问题很常见。
6: 他每次进来或者出去，我都提前把门打开，
7: 哦，
6: 就是不出，然后等着要在这儿等个1-2分钟。
7: 前面没有障碍物啊？
6: 没有障碍物啊，这老是这个，还有出来也是，尤其是中午正好人家员下班了，他躲在这儿，他就是不出，后面堵了好几个车。
4: 位于吴中区的龙溪路路段是双向单车道的支干道路。记者注意到，一辆标有中通快递字样、牌号为新 X6S6424 的无人快递车通行时，只要车身周边出现车辆或行人，就会立刻刹车不走。这不，前方出现的这辆货拉拉卡车与其相遇后，无人快递车并未从右侧空旷路段让行通过，而是直接刹停，挡住卡车去路，长时间停滞导致道

0: 拥堵不堪。此后，该无人快递车行驶至各个居民小区入口处时，又多次出现卡顿。
1: 我看到这个车的，我就已经把门打开，把这个堵了拉开。真的，真的这个太车也不走了，不走又好长时间。人家低谷车的石头就跑走了，人家当然上面急死了，慢，很慢，
2: 反应慢。
1: 对，里面一个车，一个人就是走一下，好吧，他也停也不走了，要停了好长时间。
0: 同样设在各个居民小区的菜鸟驿站，对于无人快递车送件上门也是吐槽不已。
3: 第一次我看到的时候，就这个地方撞到凹进去，撞到那边上。
1: 哦，他开直接掉头的时候就啪的一下就碰上去了。
4: 但停那个路牙边上呢，大门口的那个挡杆，像你这么抬来转弯了，铝合金的。
5: 哦，这些撞过了。
1: 是撞过的，到现在那个修补了一下，那么还不成熟，会卡，很慢。晚了我这一块，就是我刚才对接。嗯。对，对接有时候开门的时候，我迟迟都开不了。哦。就开不了。
4: 你出库。
1: 他这个有时候车子停到这边，总是开到反方向去，他走了15栋出不来。
4: 路段都在边上，看到了，停着不动。
6: 就左转呗，反正是没有障碍物。
7: 用的有两三年了吧？
6: 续航反正是没有之前好高一点。
7: 续航不行，
8: 这驾驶他是车子在非机动车还是在机动车？
7: 机动车。
8: 到路口可能转弯的时候，他又在识别不出来路线，然后在那卡顿。
6: 撞好的路线，挂好的路线，他一稍微有一点变动，他就会卡在哪里，需要后台客服去接管。
7: 卡顿最长一段时间？
8: 那要9小时有的。
7: 这样的，
8: 你把它往那一停，把它不走。
0: 它不动，连动都不动，就前面只要有一站东西，它不走。
8: 我们是占领舞台了，你右转，它就拐不过去，这个没办法的呀。无人快递车被吐槽的不只是降，任意占用机动车道行驶也时常被市民投诉。2025年9月9号起实施的《江苏省无人驾驶装备商业示范应用工作指引（试行）》第14条要求，无人驾驶装备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应顺向靠右行驶。
9: 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记者在持续多天的观察中发现，在各条机动车道上都能看到不少无人快递车一路快速行驶的影子。
10: 原则上他们是走非机动车道的，但是有些条件呢，他没有这个，或者是要有一些要转弯啊、借道啊、要超车啊等等，可以借用机动车道。
11: 我看了就正常，他们就在机动车上走。
10: 那这种行为呢，可以应该是违反规定的，要查处的。有了技术分到落后的话，他也慢慢就被市场淘汰掉了。
12: 这个没办法解决吗？
10: 我们是属于是协调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主要是有关的。
12: 于是记者又将了解到的情况向苏州市邮政管理局进行了反映。
13: 你讲的技术层面，这工信局在管，相当于路权是这个公安那边在管的，
10: 自己的不同的部门在管这个事情。
12: 邮政是管哪一个呢？
10: 车子没有什么太多的跟我们需要我们去管的，就是它只是一个车辆呀，对吧？
12: 邮政用上了无人快递车，这就是一种新兴技术在我们这个传统领域的一种使用哈，这是一个新情况，也是一个新问题。那蒋局长，您看这个我们应该如何来界定？我就是从我们这个邮政系统来说，邮政管理系统来说，这个事儿就真的不能管吗？
14: 这个我想具体先请我们市场处瑞处先介绍一下，好不好？
12: 好，好的，啊，瑞处长，
15: 你好，主持人，
12: 嗯。 这个的确是个新事物，出现了新问题。我呢，先跟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是为什么我们要出台一个这个工作指引，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这个我们是在去年的9月份，工信、公安、交通、油管，还有我们的住建5个部门，我们联合出台了这个无人驾驶装备的商业示范应用的指引工作指引。那这个出台呢，有2个背景，第一个呢，就是技术条件。 已经具备，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无人驾驶实际上是世界各国都在发展的前沿技术，也是未来的技术，大家都很重视。那为什么在我们快递领域，首先要应用呢？它有2个特点：第一个，它是用货的，比较安全；第二个，它是低速的，时速不超过20或者25公里啊，所以它有这个具备这个投入产业应用的技术条件。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具备产业条件，就是在我们在快递的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大量我们的快递员开着电动三轮车，其实是很浪费时间，从这个点到这个点。那如果说把这个运输的途中、运输任务交给我们的无人车，我们的快递员呢，专注于我们末端的投递服务，那我们的服务也上来了，我们快递员的强度也会降低很多，哎，劳动强度也降低了，劳动权益也得到保障了，那么我们的网点来说呢，它的运营成本也降下来。 所以技术条件、产业条件都具备，
16: 这个看来我们都是享受的一方。那这个路上的拥堵怎么办呢？
12: 是的，就是新事物一定会带来新问题，就是。

0: 这个网上我们记者暗访的这些片子里碰到的问题，我们也已经发现了，也已经关注到了。那我们在做这个商业这个示范应用的工作指引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工作指引的要求，就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运营单位要设定安全员。
1: 嗯，
0: 这个安全员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安全员可能没有一个感。
1: 对，安全做些什么呢？
0: 对，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它有一个飞手，那它无人机在天上飞，地下有一个操控的。那无人车的安全员是干什么的？他在这个后台，在通过视频监控的摄像头在观察，这个无人车的运行轨迹和它的运行状态。
1: 对，要有一个数据搜集和数据的实时控制的这么一个人。
0: 对。这个安全员呢，他可以同时操纵好几台车辆，就一旦发生比如说车辆对峙了，这个静止了，发生喷擦事故了等等，那这个时候就要从这个无人驾驶的状态切换到远程有人操控的，
1: 还得人来干。
0: 对，还得人来干。这有的时候这个机器也不能完全取代人。这是第一个我们对安全员的要求。
1: 那其实它这个不增加成本，总体来说还是降低成本的。
0: 还是降低成本。
1: 嗯，
0: 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按照我们的这个指引的要求，安全员要半小时之内到达现场，要进行处理。
1: 所以它有区域设定。
0: 哎，对，你不能说，你不能说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了，因为它是无人驾驶，交警指挥它也不听。
1: 对
0: 吧，这个时候你的安全员
1: 就哭笑不得，你跟他又生不了气，又不能没法解决现场。
0: 对
1: 吧，所以他一定要还是要找到人，要有个联系的这个那目前设定了吗？目前这些这个使用单位都设定安全员了吗？都设置了吗？
0: 都设定了。因为为什么
1: 设置
0: 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无人车的线路是按线路来审批的。就是就好像我们的公交车线
2: 我第一次反馈给生产企业，助力企业优化技术算法，提升车辆算力，从技术层面破解运行难题。同时应积极联动工信、公安等多部门，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作机制，明晰监管职责，规范路权行驶，强化联合处置，最终实现新业态的健康发展，让无人快递车既能有效补充快递运能，提升配送效率，又能全力保障道路畅通与群众的出行安全，做到创新发展与安全规范两不误。主持人。
3: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此刻呢，我们来看看互动区域的情况，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784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落日大道说呢，快递小哥一天送几百件，派费一件不管大小轻重也才一块多，还要件件爬楼送上门，这换谁谁顶得住。节目说呢，无人快递的操作换成真人司机，这分估计早就被扣光了。听起来这是多部门共管的一件事情，但是真的出了问题应该有一个部门牵头，毕竟车身上印着快递两个字，我们希望各个部门能够齐抓共管，定期通报大家的投诉的问题，倒逼企业提升技术。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的参与互动。此刻呢，我们来接听现场的电话。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连云港的曹女士。曹女士你好。
4: 主持人好。
3: 你好，请讲。
4: 我今年3月23号9点，我用圆通快递从连云港灌南县寄一份重要的文件到淮安市，流转记录显示快递链24号凌晨已经到淮安了，但是时间点却显示被送到西安了。我向客服反映后才帮我问回运转，最后26号才送到，这是快递延误导致我错过了入职时间，丢了工作机会。圆通说可以赔偿我20块钱，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误？邮政管理部门能不能进一步调查和监管？
3: 好，大概问题就是这样，是吗？
4: 对，
3: 好，那这样我们跟曹女士现场连线到这儿啊。针对曹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5: 物流明细显示，曹女士反映的快件在3月24号凌晨1点到达淮安转运中心，当天13点离开转运中心发往淮安清江浦区网点，17点却被送到了西安转运中心。此次南辕北辙的转运导致送达时间延迟。4月23号下午，记者联系到圆通快递官方客服，客服表示曹女士的快件在发件网点就被装错。
6: 现在这个责任方

0: 的话可以明确的，的确是在灌南那边的，刚复包导致装到西安那边去了，我们这边肯定会找那个发件网点去进行沟通的，并且也会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的，肯定是希望有一个整改的。
1: 随后，记者向发件网点、连云港市灌南县圆通速递核实处理进展，工作人员却表示对问题环节并不清楚。
2: 我不能确定这个问题。
3: 它这个包是现在都是机器嘛，机器它自动那个的。可能被那个就是它两个包是挨在一起的，可能打的时候给打错了吧。具体的这边我也看不了，没那么多权限。到时候你这边等电话吧，会有专人联系您这边的。
1: 此前，曹女士曾将该问题反映至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由淮安市邮政管理局负责处理。该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快件延误是常见现象，只能帮忙调解，督促企业进行赔付。邮政管理部门没有处罚权限，也不会进一步核查。如果快件延误造成间接损失，用户只能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4: 中转错误了，导致他现在延误，他是有问题。
5: 我们这边就是没有相关的法条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罚，只能现在给你调解，你如果不接受的话，就走法律途径解决。像这快递，这很正常，因为我们每天接到这种投诉也是很多啊。你们觉得不正常，但是我们觉得他这个中转错误来回的那个，哪家快递不有成千上万个件一天要流通啊？这是正常现象。
4: 如果因为一个延误，我就把人家叫过来，他太多了，知道吧？哪家快递都多。
6: 好，我们看看这个片子的最后啊。淮安市邮政管理局邮政申诉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延误是正常现象，邮政管理部门的工作千万别觉得这个快递送错地方南辕北辙是一件小事儿。你看，就像曹女士这样的一件事情，它是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教训。你看，就是因为一个快递送错了，错过了关键的入职时间，丢了工作的机会。快递延误看似是一件小事儿，其实真的连着千家万户的期盼，藏着我们普通人的生计和希望。这个事情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淮安市邮政管理局局长严峰。严局长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6: 好，严局长，我们也了解了，就是快递服务国家标准明确规定，快件延误是属于服务不达标，而快递暂行条例也赋予了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整改、通报、批评还有罚款的权限。但是在短片当中，邮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处罚权限，我们想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处罚权。
7: 对于刚才那个连云港的这个用户的这个反映的情况和短片里边反映出来的情况啊，我们这个刚才也看了一下，这个关于对于处罚的话呢，快递暂行条例是规定了是对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这个如果说是保价的快件，可以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啊，确定赔偿责任。对于没有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啊，目前是这么一条规定。
6: 就主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来。但是这个主管部门，当然我们也讲了，
8: 场景进行了具体播述。
9: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8: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周年。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共办理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今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着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及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这是我国深海科技力量持续挺进全球深渊，深化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的重要实践，也是

0: 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与去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目录外的药品申报的条件增加了三条，包括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物的目录药品等等，并允许在商保创新药的目录内的药品呢，因为新增
1: 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两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6: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0: 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速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各位，你的手机当中有豆包这款 APP 吗？如今无论是搜索答疑还是写稿创作，很多人会习惯使用豆包，但是如果今后你想要更好的使用豆包，你必须得付费，那你还会用吗？最近一直免费的豆包上线了三档付费套餐，最高年费要5088元，这个话题直接冲上了热搜第一位。如今国内 AI 大模型开始分层收费，那这样做是为了升级服务呢，还是变相劝退普通用户呢？当用户的需求越来越多，算力成本节节上涨，行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那 AI 的商业化之路到底该怎么走？我们稍后听焦点。最近的教育部公布了本科专业目录，全国新增38个本科新专业。那咱们江苏有多所高校新增了具身智能、低空技术与工程等热门前沿专业。这个新专业老师从哪儿来？课程怎么安排？人才又会如何培养？稍后的大城小事为您做详细的解读。最近刷短视频啊，很多人都在传啊驾考五一的新规，有不少博主呢是夸大节奏啊，来这个乱带节奏，说这个5月1号这个驾考会全面的每月500元，连续包年，每年是5088元。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平常无奇、再正常不过的企业产品付费声明，却在用户的圈子当中激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AI 聊天刚玩熟了就得收费，这是要急着收回成本吗？给用户分成369等，到底是要差别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还是说劝退用户呢？那国内的其他大模型面对收费服务这一盘棋局，到底是跟还是不跟？那今天的听焦点，我们将会重点关注这个话题。先来了解一下 AI 大模型豆包收费的具体情况。
4: 5月4号，豆包在苹果 App Store 页面更新了付费订阅服务声明，三档服务定价分别为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消息一经披露，就引发了大量关注。豆包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基础功能如日常聊天、文案生成、作业辅助等将继续免费使用，付费服务主要是为满足专业用户的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高算力场景下的增值服务需求。当前豆包 APP 内仍未开放任何付费入口或功能选项。豆包是字节跳动2023年8月推出的自研大模型，目前已占据国内大语言模型第一梯队。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月活用户已达3.45亿。
3: 刚刚我们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豆包的这个收费的模式，那问题来了，豆包推出了付费套餐，各位你愿意购买付费服务吗？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庆社，他说还是有基础的免费服务的，日常使用呢足够了，我觉得更强的版本付费是应该的，至少针对内容创作者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网友芒果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分层服务，普通需求免费满足，高端专业需求付费定制，这样做呢很公平。网友向北不断电说，现在生活当中确实习惯了豆包，但是目前的体验呢还谈不上特别好用，很多效果还达不到，如果说付费能够解决切实需求，我举双手双脚支持收费。另外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张亚伯，他说啊，大家担心的不是现在，是以后，现在说免费，等到用户习惯了，慢慢的限制次数，降低速度，逼着你付费，这个套路咱们

0: 见的还少吗？视频会员、网盘会员、外卖会员，哪个不是一开始说的天花乱坠，最后是变着法儿的让你掏钱呢？从这个网友的这个留言当中啊，我们能够发现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争议其实不完全是针对它的付费的价格，而是针对这种被套路的不安全感。确实现在网上的声音有很多，有人呢是表示的理解，那也有人表示吐槽或者疑虑。我们大致的梳理了一下哈，大概呢有这么几类。第一，免费服务会不会取消？当然在豆包之后的回应当中已经明确这个免费服务是不会取消的。第二，付费价格是否合理？第三，免费和付费的边界是不是清晰？会不会慢慢的变成免费版功能缩水，逼着大家去付费？第四，产品能力到底能不能够匹配相应的收费水平？那网友们这些吐槽或者疑虑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该如何看待 AI 大模型收费呢？我们接下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的分析。
1: 跟以前我们使用传统的互联网呢，这一次的大模型的这个商业模式呢有所不同。原来以往的数字平台，比如说电商啊，或者甚至呢一些软件，实际上呢它是固定的投入非常的高，但是边际成本很低，也就是说我用一次，实际上呢厂商不用再投入多少钱了。但是呢大模型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运营模式，你每调一次用一次大模型，那它背后的算力、电力甚至是 GPU 的损耗，它都是实实在在的产生。那么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豆包为例，它现在月活呢超过了3.4亿，如果每个月有3.4亿人开始调用，背后的算力、电力和我刚才说 GPU 折旧，它实际上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如果它一直用免费的话，实际上它无法进行从烧钱到价值转换过程。第二个呢，我们大家也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年费实质上挺高的，接近了6000块钱，比 ChatGPT 的这个年费呢高出了大概2-3倍。那么这个年费的收取呢也引起了大家关注，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收这么高的一个年费。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会看到了实质上呢中国的大模型呢在垂直搜索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它的覆盖面方面呢已经不亚于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大模型了。所以说呢它本身呢它累积起来了它的这个收费基础。觉得大家还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型或者商业逻辑，他们能不能闭环，具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可能很多用户呢会有疑虑，我本来我呢用你的大模型，我成为了你的一个数据用户，同时呢我也是你的一个数据的生产商，我帮助你呢做了优化和迭代和这个闭环，但是呢你现在还向我收这么高的一个费用。那么由此所引起的这个数据不平等或者说是产销不平等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的必须要过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打通这个商业模式。后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厂商呢可能会把豆包的这一次的收费当作一个风向标来看。
0: 好，刚刚这个魏翔教授是特别提到了成本的问题，这当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算力，它是大模型运转的一个基础。那现在用 AI 的需求越来越大，算力也是跟着越来越贵，各大云厂商也都开始扎堆涨价。那今年以来，像腾讯云、阿里云、百度智能云先后官宣上调 AI 算力相关产品价格，涨幅自用户来评判。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我报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江苏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那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江苏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物的，比如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说只要是眼睛不舒服的江苏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惠民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呢，只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

0: 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那今天咱们江苏的听众统统都能够享受咱们江苏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江苏区域专供的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你知道吗？专注看手机的时候，眨眼频率会骤降至每分钟5次以下，泪液蒸发过快，泪膜稳定性会被破坏，会导致眼睛干涩、酸胀、有异物感、畏光，严重时角膜上皮受损，甚至引发角膜炎，会出现眼胀、头痛、恶心，长期可诱发视疲劳综合症。想要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您得给眼睛戴上防护镜，营养屋叶黄素酯。目前这款产品惠民价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半价优惠之外，母亲节520到了，还可以享受本次前所未有的订购三组，本来是594，但是会立减74块钱，520元就可以到手六瓶了，还能再加送两袋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这款护眼产品越橘叶黄素酯胶囊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朋友，还有就是上班族、手机党。三组原本是594，现在520就可以到手了，整整六瓶，还有两袋红枣的免费赠送。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3: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眼下呢，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那高考填报专业志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特别热的话题，学生所学的专业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决定他们未来的职业走向。那现在到底选什么样的专业最好啊？咱们可能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什么专业是最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最近呢，教育部就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了38种本科的新专业。那新专业老师从哪儿来？课程怎么安排？人才如何培养？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在交叉学科门类当中，具身智能专业首次列入。那全国共有九所高校获批开设，其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江苏省内唯一获批该专业的学校。具身智能是当下比较火的一个热词，那到底什么是具身智能呢？简单来说，就

0: 就是让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无人机等实体深度融合，赋予他们类似人类的感知、学习及环境交互的能力，就像是装上了大脑一样。那南航的具身智能专业会从今年开始纳入高考招生，这就意味着有兴趣的高中生可以把目光提前锁定在这里。那么南航这个专业今年的招生规模预计有多大？主要学些什么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这款无人机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发的多模态具身智能目标追踪无人机，可自动实现自主避障和目标追踪，整个过程无需人控制。近年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具身智能领域成果显著，团队主持多项国家重大重点项目，获专利软著100多项，荣获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等15项省部级与国际奖项。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朱琦：
3: 传统的无人机呢，主要是进行设定的轨迹飞行，任务呢相对简单一些。如果是引入了我们具身智能的话，那么我们的无人机呢可以感知外界环境的变化，根据图像啊或者雷达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去自适应的做出一些决策。
1: 该专业将于今年招生，预计招收60人。具身智能专业涉及机械、自动化、控制、计算机、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对学生综合能力要求高。南航依托学校航空航天民航特色，将具身智能专业设立在人工智能学院，采用理论学习加科研训练加校企联培的培养模式，推行本科生学术导师制。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助理周福辉：
4: 一方面就是非常重视它的一个理论基础，在培养过程中直接跟企业对接，在具身智能里面行业的顶尖的一些公司研究所然后进行合作，根据它的一个实际的这种工程的一个实际问题然后直接拿到这个课堂上跟他们进行一个培养把这个一些理论的东西跟实际的工程的这个系统然后结合起来，能够将技术真正落地。
0: 所以说这不是纯概念的学术，而是面向能把理论变成产品，把想法变成工程的复合型人才的实战课程。那除了南航的具身智能专业之外，东南大学申报的4个新专业全都顺利获批，包括了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等。其中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面向国家低空经济新兴支柱产业，聚焦低空空域规划与管理、低空智能运行和安全等核心领域。而南京邮电大学申报的电子信息材料、遥感科学与技术、量子信息科学、智慧交通四个新专业成功获批，信息特色与交叉融合优势持续的凸显。江南大学申报的低空技术与工程、人工智能教育两个新专业也都全部成功的获批。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今年开设的这些新专业包括能源科学与工程、脑机科学与技术、农业机器人等等，放眼望去要么是跟数字有关，要么跟机器人有关，要么就是跟 AI 有关。那么从整体来看，今年本科新增的专业有些什么样的特点，跟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又有什么样的不变，那高校的人才培养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做调整呢？我们接下来听一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饶燕婷的分析介绍。
5: 从今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的这38个专业来看，体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和未来的导向。不少的专业都带了智能和数字这样的一个标签，像比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这些专业呢都体现了一个未来，更多体现了未来的导向和交叉的学科的交叉融合。像比如人工智能，你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专业了，它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是理工科，也包括人文社科，也都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近期来看，它是一个趋势，因为呢，这个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导向，政策的一个导向，首先是政策导向，尤其是随着这个新一代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加速突破，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业态、新的产业相继的涌现，对我们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我们的那些专业的设置，不少专业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

0: 之下呢，那么高校加速专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深水区，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核心的任务。强调这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呢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这与我们的当前的知识生产的模式的变革是契合的。当代的这种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发生在这种学科交叉的这种领域里面，现在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前沿的科技，前沿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呢，也大多是这个前沿交叉的领域，包括像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需要复合型的知识，学生具有复合性的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当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高校呢人才培养的结构，以往我们按照学科来培养人才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滞后了，需要对它进行改革，需要以新的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培养现代产业需要的这种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
1: 刚刚专家提到了几个名词哈，交叉融合，未来导向，我想这正是这一轮专业调整最核心的逻辑所在。当我们还在讨论人工智能会不会取代人类工作时，高校的培养方案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它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的纵深，而是转向了多学科的横向打通。那面对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专业上新，高校会如何保障这些新专业的教学质量呢？一个新的专业在从零到一的过程当中，到底是实验室、实验设备这些硬件重要，还是教材、老师、教学大纲等等软件更重要？未来这些新专业的评估体系会怎么来设置？是根据学生的就业率，还是科研成果的转化率，或者是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2025年就正式开设了低空技术与工程本科新专业，也是全国首批设立这个专业的六所双一流高校之一。我们接下来听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部部长钱正的介绍。
2: 我觉得两个都很难，所以我们需要软硬件结合一起发力。那我还是拿低空专业为例吧，因为这是全国第一批，我们也是牵头单位。那围绕一个全新的专业，我们就要重构它的课程体系。我们以院士牵头重塑了这个课程体系，也组建了全国范围的教学团队来完成这个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建设，这是在软的方面。那硬的方面呢，我们北航把我们最优质的和低空相关的国家级的平台，包括我们也围绕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建设了一个低空的科教融会的平台，我们全部向这个专业来进行倾斜，确保我们学生能够有优质的实践条件，也能够学习到前沿的理论知识。既然是一个全新的专业，那我们就要探索全新的评价的体系。我们低空专业和具身智能专业全部是采用了项目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那我们来评价他们的这个培养的效果，我们就看他们在本科毕业的最后是不是真的把这个项目完成了，真正的能够运转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以解决实际问题来评价学生人才培养的质量。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实际的问题解决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有的学生可能关注了这个项目解决问题当中的基础问题，他走了学术性的研究道路；有的学生呢，可能更加关注这个产品出来之后，他在产业当中能不能发挥应用，也可能去走创新创业的道路。总之呢，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培养的路径，也鼓励我们的学生在最终拿到这个专业的毕业证的时候能够有个性化的未来的发展路径。一个是这个学校有没有承办这个专业的基本的条件，第二个就是这个学校在承办这个专业的时候能不能形成自己特色的培养的场景和培养的方向。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考虑清楚这两个问题，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申办这个专业。
1: 也就是说这个新专业虽然热，但绝对不是想办就能办的。那我们也了解到，在高校申办前呢，得先过两道关。第一个是看能不能够具备承办的基本条件，比方说是不是有支撑教学的实验室、师资和科研积淀。那第二就是能不能够结合自身优势来打造差异化培养场景。毕竟如果说所有的高校都照搬同一套培养方案，就很容易陷入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的困境，反而是背离了专业调整的初衷。 当然了，这些新专业的推出对于即将面临选择的学生和家长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那选择这些带有智能数字标签的新专业，某种程度上确实

0: 你是选择了国家战略的未来赛道，但是这也意味着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比拼谁背的知识点更多，而是比拼谁能够更快地去整合不同领域的知识。而交叉融合也势必意味着这个学生学习的知识将会更多更杂。那咱们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除了要看这个专业名称够不够高大上，也得看一看这所学校有没有深厚的学科积淀来支撑这个交叉学科。所以专业的上心只是一个起点，那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从一个目录当中的名字到课堂上的一门好课，一位老师，甚至是接下来四年学习生涯当中的每一天，最终我们希望的是能够尽快地培养出我们社会所急需的真正的人才，我们的每一位学子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赛道。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最近呢，刷短视频，很多人都在传驾考五一新规，有不少的博主呢是夸大解读，乱带节奏，说这个五月一号驾考会全面大改革，科目二呢会增加到八项，难度直接翻倍啊！不少市民是赶紧扎堆报名，就怕以后考驾照更难了。那这样一些网传的说法到底是真还是假？所谓的五一驾考新规，它的真实内容到底是什么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0: 其实呢，这次落地的是两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是专门针对驾校的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方面做出的明确规范，压根儿就不是大家传得沸沸扬扬的驾驶员考试新规，所以很多人是被网上的传言给绕晕了。那这个新国标到底改了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
3: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省钱省事的好机会。
4: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5: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6: 驾考新规五月一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五项增至八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八四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4: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7: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4: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7: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

0: 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1: 也就是说，说白了哈，网上传的神乎其神的驾考全面改革，完全是一场误会，大家根本不用慌。那这次让不少人扎堆报名、虚惊一场的驾培新国标，到底在哪些方面做了调整，又会给学车带来哪些变化呢？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表示，这两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3: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2: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3: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2: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4: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 另外呢，还有不少网友哈跟风传言说，这个科目二呢要从5项增加到8项，难度会直接的翻倍，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给出了明确的解释。
5: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5项，现在增加了8字行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2: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4: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2: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3: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行驶，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1: 听完了这一系列的解读哈，我想大家可以彻底放心了。所谓的五一驾考新规，科目二增项考。 考试难度升级等等，全都是不实的传言。那这次落地的驾培新国标，只管驾校不管考试，只规范场地、收费、教学和教练资质，这考试的项目、评分的标准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变化。那新规的初衷是为了整治驾培行业的乱象，杜绝学时造假、隐形收费，倒逼驾校好好的教学，让大家不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真正的学到开车的本事，可以安心上路。那我们也提醒各位，以后再看到这一类的网传的新规，不要再盲目跟风扎堆报名，一切要以交管交通部门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传谣，理性安排学车计划。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听见急诊室，
6: 真实急救案例，人间就在这里。听见急诊室，马上连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徐超。5月4日这天凌晨，我们也接诊了6位来自外地，然后惊魂未定的年轻人。这六位年轻人呢，夜晚因为玩的比较晚，就没有回宾馆休息，直接找了夫子庙附近一家 KTV， 准备嗨到天亮。在对酒当歌的过程中呢，有一位姑娘一打开包间的门，就看到了白烟缭绕。很快，她自己和包间的朋友们就出现了呕吐和头晕的不舒服。紧急情况下，他们赶紧找到了前台工作人员，然后一起来到了我们医院。同时，我们的接诊医生也找到了同行的 KTV 工作人员，询问他们店里面具体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店里并没有发生火情的时候呢，又对白烟进行详细的询问。这时他们的工作人员讲，那股白烟很可能是他们夜间放在楼道里的几盒杀虫烟雾剂。结合六位年轻患者的症状，目前初步考虑可能是轻度的拟聚酯类杀虫剂的中毒。拟聚酯类杀虫剂呢，是一种仿天然除虫菊素化合结构人工合成的一种农药，大部分都是低毒性。其急性中毒的症状呢，包括皮肤和黏膜的红肿，还有烧灼感。这几位年轻人呢，因为接触时间短，迅速脱离了杀虫剂的覆盖环境，吸入量也比较少，所以症状体征就很快缓解了。建议大家在喷洒杀虫剂的时候，选择正规的厂家，选择低毒的产品。注意喷洒完后呢，房间需要通风。如果不小心有皮肤接触，或者说不小心误服，请及时到医院就诊。
6: 听见急诊室，为生命保驾护航。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雨加杨欢腾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0: 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看东西变得模糊，就像相机的对焦开始虚化迟钝。别怀疑，就是眼睛开始衰老了。40岁左右，眼睛的晶状体就开始逐渐硬化，弹性减弱，导致看不清，很模糊。同时，瞳孔对光线的反应也开始

乐养故事，时光相册里的乐养时光。人到晚年，最盼的从来不是锦衣玉食，而是心里的踏实与欢喜。住在老城区家属院的陈建斌和刘桂英夫妇，大半辈子都在为儿女操劳，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拉扯长大，成家立业之后，日子突然就慢了下来，也空了下来。从前围着孩子转的生活戛然而止，老两口每天除了买菜做饭收拾屋子，就是坐在阳台上发呆，日子过得平淡又乏味，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最先发现父母状态不对的是小女儿陈宇，周末回家吃饭，看着父母坐在餐桌旁，话少了，眼神儿也没了光彩。以前总爱念叨家长里短的母亲，如今只是默默地往儿女的碗里夹菜。父亲更是吃完饭就低着头去摆弄他的旧收音机，整个家里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冷清。陈宇心里发酸，他知道父母不是不爱这个家，而是辛苦了一辈子，突然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又不习惯儿女不在身边的日子，孤独悄悄地爬上了他们的心头。陈宇把心里的担忧跟哥哥们说了，兄妹三人凑在一起商量，都想为父母做点什么，让他们的晚年能过得开心快乐。大哥陈峰喜欢摄影，平时总爱拿着相机到处拍，他突然提议，要不我们每周抽时间帮咱爸妈出去拍照吧，用镜头记下他们的样子，也带他们多出去走走，看看风景，散散心。这个想法一出来，立刻得到了兄妹俩的一致赞同。一开始老两口说什么都不愿意，刘桂英连连摆手，皱着眉头说，都一把年纪了，满脸皱纹拍出来也不好看呢，浪费时间又浪费胶卷。陈建斌也跟着附和，在家待着挺好的，出去跑着太累了，没必要瞎折腾。儿女们心里清楚，父母是舍不得花钱，也是觉得自己老了不上镜，不好意思拍照，更不想耽误儿女的宝贵时间。可是兄妹三人没有放弃，软磨硬泡的劝说。陈宇拉着母亲的手柔声说，妈，拍照不是为了好看，是想把您和爸现在的样子记下来，等以后我们翻看相册就能想起现在的点点滴滴了，这是多有意义的事儿啊。而且我们就是带您在小区在附近的公园里走走，不累的，就当散心了。大哥也举起相机笑着说，爸妈放心，拍照不用花多少钱，现在都是数码相机了，我这摄影可是我一直坚持的业余爱好，保证把您俩拍得精神抖擞。架不住儿女们的热情，老两口终于松了口，答应试着拍一次。第一个拍照地点选在了小区楼下的小花园，春天里花园里花开得正盛，绿树成荫，大哥端着相机耐心地指导着父母摆姿势，让他们并肩站在花树旁，手轻轻搭在一起，笑着看镜头。一开始老两口浑身不自在，肩膀僵硬，笑容也很僵硬，眼神儿都不知道往哪儿看，紧张的手心儿都冒汗了。儿女们没有催促，而是陪在他们身边，跟他们聊小时候的有趣儿的事儿，也讲工作里的开心事儿，慢慢放松他们的心情。陈宇蹲在父母面前逗他们说，爸妈，你们看这花多漂亮啊，你们笑起来比花还好看呢，就像我们小时候你们带我们拍全家福。

0: 一样，自然一点就好哦。
1: 说着还拿出手机给他们看他拍好的照片，指着照片说，
0: 您看这张多精神，一点都不显老。
1: 看着照片里不算完美却很真实的自己，老两口心里的拘谨少了几分。接下来的日子，兄妹三人说到做到，不管工作多忙，每周都会抽出固定的时间陪父母出门拍照。有时候是清晨的公园，看晨雾缭绕，听鸟儿鸣叫；有时候是午后的河畔，看流水潺潺，赏夕阳晚霞。天气好的时候，还会开车带他们去近郊的景点，逛古镇，走田园，看山水。拍照的过程从来不是匆匆忙忙的，儿女们会陪着父母慢慢走，慢慢看，遇到父母喜欢的风景就停下来多拍几张。大哥会细心地捕捉每一个瞬间，母亲弯腰抚摸花朵的温柔，父亲坐在石凳上远眺的从容，两人并肩散步的默契，不经意间展露的笑容，都被一一定格在镜头里。拍照之余，一家人坐在一起唠家常，儿女们听父母讲过去的故事，讲邻里间的琐事，父母也听儿女们分享生活的点滴，欢声笑语不断，原本冷清的时光变得热闹又温暖。随着拍照的次数越来越多，老两口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最先改变的是心态，刘桂英不再觉得自己老了不好看，反而慢慢学会了对着镜头展露笑容，出门前还会特意的梳梳头发，整理一下衣服，变得精致又自信。每次拍完照，她都会迫不及待的翻看照片，指着照片里的自己跟老伴儿笑着说，你看这张拍的真不错呀，没想到我在镜头前还能有这么自然好看的时候呢。陈建斌也不再沉默寡言，出门拍照时会主动跟老伴儿挑选背景，偶尔还会跟儿女们开玩笑，整个人开朗了不少。以前不爱出门的老两口，现在到了周末会主动问儿女们，这周我们去哪儿拍照啊？每天收拾完家务，他们还会坐在沙发上一遍又一遍地翻看那厚厚的相册，看着照片里自己的笑容，看着一家人在一起的温馨瞬间，脸上总是洋溢着藏不住的幸福。拍照这件小事，不仅让老两口走出了家门，告别了孤独，更让他们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他们开始留意身边的美好，春天的花，夏天的树，秋天的叶，冬天的雪，在儿女的镜头下，每一个季节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他们会因为拍到一张好看的照片，开心一整天，甚至几天，会跟邻里分享相册里的照片，骄傲地说，这是我们的儿女给我们拍的，每周都带我们出去散散心。更让儿女们欣慰的是，父母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好了很多。以前刘桂英总是胸闷叹气，睡眠也不大好，现在每天心情舒畅，吃麻麻香，睡眠质量也提高了。陈建斌原本有些腰酸背痛，经常出门散步拍照，活动量多了，身体也硬朗了不少。老两口的脸上重新找回了久违的笑容，眼神里满是光亮，整个人都透着一股祥和喜乐的精气神儿。左邻右舍见了都说，这老两口越活越年轻了。在这个过程中，儿女们也收获了很多。平时工作忙碌，他们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陪伴父母，而每周的拍照时光成了一家人专属的陪伴时刻。没有工作的烦恼，没有生活的琐碎，只有一家人在一起的温馨与

0: 惬意。他们看着父母从拘谨到从容，从孤独到快乐，心里满是感动与欣慰，也更加懂得了父母想要的幸福从来不是多么昂贵的礼物，而是长久的陪伴与用心的在乎。
1: 半生眼睛早已疲惫，送份健康才是真贴心。营养屋超浓缩叶黄素，配比越橘、花青素、牛磺酸，全面缓解干涩、模糊等各种的眼睛问题。现在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半价活动再次升级，母亲节专属，详询400710-1900，或者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缓解视疲劳，自然护眼力，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五合一，超大福利来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六瓶半年一个周期，再减现金，全套仅需520。详询400710-1900。这个母亲节，送妈妈一份明目张胆的爱。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龙须、长腔、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先就到小厨娘。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这个5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1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

0: 潮向腰，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林山，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0: 汇聚万千故事，演绎精彩人生，用故事打开心灵之门，让爱与智慧流淌心间。乐养故事会，让每一个瞬间都充满感动与惊喜。
1: 乐养故事，衣暖人心，乐养余生。林建国和王秀兰退休已经5年了，日子像循环播放的老唱片，规律却少了一些滋味。每天天不亮，两人就结伴去小区公园遛弯，踩着晨雾走一圈，回来买上简单的早点，中午在家做两碟小菜，粗茶淡饭吃饱即可。下午林建国看看报纸，听听戏曲，王秀兰收拾家务，打理小院里的几盆花草。晚上早早的吃过晚饭，看完新闻便洗漱休息，从来没有过额外的消遣。老两口一辈子节俭，年轻时忙着养家供女儿读书，省吃俭用惯了，从来不舍得给自己添一件新衣服，衣柜里的衣服大多是穿了很多年的旧款式，颜色也是清一色的黑灰藏蓝，款式宽大老旧。王秀兰总是说，人老了穿那么讲究干嘛，干净暖和就行。林建国也总是附和，在他心里晚年生活无非就是安稳度日，没必要花那些冤枉钱。他们唯一的牵挂就是远在南方一线城市工作的女儿林小雅。小雅从小就懂事争气，学习从不让父母操心，大学毕业后执意留在了外地打拼，凭着一股韧劲儿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有了体面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可是千里之遥让团聚变得格外难得，一年到头小雅也就春节能回家待上短短的几天，平日里只能靠电话视频联系。每次视频老两口都刻意藏着心里的孤单，总是笑着说家里一切都好，吃穿不愁，让女儿安心工作，不用惦记。可是小雅看着视频里父母身上洗得褪色的旧衣服，看着他们眼底藏不住的疲惫与落寞，心里就一阵阵的发酸。他清楚，父母一辈子都在为自己操劳，把最好的都留给了他，而他们自己却从未好好的享受过生活，晚年日子过得太过清淡，甚至有些压抑。小雅常常在周末逛商场的时候留意好不好，听着女儿语重心长的话语，看着她眼底藏不住的期待，老两口心里的抵触渐渐消散，剩下的只有感动。他们不忍心拒绝女儿的一片好意，只好点头答应。第二天清晨，王秀兰早早醒来，看着床头叠得整整齐齐的酒红色开衫，犹豫了许久，还是轻轻地拿起来，慢慢地穿在身上，衣服的尺码刚刚好，软糯的面料贴在身上，暖意瞬间包裹全身，酒红色衬得她原本有些蜡黄暗沉的脸色透出了淡淡的红晕，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很多。老头子，你快看看这衣服还行吧。王秀兰有些不好意思地喊林建国，林建国转头看去，瞬间眼前一亮，连连点头，哎呀，好看，太好看了，显得你年�10岁都不止呢。

0: 在王秀兰的劝说下，林建国也换上了浅蓝色棉质衬衫，搭配深色休闲裤，原本有些佝偻的腰背似乎都挺直了，整个人利落又精神，全然没有了往日的苍老与沉闷。两人初次穿着新衣服出门，心里还有些忐忑，低着头，脚步贴心的衣物，一份真挚的孝心，让平凡的晚年绽放出温暖的光芒。林建国和王秀兰在女儿的悉心关爱中，穿着喜爱的衣裳，带着愉悦的心情，抛开暮年的拘谨，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林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说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那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但是华夏仙宝呢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呢，很多的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听众朋友们，你们的眼睛累吗？根据调查显示，现在不只是中老年朋友才会视力下降，而是全年龄段的人眼睛视力都在早早衰退。现在呀，很多朋友清晨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白天工作学习，大家需要紧盯屏幕，紧

盯书本，晚上休闲娱乐还要刷视频追剧，可以说我们的双眼啊一整天都在连轴转。那有很多朋友说，我明明每天都在护眼啊，眼睛累了就闭目休息做眼保健操，眼睛干了呢就常备眼药水，平时也会多吃胡萝卜、蓝莓、泡枸杞茶，各种护眼方法都试了，可为什么红血丝就是消不掉呢？眼睛还是动不动就发酸、发涩、发胀。今天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日常使用眼药水呢，只能湿润眼角的表层，休息闭目只能暂时的放松眼肌，但是我们长期的电子屏照射、熬夜透支，会一点点消耗眼底的核心营养叶黄素，抗氧成分不断的流失，眼底微循环变慢，这才是眼部疲劳、反复浑浊、干涩、红血丝不散的根本原因。如果你经常眼部干涩不适，看一会儿屏幕眼睛就疲劳难受，说明啊你的眼睛该补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和市面上普通单一的叶黄素产品不一样，它是经过科学营养五合一配比，搭配了叶黄素、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五种营养，针对眼部健康有一套完整的营养修护方案。叶黄素守住黄斑区，抵挡蓝光，花青素负责抗氧化，减轻红血丝和疲劳，贝塔胡萝卜素负责让眼球水润，不发涩不模糊，牛磺酸则负责舒缓视神经，让眼睛不容易累。简单理解就是眼睛每天消耗掉的营养啊，它可以一次性帮你补回来，不用每天吃一堆水果蔬菜，也不用费心搭配，一天两粒就可以轻松内源养目，随餐吃下去即可。对上班族、学生、经常开车和高度用眼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又省时又省心。日常官网零售价一瓶是198元，目前电台限时特惠福利，你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可以直接到手整整两瓶，就可以轻松的呵护眼部健康了。想要给眼睛长期滋补或者全家一起护眼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杭州的上班族小吴说，每天长时间对着电脑做报表对账，眼睛常年的酸涩干胀，红血丝也久久消不掉，滴眼药水也只能缓解一时，后来听到广播下单了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坚持吃了2个月的时间，就发现眼部的疲劳感明显的减轻了，红血丝也在慢慢的淡化，现在一整天对着电脑工作，眼睛也可以保持水润舒服的效果，不再发酸发涩发胀了，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准备再多囤2组，让爸妈也跟着养护养护眼睛。而且现在平台限时福利下，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了，真的是超级的划算，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还有尾号3304的张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因为常年开车，白天眼睛受强光的暴晒，夜晚又经常被车灯炫光刺激，现在眼睛视物越来越模糊了，开车的时候啊眼睛特别容易累，服用了一段时间营养屋叶黄素胶囊后就反馈说啊，现在眼睛不再这么容易疲劳了，看路也更加的清晰了，现在出门开车家人也更加的放心了。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反馈说，自己年龄大了，视力退化，看书看电视都昏花不清，坚持服用了这款叶黄素胶囊之后，视物模糊情况明显的改善了，这款叶黄素胶囊效果是真的不错。没错，叶黄素胶囊呢是科学五合一的护眼配方，一天两粒就可以从根源补充眼底的能量，轻松的呵护双眼，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护眼真的特别的重要。听到广播的朋友，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今天下单可享受电台的专属福利，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了，活动结束就要恢复198元一瓶的原价了，抓紧最后5分钟的订购时间，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的眼睛还好吗？在如今网络发达、电子设备无处不在的时代，很多朋友的双眼早就处在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几乎没有一刻可以真正的放松。白天上班族对着电脑敲键盘处理工作，视线里一刻都离不开屏幕。学生党要埋头看书、写作业、上网课，近距离用眼一撑就是一整天。到了晚上下班放学休息到家，又开始抱着手机追剧刷视频，经常熬夜到眼睛发酸发胀都不肯放下。就连家里的长辈平时没事就喜欢看电视刷短视频，眼睛也始终处在高强度的使用状态里。也正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人的眼睛啊开始发出预警，看东西久了干涩发痒酸胀难受，红血丝迟迟消不下去，事物慢慢变得模糊，年纪轻轻就出现眼疲劳视力下滑，长辈们老花眼也越来越早越来越严重。据眼科最新的临床数据统计，咱们国家已经有超过70%的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视疲劳，并且数字还在不停的上涨，护眼早就成了每个人都不能忽视的大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了。它是专门针对现代人高强度用眼问题研发，采用科学五合一营养组合，富含足量的叶黄素、花青素、胡萝卜素、牛磺酸，还有越橘提取物，每一种都是眼睛急需的营养成分。花青素搭配越橘提取物，可以直达眼底视网膜，有效抵挡电子蓝光对眼睛的伤害。胡萝卜素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既能预防夜盲症，又能深层滋润眼球，让眼睛告别干涩，视物更加的清晰。再加上叶黄素和牛磺酸相互配合，强力呵护视神经，从根源上缓解眼部的深层疲劳，一天两粒就可以帮你由内而外的滋养双眼，守护视力健康。平时官网零售价一瓶是198元，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电台限时福利价，直接买一瓶送一瓶，198元可以直接到手整整两瓶，可以深层守护双眼的健康。想要长期保养或者全家一起护眼的朋友，性价比简直拉满了。400710-1900 400710-1900。来自上海的周先生是一名设计师，每天长时间对着电脑做图修图，眼睛又干又涩还发痒，用过不少护眼产品都没有效果，坚持吃营养物叶黄素一段时间后，眼睛干涩发痒的情况明显减轻了。还有苏州的吴女士是做客服工作的，全天都要对着电脑回复消息，眼睛干涩总是感觉有异物感，特别的难受。吃了这款叶黄素胶囊之后，感觉眼睛水润了很多，异物感也慢慢消失了。营养物叶黄素胶囊里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牛磺酸，胡萝卜素可以滋润眼球，修护眼表不适。很多朋友都知道护眼要多吃蓝莓、桑葚、深绿色蔬菜，补充花青素、叶黄素，可是天天准备这些食材呀，麻烦又费时间，很难长期坚持。靠食补摄入的营养量远远赶不上眼睛消耗的速度，根本达不到理想的护眼效果。营养物叶黄素一天两粒，方便又好坚持，轻松搞定各类的眼部问题。平时高强度用眼，想要给眼睛补充营养的朋友，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原价198元一瓶的营养物叶黄素胶囊，今天直接买一瓶再送一瓶，就可以呵护眼部健康了。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户，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日常好好护眼，提前补充营养，才能远离干涩疲劳，视物模糊，不让眼部问题越来越严重。一天两粒营养物叶黄素胶囊，就能从根源上补充眼部营养，呵护眼部健康。今天下单，电台限时福利，买一瓶送一瓶，198元到手两瓶，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科学五合一黄金配方，一天两粒，不光能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吃、送爸妈，都是最实在的健康礼物。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苏南地区27度，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全省17到18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会逐渐减弱到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偏南风4到5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8度。首先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日前，南京各区出台了最新的小学、初中招生办法以及学区划分。不少家长关注到，最新的办法当中取消了提前一年落户和学籍占用的限制。学籍占用呢，是指一套学区房只允许一名学生上学，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同胞兄弟姐妹除外。记者梳理发现，今年鼓楼区、建邺区、秦淮区、玄武区等都没有提到学籍占用问题。5月22号到23号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召开，苏州将为嘉宾留下三个难忘。一是细致周到的难忘盛会，以绿色低碳、节俭办会贯穿全过程，组建105名联络官、400名志愿者队伍，保障会议交通时速衔接畅通。二是精彩雅致的难忘体验，以科技新品非遗展示和苏品苏货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展现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双面秀。三是大气包容的难忘城市，推进国际语言环境，支付便利化，发放文旅体验卡，开展文明实践行动，让嘉宾宾至如归。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凌晨，在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呢苦战近3个小时，赛程跌宕起伏，特别是梁靖昆的大逆转点燃了全队士气，最终中国队以3-1力克法国队晋级男团的决赛。北京时间5月9号，2026伦敦世乒赛的女团半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了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至此，2026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当中，国乒的男女团双双闯入决赛，将于今天对阵日本队，时间分别是今天傍晚，中国女队率先迎战日本女队，争夺女子团体冠军。那在今天晚上的11点，中国男队呢将与日本男队争夺男子团体的冠军。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日前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王悦、宁中岩等运动员获授其他省部级奖章，不再重复授予。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了解到，继2019年太极一号干涉仪成功在轨验证之后，该所引力波实验中心团队最近又针对太极计划对超高精度的激光干涉测量的需求，首次设计并实现适用于太极计划的全功能光沾干涉仪光学平台。与此同时，研究团队呢完成了该平台系统的地面性能测试和噪声评估，从而为太极计划引力波探测的干涉仪工程化铺平了道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当前正推动有利于本党的国会选区重划，并为此大打官司。弗吉尼亚州呢，最高法院8号推翻了该州民主党人力推的选区版图。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宣布共和党

0: 阳取得大胜。在同一天，亚足部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刚刚也有朋友在问，19.9块到底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现在的话呢，拨打电话19.9块，直接就可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块，赶快拨打电话来试用啊！每人一次机会，号码是400100-8910，400100-8910。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一起到校，而且要求全家要穿着礼服举行仪式。那原本亲情其实更加适合在家庭私人情景下去表达，现在通过成人礼就变成了一个公开表达的方式。那不少家长觉得啊，这会给人一种牵强附会的感觉。那如果说这样去打亲情牌，成人礼呢就流于形式，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对此类活动进行限制。那随后呢，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也回复称，教育主管部门啊是始终是坚持着学校任何活动都不能够违背育人的初心啊，将要持续指导各校规范成人礼活动。

0: 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啊，或者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帖下面呢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次回到这个话题，这次成都家长的质疑和教育部门的回应，其实也戳中了很多当下高三成人礼的困惑。像光明网、新京报等权威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评论，而且一致都认为啊，成人礼呢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其秀场化的倾向特别值得大家警惕。那傅老师，因为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很多年啊，您关注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1: 我已经关注很长时间了啊。说实话，这个包括前面进行的所谓的感恩教育啦，它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这个流程化的、煽情化的一种表演啊。所以我们讲它，我把它称为什么？一种叫集体性的情绪表演。而且它已经，我个人认为啊，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学校所搞的这种成人礼，已经脱离了成人礼它的本来的东西，
0: 对，
1: 出现了一种异化，对吧？实际上我们讲。就是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本来成人礼的核心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成人，对吧？那么一种让十八岁的年轻人，满十八周岁的年轻人思考这个责任，对吧？独立选择与未来，但是在现实当中，一些学校啊，把这个成人礼的重点放到了感动上，对吧？必须拥抱父母，必须流泪，必须当众表达感恩，对吧？甚至把情绪表达变成了一种隐形的任务。所以我们讲问题本质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家长提出了异议，提出了异议，我觉得家长是非常清醒的，对吧？
0: 对，
1: 这个所以我们讲就是亲情啊，本质上是一种非常私人非常个性化的领域，一种情感领域，对吧？那么有的家庭习惯热烈表达，这个很正常，
0: 对，
1: 有的家庭则更加内敛更加克制，对吧？那么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愿意在操场上啦，在镜头前啦，公开袒露自己的情绪，公开袒露自己的情感。如果一种本该自由的表达被集体氛围最后裹挟成什么？裹挟成你不感动就不正常，对吧？那么它就容易让人感到什么？感到尴尬，感到压力，甚至产生了叫表演感，对吧？所以我们讲，实际上您刚才也谈到个问题，就是我们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什么？就是一些成人礼正在出现像仪式竞赛的方向发展，
0: 对，秀场化嘛，
1: 秀场化，对吧？礼服啦，舞台啦，灯光啦，航拍啦，长视频啦，形式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但是在这个里面真正关于成长的内容却被不断的压缩，最后成人礼像一场什么，像一场大型的活动策划，对吧？而不是一个真正，而不是像是一次什么真正的教育，因为本来成人礼还是有它的教育意义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讲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众对打亲情牌的这种反感，并不是反对亲情本身，这点我们要强调啊，而是在警惕教育活动是不是正在被情绪化消费。所以我们讲这个成人礼本身，应该说它还是有它的价值的。不是说没有价值，这我们后面再详谈啊。因为很多中国的家庭，比如平时不善于表达啦，对吧？总有这么一个机会表达。对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什么，就是家庭与家庭之间差异化是很大的。
0: 对，
1: 我们刚才讲有的外放有的内敛，还有的家庭是残缺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的甚至孩子这个是爷爷奶奶在管的，那么他怎么面对这一切东西？
0: 所以你看，像我们在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的时候，可能第一感受就是成人礼它的核心就像您说的应该是育人，而不是造势和作秀，
1: 对吧？
0: 所以说呢，当这个仪式缺乏了一点内涵之后，只剩下一个华丽的外表了，它不仅违背了这个成人礼的初衷，而且还失去了它本该有的教育的意义。
1: 对，
0: 那我们都知道，因为高三是学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它呢它承载的是升学的压力，还有成年的转折，那学校去举办这个成人礼，他的初衷是通过仪式感去帮助学生建立责任意识、感恩意识啊，本身是温暖有意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发现在现实落地的过程当中，经常就会出现家长所说的这种牵强附会，甚至会引起到广泛的争议呢？
1: 对，就是所以我感觉到啊，这个关于感恩教育，其实我一直认为啊，您刚刚看到感恩，其实我一直认为感恩是不需要被教育的。感恩一定是一个个体在其自身成长和生活经历的过程当中，情感体验的过程中所自发产生的一种情感倾向，对吧？它绝对不是被教育出来的。如果我们认为感恩是可以被教育出来的，那毫无疑问，感恩本身，教育这个感恩教育本身啊，就成为一种道德绑架，就成为一种情感勒索，
0: 对，
1: 甚至于什么？甚至于成为一种

0: 对于被教育人的一种隐形控制。
1: 对、嗯、
0: 对，所以我们讲一个成熟的成人礼啊，它至少应该包含应该避免这么三件事情。
1: 嗯，
0: 哎，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要避免统一情感。
1: 对，
0: 哎，这学子可以，学校可以提供场景，但不应该规定学生必须如何表达。
1: 嗯，
0: 可以拥抱也可以安静，可以写信也可以沉默。所以我们讲情绪不应该被标准化，
1: 是的，
0: 对吧？
1: 要允许各种表达方式。
0: 对对，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第二个就是避免形式压过内容。
1: 嗯，
0: 那就是成人你真正应该讨论的是什么？不只是感恩父母，我觉得更重要的它包括什么？包括法律意识，包括责任意识，包括人格独立，包括成熟的社会认知。否则，成人最后只变成什么？只变成了感动。
1: 嗯，
0: 对吧？第三个什么？应该避免攀比化。
1: 嗯，
0: 哎，教育活动不应该变成家庭和学校资源的展示，
1: 嗯，
0: 对吧？更不应该给家庭和学校增加什么？增加额外的这种负担，
1: 嗯，
0: 对吧？那么至于，是否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去限制？
1: 嗯，
0: 啊，那我都认为什么？就是与其你简单的把它叫停，不如建立边界与引导，
1: 啊，
0: 比如防止强制参与，
1: 嗯，
0: 比如过度的商业化，
1: 对，
0: 比如铺张浪费。比如表达学生这个保护学生的表达自由，表达自主啊，不是把仪式，就是你不要把仪式啊，都这个都把它怎么把它形式化，
1: 嗯，
0: 弄成形式主义的东西。
1: 那在这方面，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副校长，就是您觉得哈、啊，就是有会不会也存在部分学校有一定的这种政绩的焦虑在当中呢？
0: 有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当一些高中的成人礼，
1: 嗯，
0: 越来越像情感大片，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统一礼服啦，集体拥抱啦，催泪告别啦，航拍短视频啦，等等，很多人会问，本来就是很多，是刚刚家长也问到了，原本一个强调成长与责任的教育活动，
1: 嗯，
0: 逐渐的走向了名场面化，
1: 是，
0: 对吧？这是背后的原因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学校的问题，
1: 嗯，
0: 而是几种现实逻辑共同推动的一个结果，对吧？首先一个就是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可视化的政绩推动，
1: 对
0: 啊，今天学校的很多活动不仅是在办给学校看，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被外界观看，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学校的成人礼完成以后、啊、我们在抖音啦，
1: 对，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
0: 在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1: 嗯、
0: 对吧，而且这个我那个这个你一看那个视频的拍摄啊，他就是非常专业化的，
1: 对，他就是为了打造学校的教育亮点，
0: 对对对，
1: 就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的关注。
0: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在短视频时代，一场活动是否出圈，
1: 嗯，
0: 是否感人，有没有传播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什么学校形象的一部分，
1: 嗯，
0: 对吧？
1: 确实是。
0: 那么，所以我们讲越容易制造情绪高潮的内容，就越容易被优先设计，
1: 嗯，
0: 哎，那我们讲，比如说，因为一段全场流泪的视频。比一次安静的成长讨论更容易传播，
1: 嗯，
0: 而后者是更有价值，
1: 嗯，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一个父母跪地拥抱，
1: 嗯，
0: 对吧？比他的这个镜头啊，
1: 嗯、
0: 比关于责任与独立的讲演啦，更容易获得点赞，
1: 对，
0: 对吧？为什么、嗯？因为他这个镜头的冲击力，
1: 对，
0: 包括他情感本身的冲击力啊，所以我讲，就任何短暂的情感表达，
1: 嗯。
0: 但我们讲它什么，它都是有后遗症的。
1: 嗯，对。
0: 所以我们讲情感吧，它本来应该是我们讲是长情的告白。
1: 对，是的。
0: 它是一个长情的过程，不是短暂的冲击。所以我们讲在这样的传播逻辑之下，我们就看到教育活动开始不自觉地向镜头效果倾斜。
1: 嗯，
0: 对吧？那么其次呢，我们也看可以看到什么？就看到就是一些学校对于仪式感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1: 对。
0: 现在我们很多都在讲仪式感，所以我们讲真正的仪式感。核心是什么？它的核心是意义确认。
1: 嗯，
0: 让一个成长过程当中的重要节点，就是我们讲这个成人仪式，啊，这个成人能够被认真对待。
1: 嗯，
0: 那可是呢，我们看到在现实当中，有些地方啊，把仪式感简单的等同于大场面，等同于强情绪，
1: 嗯，
0: 等同于高浓度的感动。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哎，于是这个情绪。就慢慢变成，就慢慢变成了仪式啊，就慢慢变成了一种情绪工程，
1: 嗯，
0: 对吧？这个不流泪就不真诚。
1: 是，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啊，这个共青团中央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全国中学生18岁成人仪式规范试行》的这个文件，明确了成人礼的核心，它就是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要注重教育性、规范性，引导学生树立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还规定了要。

0: 升国旗，还有呢这个宪法宣誓、赠送宪法等基本的程序。但我们发现在现实的操作过程当中，很多学校它就偏离了这份规范，那在成人礼上会大卷排场。你看就像我们说的刚刚说的那个学校是要求家长盛装出席，而且呢拍摄视频让学生当众这个和父母拥抱告白落泪，甚至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谈过给家长洗脚，对吧，跪在从跪地的父母背上踩过去这样的一些环节啊，对，其实它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另外新京报在评论当中也提到，当成人礼啊沦为精心编排的舞台剧，学生就从准备成人变成了准备表演。那其实他说原本的这个要成长的反思就变成了应付镜头的配合。那您是如何来看待这种观点的呢？
1: 这观点我觉得是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刚讲的，就是这个仪式感慢慢变成了情绪工程。所以我们讲好像不流泪就不够真诚了，不感动好像活动就不成功，
0: 对
1: 吧，不煽情好像就体现不出教育意义等等等等。可是我们讲真正的成长，对吧，在很多时候恰恰是什么，恰恰是安静的，恰恰是内向的，不一定非要通过集体的情绪爆发来完成这个成长，对吧？所以我们讲他们对什么，他们对成长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对吧？另外我刚才上半段我讲，一切短暂而炽烈的东西它都是不长久的，
0: 对吧、
1: 它都会慢慢，它热得快它冷得怎么样也快，对吧。另外其实我们再往深层一次看的话，我感觉到这里面也出现了什么，也这个存在一种叫做隐形的教育焦虑。为什么呢？高三阶段你刚才也谈到了啊，本身它的压力就是最大的时候，
0: 对，
1: 学校通过这个希望通过成人礼啊，把学生啦，把家长啦，把老师啦重新进行情感绑定，
0: 对不对啊？
1: 是的，然后呢这个形成一种共同冲刺高考的氛围，对吧。所以很多成人礼表面上是在谈成人，实际上人在服务于高考，对吧，
0: 是，
1: 所以这个于是嘛，感恩父母，努力拼搏，
0: 对，
1: 不负期待，被不断的强化。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您也说的，成人礼的核心应该是学生，本来就是应该让学生去一个进行一个自我反思，明确责任，是一个向内求索的一个过程啊。但是现在感觉很多学生，你看学业的压力也好，包括成人礼迫于形式也好，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成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自己未来要承担一些什么，可能原本真正的一个成长的反思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应付了，对吧。好，来，稍后我们将会有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傅老师来聊到今天的话题。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5: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6: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
3: 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6: 现在关注

0: 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6: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5: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6: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以下是广告内容。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呢，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8-8323。为了让大家能够充分感受一下眼贴的效果，好视力开放惠民补贴，特别拿出10000份的爆款眼贴给到咱们江苏听众。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是在江苏哪里，只需要拨打400-878-8323，直接购买啊，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人人都有份。那可以赶紧拨打抢占名额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看一会儿手机啊，眼睛又干又涩，动不动就流泪，生活都受到影响的朋友，那你可以赶快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呢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拿下来明显眼睛啊眼前一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都会缓解不少。那您再去看一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而且呢很多想要感受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住这次机会了，趁着好视力的惠民补贴，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就能够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再加上一台豪华收音机。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错过就没有了，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0: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

0: 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傅强老师。你好，傅老师。
2: 你们好。
1: 好，那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啊，这是最近来自于成都家长的留言，引发了全网对高三成人礼的热议啊。这位成都家长呢，在问政四川平台里面留言，那说质疑多地学校举办的高三成人礼，要求父母和孩子一同到校，而且要身着礼服去参与，将本应该私人化的亲情表达推向了公开，显得牵强附会，担心这样的成人礼呢流于形式，所以也呼吁教育主管部门最好能够加以限制。那随后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呢就给出了非常得体的回应啊，明确表示会指导各校去规范成人礼，回归育人本真，避免其异化为秀场。其实成人礼的秀场化，它本质上也是形式主义在校园教育当中的一种体现。有教育学者也指出，这类异化的成人礼呢，不是学生所需要的仪式，而是学校所需要的仪式。那学校追求活动的传播度来博眼球，却忽略了学生的真实感受。那结合《礼记·大学》当中“成于中，外于形”的这个理念，真正的人格教育是内心和言行的一致，而不是说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表演。那傅老师，您觉得啊，就是学校应该如何去转变一下自己的观念，去摆脱对于排场和流量的这种执念，让成人礼回归到育人的本真呢？
2: 对，就是我们讲要让成人礼回到育人的本真，就是学校也好，教育主管部门也好，可能都要重新的这个回归到一个回答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成人礼究竟是办给谁看的？办成人礼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讲，对于学校来讲，它首先需要转变的不是一个活动政绩化的思维。这点特别重要。有些学校之所以一直追求排场啦，并不是因为真的相信豪华仪式更有教育意义，而是因为在社交媒体时代，出圈正变成一种隐形的评价标准。对吧？所以我们讲一个催泪的视频啦，一次集体的呐喊啦，很容易形成什么？很容易形成传播效果，对吧？而一次真正的关于责任、关于人格、关于独立的深度讨论，却未必好看。这就是学校为什么要这个专注于形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吧？所以我们讲，久而久之啊，这个教育活动就容易被镜头逻辑所裹挟，对吧？这个反向塑造，啊，什么容易传播？就重点设计什么，什么容易感动，就不断强化什么，对吧？所以我们讲这是很大的问题，啊，因此我们讲这个教育啊，它不是综艺，对吧？学生也不是什么短视频的素材，这点是我们要认识的，对吧？所以我们讲成人礼的主角，不是镜头里的感动效果，而是学生真正的成长体验，这是我们学校一定要认识到的，对吧？同时我们讲需要几个观念上的调整，什么观念上？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少一点统一情绪。
1: 是的，
2: 允许学生多元化的表达，
1: 对，
2: 对吧？我刚才讲的就是学生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吧？家庭的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要求统一的一种表达方式，可能并不适合于所有的学生。第二个就是少一些视觉工程，多一些成长的内容，对吧？那么成人礼可以谈法律责任，可以谈公民意识，可以谈人格独立，可以谈社会规则，而不只是感动父母家这个高考冲刺。
1: 是的，
2: 对吧？第三个呢，就是少一些外部展示，这个多一些真实的参与，真正好的仪式不一定是很宏大的，而应该让学生真正的参与设计，让学生表达与思考，而不是只是被动的配合。所以我们讲，对于教育行动部门也是，我们前半部也讲了，要注意要更加明确什么，更加明确边界。啊，因为一旦缺乏规范的话，这个秀场化就容易不断的升级。卷嘛，
1: 对
2: 吧？
1: 你跟我比，我跟你比，每家都要比每家强。
2: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监管的重点不是禁止办，而是防止它异化。
1: 是，
2: 对吧？所以我们讲，所以我们讲，对于学校来讲，对于教育主管部门来讲，我们讲，实际上我们讲就是三个少一些。那少一些统一情绪，少一些视觉工程，少一些外部展示，对吧？所以我们讲这个，还有呢，这个社会舆论啊， 他实际上对他也有一种裹挟的作用。
1: 嗯，
2: 因为哪个学校的这个成人礼办得很冲动的话，很轰动的话，就会引起社会上的一种广泛的关注，
1: 嗯，
2: 博到了眼球，
1: 是，
2: 那么他就不断的会往秀场的方向去走。
1: 对
2: 学校，对吧？所以我们讲整个的教育环境也需要重新建立一种更理性的价值判断。
1: 对，
2: 什么价值判断？就是教育活动的意义啊，不在于有多少点击量，这点我们讲非常重要一个认识，而在于有没有真正的影响人生，
1: 嗯，
2: 对吧？有没有真正的影响到学生，对吧？说到底，成人礼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舞台有多大，不是口号有多响，而是18岁的年轻人能否在那一天真正意识到，从今天开始。
1: 嗯，
2: 自己不仅拥有更多的自由，
1: 对，
2: 也要学会承担责任，也要学会理解世界，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1: 嗯，没错，确实，你看这次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啊，他在回应当中也提到说呢，会注重内涵，简化流程，规范成人礼的活动。但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地方的这个教育规范，它大多数呢还是带有一个指导性质，它没有一个刚性的约束或者问责机制。
2: 嗯，
1: 你看，这就导致我们刚刚所说到，他学校在操作的过程当中，首先他可能比较功利化，第二就是他可能也并没有以学生为中心去策划这样的一场活动。所以当学校去放下排场和流量执念的时候，或者聚焦育人本质的时候，倾听家长和学生声音的时候，才能够回归他该有的样子。
2: 嗯，
1: 那如果说作为教育主管部门的话，您认为他应该怎么去完善措施，才能够从源头上，也就是从学校这个层面去遏制成人礼的秀场化的一个倾向呢？
2: 所以就是我们讲，就是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他更加要确实建立更加明确的边界。
1: 嗯
2: 啊，因为一旦缺乏规范，
1: 嗯，
2: 秀场化就容易不断的升级，对吧？今天航班，明天比舞台，后天比煽情。所以重点我们刚才讲了，不是禁止办，
1: 嗯，
2: 而是防止它异化，最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走到了自己的对面。至今为止，我们仍然认为什么？我们仍然认为这个学生成人礼的重点应该是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意识到，你所面对的不只是考试。
1: 嗯，
2: 因为高考他马上要面临高考，
1: 是，
2: 对吧？
1: 嗯，
2: 你还要面对各种关系，什么关系？与他人的关系，
1: 嗯，
2: 与社会的关系，
1: 对，
2: 与自然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如何去处理？还意味着什么？还意味着选择，还意味着责任，还意味着挫折，还意味着自由，以及我们怎样与这个世界相处？
1: 嗯，
2: 这些都是我们成人礼当中可以关照到，也必须关照到的内容。
1: 是，
2: 但是如果说把这些内容全部都脱开去，
1: 嗯。
2: 只注重那个煽情的效果，只注重所谓的名场面，
1: 嗯，
2: 甚至把这个成人礼啊演变成为一种异化，成为一种高考的最后的一种所谓誓师会，
1: 嗯，
2: 对吧？
1: 是，对。
2: 那么这就很讨厌了，
1: 对
2: 吧？这就是什么？就是所以我们讲这个成长啊，我们一定要认同什么？就是个体的成长有教育的功能，但更重要什么？教育自身，嗯，也必须要顺应个体的成长规律，
1: 嗯，
2: 而不是违背这种成长规律，
1: 是，
2: 对吧？所以我们讲成长不是被灌输出来的，而是在我们的参与，
1: 嗯，
2: 在我们的思考当中而逐步形成的。
1: 对，是，其实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就说啊，关于这个教育主管部门的问题，就是他们还是必须要建立一些刚性的这个约束，
2: 对，
1: 或者说
2: 对，
1: 甚至有学校发生这个事情了，我们是不是也得有一个问责机制？
2: 嗯，
1: 好像事后也没有说以这样的一个问责机制的产生，
2: 嗯嗯，
1: 所以说呢，要让教育主管部门的这个指导真正能够落地啊，才能够从源头上去遏制我们说到的这个秀场化的一个事件的发生。
2: 嗯，
1: 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还得提到，就是在学校当中，占有还比较重要地位的这个家委会哈，啊，因为有很多这个成人礼可能是由一些家委会可能去操办的，
2: 嗯，
1: 去办的这个事儿，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成为一些攀比的推手。你看，比如要求家长统一着装，那这个时候可能家委会他就会收额外的费用，对吧？让这个家长还有学生统一去买一些服装。那教育和主管部门或者说学校应该如何去引导家委会，避免他们去绑架学生和家长的意愿呢？
2: 所以你看看，你刚刚谈到，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嗯，有学校有家委会，唯独没有孩子。
1: 对，是的，
2: 是不是啊？
1: 是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
2: 实际上我们讲，孩子是这个当中最最重要的力量，
1: 嗯，
2: 对吧？
1: 对，
2: 也是我们整个成人仪式啊，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1: 嗯，
2: 实际上最后体验效果的是他们。
1: 对，
2: 可是我们的这些成人，已经成人的成人，
1: 对，
2: 对吧？这些家长、家委会的成员忙得不亦乐乎，
1: 是，
2: 对吧？所以我们就讲什么？而且家委会啊，
1: 嗯，
2: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
1: 嗯，
2: 实际上我们讲一些乱收费的现象往往是出自于家委会，
1: 嗯，
2: 对吧，所以我们讲对于收费这个东西，特别是义务教育，这个义务教育阶段也好，还是高中阶段的收费啊，一定要规范，不是说有了什么责任往家委会一推了之，
1: 嗯，
2: 啊，没有什么事情就是。

0: 这个自己这个，对吧？所以我们讲这一点您提的很对，就是对于家委会的这个收费现象，我们觉得也要什么，也要规范，对吧？所以我们讲就是实际上当这种家庭的亲情，就是很私人化的亲情，当它被暴露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我们讲就会又存在什么很多的尴尬，有人可能应对自如，有人可能不那么喜欢，
1: 是，
0: 还有的家庭残缺的孩子呢，他更是无以面对，
1: 对，
0: 对吧？哎，所以我讲什么，就是在
1: 成人礼都能够褪去浮华，回归本真，成为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场真诚、庄重、有力量的记忆，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助力他们走向成熟，还有让他们学会有责任的担当。好，今天非常感谢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在一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们稍后再见。
2: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间事，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 73.7%， 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在经历。
4: 是的，很多人呢都说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呢忽略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的年轻人那样哈，说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钟肯定是不起床的嘛。
3: 啊，
4: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睡眠呢，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不好。
3: 是的，俗话就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你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儿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4: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就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1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3: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

0: 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1: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肺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0: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1: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
2: 当地时间5月9号晚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塞德等多方共同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加西亚在发布会上表示，西班牙接收涉及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的工作呢，一切准备就绪。此次撤离行动涉及23个国家，西班牙正在与国际卫生机构协调，以确保行动在最高的保障下进行。根据邮轮运营方的声明，该邮轮预计将在加纳利群岛当地时间的10号5:30抵达特内里费岛的格拉内达拉港，乘客呢将于早上8点左右开始下船。根据黎巴嫩卫生部9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的真主党多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了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4月17号的凌晨，黎巴嫩和以色列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协议生效。在同月的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黎以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了袭击。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预计未来3天，南京维持晴或多云的好天，阳光持续在线，气温节节攀升。下周一至周三，最高温度会达到33度左右。这是夏天要来了吗？大家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新闻广播。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经常给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月20号的活动，那么19.9元就可以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了。如果还有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住这个时间和机会，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890 40010089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的困扰啊，是非常折磨人的啊。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呢肚子胀，可能老想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

关注到了，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智能助手豆包啊，现在正式推出付费会员模式了。这事儿呢看着不大，但是却被业界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国产大模型正在从之前免费烧钱抢用户的阶段，试着转向了价值变现，开始自己啊造血谋生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大模型收费是不是未来所有平台都得走的必由之路。说实话，现在业界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啊，这也是咱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话题。首先客观的说一句啊，你说像豆包这样的大模型收费其实是有它必然性的，那这一点我个人是比较理解，因为我们普通人可能会觉得，哎，平时啊你没事儿和豆包聊个天，或者呢有什么不会的问他，让他帮个小忙，实际上你觉得我问的这些问题应该没有什么成本吧，对吧？但实际上我们和豆包说的每一句话，每一次使用它的服务，背后都在消耗平台的资源。服务器运转它需要耗电，设备用久了要折旧，其实这些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那你想哪个平台能一直去砸这个钱，长期免费给大家提供服务呢？这也不现实。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因为呢之前是免费用的，所以有一些用户呢经常会随便问一些有的没的啊，可能有很多是没用的问题，甚至很无聊的问题，还会输入一些垃圾信息。那这些呢看似是小事，它其实也是容易污染大模型的训练数据的，久而久之可能还会影响到它的回答质量，那最后受影响的还是一些在认真使用的用户。从这个角度来说，收费呢其实也能够筛选出真正有需求的用户，让大模型能够更加专注地服务好核心用户。那当然我们发现现在国内大模型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似乎每一家都在找自己的出路啊，有的呢主打开源生态，有的就盯着垂直领域做深耕，还有的是之前靠价格来抢占市场，反正各种玩法都有啊。那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想说一句，就是这个大模型其实如果想要它长期健康发展的话，如果光拼技术参数比谁更厉害是没有用的，关键啊还是要立足在咱们用户的这样的体验上，要知道用户的真实需求到底是什么。你技术再强，你如果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那最后其实也走不远。只有做好场景的创新，优化服务，把技术优势呢变成实实在在的商业价值，这个行业啊才能够真正的火起来。那不过话说回来，探索商业化呢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是用户嘛，用户最关心的是什么？那一般如果是我作为用户的话，我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得要物有所值啊。你既然要收费的话，那你后期的服务就必须得要跟上，能力就得要提升，不能说你只收了钱但是体验还是和以前一样甚至更差。那我们也特别不希望看到一些平台啊急功近利，为了逼用户去付费，故意呢可能就会阉割掉自己免费版的一些比较好用的功能，或者呢有些平台会搞过度的营销，滥用用户的数据，那这样是只会消耗用户的信任，最后得不偿失。而且如果说收费的话，这个收费的档位啊也得要设置合理一些。你看像普通用户或者重度用户，他们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必须要兼顾不同人的消费能力，千万不要一刀切。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大模型的商业化不能够只盯着赚钱，还得要兼顾技术创新和伦理治理。一方面收费赚来的钱应该要反哺到研发上，只有继续去提升模型的性能、安全性和易用性。你不能一门心思就搞盈利，把研发抛在脑后，那这样的话呢，这条路可能就会越走越窄。而另外一方面，伦理底线也千万不能丢啊，数据采集和使用一定要规范，不能够有算法上的偏见，也不能够搞技术黑箱，得要让用户知道我们自己的信息呢是安全的啊。AI 呢一直是在向善发展，这个善是善良的善啊。最后还想说一句话，就是对于整个大模型产业来说，我们之前一直用的这个免费烧钱的这样的模式绝对不是长久之计啊。就像是一个人，他不能够一直靠别人来输血吧，还得要自己造血，那这样才能够健康成长。所以
为豆包这次推出付费会员，其实它就是一次试水，相信未来啊，肯定还会有其他的大模型推出。

0: 不同的商业化的模式。当然我也相信啊，最后能够站稳脚跟得到咱们用户认可的大模型，一定不是那些只靠烧钱或者只会跟风收费的，而是那些真正能够形成自身的造血能力，愿意去为自己的这个产品去持续投入不断创新的平台。那只有这样，大模型才会越做越好，服务也才会越来越完善，真正的走上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咱们的每一个人。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五一假期呢刚刚过去没有多久啊，有一个话题就已经是悄悄地冲上了微博热搜啊，相信有不少平时喜欢在网上买东西啊，爱网购的一些朋友都刷到了，就是关于电商服装的退货问题。那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儿呢，还得从假期前来说起啊。有一位电商从业者，他呢在假期之前在社交媒体上就发了一个视频，说自己啊遇到了一件挺惊讶的事儿啊，说有一位顾客在他的店里呢一次性下单了24件服饰。当时评论区就有网友跟他开玩笑啊，就说老板你等着吧啊，五一之后肯定全都退给你。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到5月6号的时候，这位店主呢他又发了一条视频，说那24件衣服还真的就被买家全部申请退款了，而且每一件上都保留着吊牌，都没有怎么穿过。那这件事儿后来经过媒体报道呢，就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的大讨论，而且吵得还挺激烈的。那有一方的人呢是站在卖家这边啊，说现在电商的退货退款机制啊对商家太不公平了，商家辛辛苦苦的备货发货，最后给人家全退回来了，人力物力全白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人啊是站买家这方面的，觉得消费者本来就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只要是遵守规则，想退就退，没毛病啊。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想说一下个人的看法，就单我们说到的这起24件衣服全部退货的这件事儿来说啊，我们目前是只听到了店主一方的说法，还没有买方的回应，也没有更多的细节，所以呢暂时还没有办法去还原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也不能够随便去评判说到底是谁对或者谁错。但是呢我们从网友的争论当中啊，其实能够看得出来，电商服装退货这个问题还真的不简单啊，背后它牵扯着买卖双方的切身利益，矛盾也非常的突出。这几年关于电商平台的这个服装退货的问题，甚至有很多这个学校说演出完之后把演出服全部都退掉，其实这样的新闻已经有很多了。其实我们知道啊，现在线上购物早就已经融入到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大部分消费领域的退货机制运转的都还是挺顺畅的，没有闹出过这么多矛盾。但是为什么就是服装这个行业啊，就偏偏服装行业它成为了退货矛盾的重灾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其实这个呢是和服装的销售使用场景有一定的特殊性有关系。一方面我们大家都能想到，服装这个东西啊短期穿一次，只要不弄脏不剪吊牌，基本上就能够恢复原样退给商家，那这就给一些人钻了空子了。比如有些人可能就抱着占便宜的心态，只需要在五一假期婚礼上或者聚会的时候，我可能特定场所我只需要穿

0: 那么一次啊，那有可能他就先买了啊，用完之后再退，其实就相当于是在蹭穿嘛，对吧？这种行为确实是挺让商家头疼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哎，咱们其实也得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想一想，因为每个人的身材体型都不一样，而服装的尺码版型还有上身的效果，光看网上的图片和详情页，有些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准确的判断。有时候可能你在网上看明明是选对了尺码，但收到货却不合身啊。有的时候看图片觉得挺好看的，但拿到手发现这实物怎么相差这么大。所以消费者啊，有的时候想试穿之后再决定到底要不要留下，哎，这也是正当权利，我们也能理解。说到底呢，电商服装退货的这个问题啊，它本质上还是市场规范的问题。如果说现在的这个规则，它既能够让卖家觉得委屈，又让买家觉得不方便、不公正，那最终的问题那就得改啊，就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呀，对不对？你看这些年我们围绕着运费险、七天无理由退货险这样的一些规则，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其实一直都是在磨合、在调整，但是初衷都是好的。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降低大家的消费门槛，让网购呢更加省心。但问题啊，就出在这些好的机制呢，在实际的运行当中，它慢慢就会出现了成本分担不均的情况。尤其是服装行业，高退货率早就不是个别现象了。像我身边就有一些是做电商服装的朋友啊，他们就经常会吐槽说，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可能就习惯平时下单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多件下单，买很多件，买回来之后我可能只留一件，哎，甚至是把网购平台呢当成是免费试衣间，哎，试完不合适我就去退掉。而商家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够把这些退货的成本啊折算到了商品的定价里，要么呢可能就只能是缩减这个商品的面料，降低品质，来面对这个冲突或者说对冲当中的这个损失。那可这样一来，最后吃亏的其实还是咱们消费者，要么买衣服更贵了，要么就是买到的衣服质量就不如以前了。所以长远来看，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商家都没有得到好处，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面对这类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够简单的去站队，不要一味的说要保护消费者权益，哎，也不能一味的同情说商家太委屈。那更现实更有用的，是不是应该把现有的退货成本的这种承担机制，把它改得更加细化，更加合理，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对于那些明显超出正常消费习惯的高频退货的一些买家，平台是不是可以优化一下运费险的机制？我们不要让所有的用户都花差不多的钱去享受一样的退货条件。而对于那些长期退货率特别高的账号，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下他们的运费险，或者呢让他们自己承担一部分的退货的这个运费，这其实也是比较符合市场逻辑的，也能够倒逼一些人理性退货。而对于那些就是信用比较好的、退货率很低的消费者，那就继续给他们提供宽松的退货服务，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公平啊。当然商家这边也不是没有改进空间，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退货的纠纷啊，其实都是源于应该说货不对版。我们看到的商品图片它是被过度美化的，尺码标的也很混乱，版型的信息说的也不清楚，买回来之后图片拍的天花乱坠的，收到却是货不对版，消费者你说能不退吗？所以商家能做的就是实事求是，把衣服的细节、尺码、版型你说清楚了，减少货不对版的这个情况啊，本身就能够减少很多无效退货。商家把服务做扎实了，消费者自然也就愿意放心去下单，也不用再靠多买多退来试错。一个成熟健康的消费市场绝对不能够建立在任何一方长期吃亏的基础之上，既不能让商家无限去承担退货的成本，最后难以为继，那也不能够因为个别的这种蹭穿的乱象，就让我们普通消费者失去了正常的退换货的保障。所以现在大家争论的焦点啊，其实不应该是能不能退货，而应该是到底怎么退货才能够更公平，如何在保障消费者便利和维护公平交易之间，我们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让买卖双方都能够受益，这才是咱们真正应该去讨论和要应该解决的问题。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
0: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各位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凌评论。
2: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
3: 打开房子的钱就陪儿子到东莞，去那个丁俊晖台球学院去学习。在东莞期间呢，精打细算，这个爸爸承担了所有的后勤保障。为了接近斯诺克运动的核心，不少村民把房子租给了搞创业开民宿的人。啊，大伙儿想着管道都到门口了，接进来用气做饭没问题啊。结果一问价格不得了，从大门口接到厨房这短短的10米，燃气公司开口要6万块钱。没办法，大伙只能继续用那个液化气罐啊，用罐，你知道他担心万一做饭做一半没气了。不光是租户，村民自个儿也用不上。一位村民朱师傅就想把管道接到自己家的老宅子里边啊，结果找到这个华润燃气，工作人员跟他说了，说民用不给办，你要是想通气啊，得按商用的标准来。商用什么标准呢？起步就2万多。另一位村民顾女士，她装修的时候还特意给天然气留好了位置，眼瞅着管道就在墙外边，她因为掏不出这几万块钱的天价开户费，只能望气兴叹。那为什么政策明明写着农村燃气安装费原则上不超过700块钱一户，可是具体执行就变成几万块的商用价了呢？记者一打听发现啊，这里边有个死循环。燃气公司觉得给零散的农户家铺设管道成本太高，700块钱不够本，亏本的买卖不做。另一边呢，村民只想安安静做个饭，不想当冤大头。然后燃气公司也就想出了商用这个招，既能合规收费又能覆盖成本吧。那记者又去了南京另一个地方的村民要去了解情况，同样是在南京，同样是农村自建房，哎，这地儿村民2025年就通上气了。村民说以前用气啊，那一个月得花300多，用那煤气罐，现在天然气只要40块钱，也不用操心换气换罐子。全村300-400户，绝大多数都接上了这管道器。为什么人家能换呢？工作人员说了，是得益于政府的补贴政策。村民只交了700，但政府给了补贴，企业也承担了大部分成本。
4: 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也非常喜欢余华，像活着我是刷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啊，雪三观卖血记写的也非常好。可是我审了一下题啊，我发现了一个情况，余华讲的是小学语文，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小学语文他要学生掌握的到底是语法结构为主，还是说呢意识流为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啊，我们得讲语法结构其实是其次的，尤其是你写的东西又不是直接发到网上去当网文，作家写了以后要进出版社的，出版社是有责任编辑的耶，而且呢有一教二教三教，三教三读，它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在，你真正看到的文字和作家一开始写的文字可能已经有一些不同。对于作家来说，他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意识流传递出去，只要责编那边能读懂能接住，作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90%左右了。这个就是作家的意识流啊，它宝贵之所在，它不一定要完全的符合语法结构，但是呢对于 小学生来说，小学语文来说，打基础的

时候嘛，肯定要强调语法结构啊。这道理就像什么，一个知名的数学家，比如说啊，辅导小孩去做算术题，我敢相信很有可能辅导不好。为什么呢？我见过的，我认识搞数学的啊，他是怎么教小孩的，教算术的，眼睛一单啊，这个应该是多少，为什么？显然啊，我当时在旁边看的，我说你不能这么教哎，你要告诉小孩数式怎么搞，你得告诉他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思考。结果这老兄第二道题给他女儿辅导的时候呢，直接是把微积分的想法都带进去了。我说你这么搞不害人吗？你看道理是一样的啦，顶尖级的作家也好，顶尖级的数学家也好，他跟小学的东西已经不一定能够匹配，他把最高端的东西往下兼容的时候，有可能没办法兼容基本功训练。我讲这个意思是，你不能就余华辅导小孩，小孩语文没考好，你就说语文教学整个就是错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相关媒体的提醒啊，我觉得也有它有道理的地方，你得结合当代的时代背景嘛，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在以前，作家他把意识流表达出来，他得放进一个出版框架之内，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大部分人是没有责任编辑来帮助你整理文稿的。但是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会发现啊，意识流、创意和架构叠加人工智能的文字梳理，它可以让每一个人输出非常精彩的文字，只要你真的是脑子里面有东西。那在这时候呢，对于孩子的培养，基本功训练仍然是要的啊，但是基本功训练能否更好的兼容意识流训练、兼容创意训练，这是语文教学改革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二点。第三，我前面讲的第二点，在网上有很多类似观点啊，而对于类似观点呢，也有批评的。批评就是，那离了 AI 不会写作了怎么办？这个想法呢也有道理，但这种质疑的本质啊，也就相当于什么？有人质疑，离了计算器，你不会算数吗？或者说，离了 Word 文档，你就提笔忘字了？类似的质疑，它始终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啊，人的技能，它有一个整体的上限。比如说吧，按100分计啊，在 AI 时代之前，可能比较好的那种训练方式呢，是把 80% 用在模式化训练方面， 20% 呢，用来培养个人的创意和意识流。但是人工智能时代，这 80% 用来打基本功可能就稍微多了一点， 20% 用来训练创意可能就少了一点。但到底百分比怎么来搭，这个我不好说。但我知道的是，传统的模式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南京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北京时间14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有一位90后的民警，他叫汪挺。他借助 AI 人像比对技术，帮助200多个被拐儿童找到了回家的路，其中也包括被人贩子余华英所拐走的孩子，以及梅姨案中两名被拐儿童钟斌和欧阳家豪。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民警汪挺的寻亲工作室。
1: 高兴了哈，现在见到孩子了哈。
2: 啊，见到了。
1: 什么时候见到的？
2: 就是3月30号，
3: 小孩子985的大学生，在考公务员。
1: 对，上次是说正好在考公务员嘛。挺好，刚刚好。
0: 找到孩子的喜悦，终于让龙俊红妈妈脸上的愁容散去了。在寻亲家庭中，走失孩子的名字加上爸爸或者妈妈，也就成了家长最常用的称谓。就在不久前，汪挺帮着他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今天他是专程从外地赶来送锦旗，而坐在他旁边的另外三位家长是他带过来的，他们的孩子至今还没有下落。
4: 我们就是唯一的希望，只有拜托你们帮我们找一下孩子，因为我们也是真的是没有地方去找了。
0: 三位家长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云南、浙江和广东，寻亲这么多年，现在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汪挺的身上。
2: 千分的感谢，万分也是只能说感谢汪警官，你真是人民的好警察。
0: 临走的时候，已经找到孩子的龙俊红的妈妈将一面锦旗递给了汪挺，锦旗上写着：“寻人解困，感激不尽，人民警察一心为民。”
2: 王警官，
3: 感谢王警官，
2: 真的感谢你，感谢你，是乡村的那个，万分的感谢。你为我们失踪儿童家长的付出，真是人民的好警察。
1: 但是谢谢你们认可，认可才是我们工作最大的动力。挺好，挺好，挺好。
2: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之后，这面锦旗和其他锦旗一样，被汪挺整齐叠放在工作室的墙边，而在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那都是一个破碎又弥合的家庭。但是汪挺说，他最想要的不是锦旗，而是每个家庭都能团圆。
1: 我们也希望就是未找回的这些失踪儿童家属，咱们不要着急，因为全国公安机关近些年来一直都在大力的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的行动，然后针对历年失踪被拐儿童，各级公安机关也都在运用最新的技术去查找这些失踪被拐儿童。
0: 这样的场景在汪挺的寻亲工作室里时常都会发生，每周他大约要接待十几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亲属，这些家长要来回奔波上千公里，只为送一张模糊的老照片和一句拜托了。
1: 他过来找我们，可能是他也想寻求一个心安，你要去宽慰宽慰他们，然后给他们信心，让他们把现在的当下的日子过好。
0: 汪挺的寻亲之路开始于一次偶然的相遇。1992年出生的汪挺，2015年来到南昌铁路公安处湖口派出所工作。那是在2021年，汪挺在湖口火车站附近的一处涵洞巡逻的时候，遇到了一名衣衫褴褛的流浪男子。
1: 停了一辆共享单车，然后身上穿的也是破破烂烂，他在我们的涵洞里面躺着睡觉，然后我们在巡查到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带到我们派出所去。
0: 当时这名男子说不清楚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根据他的口音和一些模糊的信息，汪挺在人口系统中仔细地查找比对，最终在赣州市宁都县的失踪人口信息当中找到了一条信息。
1: 当时与户籍所在地的民警取得联系，也证实了这是他们在2009年就走失的一个人，然后后来很快也就是他家属就赶到我们派出所把他接回去。
0: 这是汪挺第一次帮助失散的家庭团圆。流浪多年的熊某在被家人接走的时候，汪挺站在门口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他的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1: 见证这样一个团圆的时候，就感觉原来亲情的失而复得。

0: 得是如此让人感动，然后就想着只要我在生活工作中能够碰到，我就尽可能的用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到他们。
1: 也就是从那天起，汪挺利用工作之余默默开启了寻亲的工作。他在手机短视频的平台中刷到寻亲家庭的求助信息，他就随手截图下来，然后再到系统里比对查找。日积月累，他已经存了数千张寻人启事的照片。
0: 手机截图的大概一共有4000多张。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说找孩子，我担心的是时间不够。有的时候在晚上夜深人静安静的时候，可能找着找着自己会上瘾，找到一个我就想着，哎，我再花一点时间再找另外一个，然后再找一个，然后就忘记看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慢慢不知不觉的到凌晨2、3点。
1: 在 AI 人像比对技术出现之前，王挺寻亲全靠人工肉眼排查。他拿到一张模糊的童年照片，就要在系统中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排查，那个时候找一个人可能要花一个月甚至更久。在汪挺的电脑里有一个特殊的文件夹，里面存着很多还没有找到的孩子的资料。他记不清这个文件夹自己打开过多少遍了，但是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把里面的照片重新翻出来再看一遍。
0: 我每找一名失踪被拐儿童，我会单独用他的名字然后命名一个文件夹，然后现在电脑里应该存了有1000多名儿童的这个信息，然后如果当天我没有发现的话，我这个文件夹会一直保存着在，然后可能过两天我再拿出来再看一下，过两天再拿出来看一下，是这样的。
1: 每个来找他的家长，汪挺都记得，他可能不会每天给他们打电话，但是在他的电脑里，每个孩子那都有一个专属的文件夹。
0: 只要没有其他工作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在全身心的投入到查找这些失踪被拐儿童的时间里面，因为在帮助这些寻亲家庭呢，其实我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很多父母他们都等不及了。我们找的有很多是父母可能正好是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前一两年去世了，就是你在这种查找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会去思考，如果我再早个一两年，再早个一两年，是否他们的父母不会留下遗憾？是否他孩子找到以后，对他来说是心灵上最好的一个良药？
1: 一个人，一张模糊的照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排查，一个月又一个月的坚持。汪挺的牛不在于他比别人聪明，而在于他比别人多翻了几十遍。
0: 这个人万一我一不小心给他漏掉了，对我们来说可能遗漏的是一个孩子，那对于家庭来说可能就是遗憾的一辈子。
1: 汪挺的寻亲能力和执着逐渐得到了单位领导的关注和认可。2025年8月，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刑事侦查大队正式组建了由汪挺命名的寻亲工作室。南昌铁路公安处处长张成彪：
2: 铁路战车人员密集，经常会发生这个老人儿童这个走失走散的情况。我们汪挺在执法执行过程中经常帮助处置寻亲警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公安专业优势、团队优势，专门给他设立了一个工作场所，在我们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1: 实际上早在2024年，汪挺就已经将 AI 人像比对技术应用到寻亲工作中，并且还摸索出一套综合家族照片的分析模型，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梅姨案。2024年9月，梅姨案9名被拐儿童中已经有7人被找回，只剩下钟斌和欧阳家豪。钟斌的父亲钟丁友，从2004年儿子被拐走的那一刻开始，整整20年，他的人生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找孩子。钟兵的父亲钟丁友：
3: 每一年都要出去好多次，我只要听到那里有一个孩子来了不明的，我都会去核实。以前做那个寻人启事，我自己买了个打印机，我每一次出去就买一箱那个打印纸。20年来都是带着希望去，但是回家的时候就失落的回家。
1: 多年来，钟丁友跑遍。

0: 东的每个城市，也发了几万份的寻子传单，向一切可能帮着他找到孩子的人来求助，在这其中也包括汪挺。
1: 2024年9月份，有个好心人就提供了我汪挺警官的联系方式，我都还没有回来，我在广州的时候就联系上了汪挺警官，他说好好，你把你的资料发给我。
2: 他说他的小孩当时是在广东失踪了，然后我就根据他提供的这个失踪儿童钟斌失踪前的一张照片，然后还有他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还有他这个钟丁友和他爱人的照片，去综合进行一个分析比对。
0: 由于家属提供的照片往往年代久远，有的还附着塑封膜，会有反光和水渍，汪挺在拿到照片以后会对照片进行简单处理，把头像精准提取出来，然后再运用 AI 技术进行人像比对。在比对的过程中，汪挺第一时间会联系广州警方来获取更多的案件细节。在得知钟斌被拐的时候，犯罪嫌疑人供述孩子已经被卖到了广东河源和揭阳附近，他就把搜索的范围锁定在了这两个地市，再结合钟斌失踪时的年龄推算出他现在大约的年龄段，进一步缩小范围。
2: 钟斌他与他的弟弟还有他父亲都是蛮相似的，他的这个下唇是明显外翻也蛮厚，然后这个鼻子他是属于那种稍微塌一点的鼻子，不属于那种尖的，然后没间距啊，他从小到大几乎也没怎么变。根据失踪的一个具体经过也能够明确出他拐向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当时就锁定他所疑似的这个区域去范围内去找，给我们的排查范围就减少了很多工作量。
0: 在广州增城警方的支持下，汪挺迅速锁定了钟斌的疑似对象。一个小时以后，另外一名被

0: 两小时锁定两名被拐20年的孩子，那么汪挺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在他电脑屏幕上的两张照片之间，一张是中兵1岁半时的照片，模糊不清晰，另外一张是中兵成年以后的户籍照片。这肉眼望去，很多人会觉得不像，但是 AI 人像比对却看到了人眼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1: 随着现在我们公安科技化的一个提升，技术提升，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这样一个跨年龄的一个比对。比方说计算机它告诉你，我们这一个人与我们这个失踪儿童小时候照片，他们的相似程度可能，比方说他有可能50%是这个人，但是如果我综合全家去综合考量的话，他可能计算机会告诉你这个人80%可能是，但是这80%我们还要再进行二次分析，分析完以后我综合他户籍，综合他入户，综合他家庭的一个种种因素，是否有收养这个儿童的这个动机，然后就能够给出可能，哦，这个孩子98%可能就是个，然后我们再去采集他的 DNA。
0: 跨年龄人像比对技术通过大量样本训练，可以比对不同年龄段的人脸图像，但是汪挺反复地强调，技术只是工具， AI 可以把成千上万人的搜索范围缩小到几百人，但是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那一针还得靠人捞。
1: 之前第一个这个我们比出来相似的其实特别多，所以我们在精准这个地域进行分析的时候，找到与相似符合它特征的人其实都有1000多人。我综合建模完以后，我就会把我可能最符合这个目标它综合排序靠前，这样的话我筛选的人就会大大少很多，最终的结果还目前来说还是要依靠我们就是研判人员的一个综合分析。
0: 在分析确认了两个孩子的户籍信息、家庭情况等细节全部吻合以后，广东警方对这两名疑似对象进行了 DNA 采集。4天以后，比对结果确认，钟斌和欧阳家豪的身份被证实。至此，梅姨案中9名被拐儿童全部找回。钟斌的父亲钟丁友，
2: 王田警官就联系我了，他说：“钟斌爸爸，我跟你送个礼，很大的礼。”他说：“钟斌找到了。”我说：“那时候真的是说不出话来。”
0: 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天，钟丁友没有上班。下午的3点多钟，汪挺告诉他孩子找到了。钟丁友不敢相信，这中午通电话的时候和在喝茶，这下午就来了这么大的惊喜。
2: 血缘还是血缘有相似的。我说钟斌，你知不知道是谁找到你的？我说是我们江西汪挺警官找到你的。
0: 认亲以后，钟丁友把网名从寻儿钟斌改成了寻儿成功钟斌。他说自己找了20年，终于把儿子给找回来了。如今钟斌已经回到了原生家庭，一家人和和睦睦，钟丁友心里的那块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他也希望那些还没有团圆的家庭也能团聚。钟斌的故事用到了童年照片和家族照片的比对，但是在寻亲的求助中，还有很多家庭连一张清晰的童年照片也没有留下。那么没有留下照片的家庭还能够找到孩子们？不要急，汪挺还有另外一把钥匙，那就是清源推演技术。
1: 没有小孩的照片，如果说他有其他子女，有父母，然后我们可以综合这一家人的长相特征，然后交给我们的计算机，在我们全国范围内去找哪一个人能够符合他这个全家人的长相。但是你们既要像爸爸，又要像妈妈，又要像兄弟姐妹，那就很少了。
0: 汪挺介绍，这个原理并不复杂，就像到火车站去接人，虽然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但是如果认识他的父母，就可以在出站口凭直觉认出这个人像他的爸爸或者像他的妈妈。计算机也一样，在锁定疑似目标以后，汪挺和团队在进行人工复核，最终通过 DNA 确认。
1: 很多人是照片不具备比对的价值，然后有的甚至这个家里连失踪孩子的一张照片都没有，我们通过他的父

0: 父母、兄弟姐妹等等，一些面部特征去找到他们。现在已经成功找回的案例有21人。我每次找到一个的时候，然后在 DNA 比对的时候，确认了以后，我也会很激动，有的时候可能会高兴的一下子拍桌子，然后就也是迫不及待的想着把这个好消息要第一时间告诉他们的父母。
1: 如今，汪婷工作室已累计找回224名被拐儿童，帮助453个失散家庭团圆。汪婷说，5年的坚守支撑他走下去的不仅仅是技术。
0: 有一个湖南一个失踪儿童，在2006年失踪的时候，他失踪的当天，他的外公因为当天就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当天就去世了。这个母亲一扛就是扛了10多年，在2024年年底我们给他找回的时候，他的母亲当时是查出了患有肺癌，医生当时说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每一次就见到这些失散家庭团员，内心还是能够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在抱头痛哭的那一刻，他首先是重逢后的感动，然后也有对这么多年这个经历的这些苦难的一个情绪释放。铁路公安我们本身保障的就是南来北往的旅客平安出行，在外务工的这种家人回家团圆，所以我们这项工作其实也是团圆。我非常热爱现在这样一份工作，每看到一个孩子，这个家庭团圆是由我这边促成的，我就感觉很有意义。
2: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3: 人生的悲欢离合，
2: 生活的酸甜苦辣，
3: 酸甜苦辣，
2: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3: 故事，
2: 他的故事。
4: 你什么时间来？提早跟我打个电话，我在那里给你准备好。
5: 2天后的3月4号，葛先生来到了海宁市公安局盐官派出所，值班的民警向他展示了找到的照片。葛先生侧身看向屏幕，盯着眼前的照片出了神。这张熟悉而又遥远的脸庞，让自己30多年前模糊的记忆在这一刻变得清晰。
4: 看到照片之后，好像那个熟悉的爷爷又回来了，就好像他小时候陪我玩耍的那种场景又开始展现在那种眼前，非常的激动开心。
5: 在得到葛先生的确认后，民警又将这张照片用高清相纸打印出来，郑重地交到了他的手中。
6: 葛先生的爷爷已经逝世33年了，原始的档案呢都是通过电子扫描上传的档案系统里面，因为这个扫描上去之后分辨率非常低，你一旦把照片放大之后就根本看不清楚了。那么我们就是通过相机翻拍，然后用高清相纸把它打印出来，交给了葛先生。这样的话，葛先生这张照片就能继续保存并且流传下去了。
5: 回到家后，葛先生赶紧拿出手机，再次找到海宁公安微信公众号留言，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
6: 作为公安民警来说，其实寻找一张档案上的照片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对于葛先生来说，其实是他的一种心愿，甚至是一个遗憾。那么能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弥补这个遗憾，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特别是当葛先生对我们说感谢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非常满足的。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3: 一个声音，
2: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7: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零七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零七小办。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新
4: 会引发的纠纷，法院会如何审理呢？
5: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等权利，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5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4: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被告在明知座位狭窄的情况下仍强行坐下并挤压到原告身体，对原告的正常乘车造成一定影响。然而被告不仅没有对原告表达歉意，还与原告争吵，致使矛盾升级，在公共场所造成了不良影响。
5: 为引导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明辨是非，遵守公共秩序，提倡和弘扬文明、友善、和谐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法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向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4: 法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精神损失等请求，因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的行为对其造成精神损害等损失的情况，故该项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判决，被告朱先生以书面方式向原告范先生赔礼道歉，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该案生效后，被告已履行书面道歉。
5: 本案虽然争议不大，但是与群众日常出行密切相关，通过司法裁判确立公民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规则，推动形成礼让包容的社会风尚。
6: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7: 行车途中，方向盘握在手里，关乎的不仅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更考验着每一位驾驶者的情绪和理智。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因车道加塞而引发的斗气车纠纷中，双方司机从普通的交通摩擦升级为肢体冲突，最终导致一方家属受伤走进了法庭。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带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的时候，另外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儿，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办案法官：
8: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

0: 驾车时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
1: 然而，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以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
0: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1: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以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刚发生冲突的时候，王某并没有下车，他的母亲率先下车和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
0: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1: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一下子失控了，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0: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 王某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地显示，在争吵的过程中，王某的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可是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且最终导致王某的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0: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1: 事情发生以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多元。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母亲的摔伤而担责呢？
0: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1: 综合本案的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原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和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都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的责任，郭某承担60%的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的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元。一审判决以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0: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的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1: 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的母亲已经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以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发生争执，最终引发肢体冲突，同样存在过错。
0: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

0: 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
1: 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呢？法院又该如何认定呢？
0: 因为呢，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庭也仔细的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观看了王某母亲如何倒地摔伤的这一细节。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于这个王某母亲摔伤的原因力，然后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
1: 一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再到民事赔偿诉讼，历经两审终审，最终尘埃落定。日常开车出行难免会遇到强行加塞、违规超车等不守交规的行为，一旦双方都被情绪裹挟，放弃理性，开启斗气车，那么就可能会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付出沉重的代价。
0: 典型的车斗升级为了人斗，把一个普通的交通问题变成了治安问题、侵权纠纷。
1: 法官提醒，在开车的过程中，务必保持理性冷静，将安全放在首位，切忌情绪化驾驶。辱骂、争执甚至斗殴，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矛盾升级，损害进一步扩大，最终得不偿失。
0: 行车过程中再小的摩擦也不能斗气解决，因为一时冲动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会面临高额的民事赔偿，留下违法记录，影响个人和家庭。一时的冲动可能带来的后果远超想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要文明驾驶，理性处事，才是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家庭最负责任的选择。
1: 在这里，法官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驾驶者，如果遇到他人违章违法的行为，应该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妥善保留好相关证据，通过合法渠道举报和投诉，切勿以暴制暴，用违法行为去制止违法行为。
0: 要确保行车安全，合理的避让风险，不要发生冲突，不要激化矛盾，要保留好证据，全程记录，合法维权，及时报警，不要以违法行为去制止违法行为。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个现场。我是警察，正在执行任务，现在需要征用你的车子。这个大家在警匪电影里十分熟悉的桥段，最近竟然在江苏盐城的街头上演了。
2: 事发当天，盐城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停放在车库的车辆遭遇盗窃，车内现金1000余元及数包香烟被盗。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开展勘查工作。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民警孙凯，
3: 结合拉车门盗窃案件的作案特点，我们迅速启动案件快侦快破机制，全力开展调查工作，逐步锁定两名可疑人员的活动轨迹。
2: 警方发现，一天后，两名嫌疑人又窜至某小区地下车库实施拉车门盗窃作案。办案民警立即部署抓捕工作，果断出击，现场成功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蔡某，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袁某。察觉情况不妙，趁机仓皇逃窜。民警孙凯沿着袁某逃跑路线全力追击，持续狂奔。孙凯
3: 跑了2公里后，我们双方都消耗了大量体力，脚步逐渐放慢。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在路边遇到一名外卖骑手，当即向其说明情况，寻求协助。该外卖骑手了解情况后，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2: 于是孙凯立刻告诉外卖员周先生嫌疑人的逃窜方向，而周先生也二话不说，立刻发动电瓶车带着警官一路追了过去。外卖员周先生说，
4: 就是正常跑单嘛，走到世纪大道跟那个滨河路交叉路口的时候，我看前面有一个人在拦电瓶车，他穿的便装嘛，我走到跟前，他把那个警官证亮出来以后，我也看是便衣警察，他说帮我拘个人，需要乘坐你的电瓶车。那我就毫不犹豫的，我说上车，我说在哪，他就指着方向，我就带着他去抓捕犯罪嫌疑人。
2: 最终在警民协同配合下，民警成功拦截并抓获犯罪嫌疑人。

0: 名人袁某，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民警孙凯。
1: 经审讯，两名犯罪嫌疑人对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追赃挽损工作同步推进。
0: 警民同心，其利断金，嫌疑人成功落榜的背后，既有民警的尽职尽责，也有像周先生一样的热心市民的正义担当。后续警方为外卖小哥参与平安建设的行为给予了专项奖励，正是这一份份挺身而出，一次次守望相助，汇聚成守护城市平安的坚实屏障，让正义永不缺席，让温暖常驻心间。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生度连接你我。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现，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2: 一个利用网络直播平台非法生产销售改装电动自行车的黑窝点，共刑拘犯罪嫌疑人12名，同时联合公安交管等部门和街道，在坪山区现场查获了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592辆，为新国标实施以来深圳市扣押车辆数最多的一宗不合格电动自行车案。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说，伊朗、美国和以色列先前呢都已经同意将伊朗的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但是美方后来改变了立场，导致伊朗方面也恢复了强硬立场。普京当天在记者会上说，俄方曾经提议将伊朗的浓缩铀转至俄罗斯境内，当时冲突双方呢都已经同意了，但是美国后来却要求只能将伊朗的浓缩铀转移到美国境内。美方改变立场之后，时任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通知俄方，伊朗不再愿意转移浓缩铀。普京补充说，伊朗方面曾经于2015年将浓缩铀运往俄罗斯，俄方已经准备好了再次这样做。俄方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也从未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呢已经于10号凌晨抵达了西班牙的特内里费甲费岛拉格纳迪利亚港的水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了8例病例，其中是3例死亡，6例经过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呢是游轮上的医生。根据美国方面9号的消息，在该医生感染汉坦病毒

之后，一名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的肿瘤科医生斯蒂芬·科恩·菲尔德主动接手了邮轮上的医疗协助工作，帮助照顾船上出现症状的乘客。但此与此同时呢，也有乘客对邮轮方面应对疫情的措施提出了质疑。乘客鲁西·杰内特表示，船上仅仅是配置了一名医生根本不够，而且这名医生呢，后来也感染了病毒。这名乘客认为，邮轮在乘客登船前的健康筛查本应该更加严格，对疫情风险的重视程度也不足。巴基斯坦警方5月10号表示，该国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班努地区一处警察的检查站9号遭到了汽车炸弹的袭击，随后赶往现场支援的警员呢，也遭到了伏击，造成至少12名警员死亡。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档资讯的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30年前啊，男子呢购买将近3000克的黄金制品，被警方以涉嫌走私为由扣押啊。此后呢，一直没有明确说法，30年了。因为土地纠纷，原村支书啊，竟然用铲车呢推土掩埋村民，也是令人发指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尹志志律师事务所曹立志律师，江苏尹航律师事务所李群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1996年的五月，辽宁省瓦房店市的潘先生购买了2859.2克的黄金制品啊，之后呢，被营口市盖州市公安局以涉嫌走私犯罪为由扣押。此后的30年啊，这事儿一直没有明确说法，而最近呢，终于有了最新的进展。来，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尹志志律师事务所曹立志律师。曹律师您好。啊，发函去查询黄金的这个交易情况、交售情况，银行怎么回复的？说因为在2012年洪水啊淹没了银行旧址，档案呢丢失了，账目呢被毁，无法查找。你看看公安局和银行这个态度，就关键的你证据也好，你档案保存不利也好，你们的责任呢，你不应该由当事人来承担呢，对不对呀？这个事儿，
2: 那么作为我当事人来说，我只认你机关，我不认你机关里面的某一个人，那么相应的你机关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的责任，同时你要向我承担相应的法律上的责任，无论这个人是在和不在，那么不影响这个机关承担责任的法律性质。
1: 对，所以这么一个回复和说法似乎就不太负责任了，是吧？
2: 对对。
1: 那么在2026年1月呢，76岁，因为3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70。

0: 请求赔偿的时间实际上是两年，是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相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知其体算。但是我们这个案件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这种侵权行为一直处于一种持续的状态，而且作为国家机关并没有告知当事人相关的救济程序。他这种持续状态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可以在持续行为终了之日起才起算时效。
1: 他这个持续行为也没有终了吧，到现在还是在持续状态三十年了。
0: 对呀、啊哦、你财务还没有归还我呢。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显然是没有过时效，以时效来抗辩说你过了时效这个是不成立的，对吧？没有依据的啊，说法也是不对的，
0: 是有争议的，
1: 有争议的啊、
0: 嗯、
1: 那
0: 对对对对，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嗯、这个潘先生不服，向营口市公安局申请了复议。哎，这个复议的结果会怎么走向？他提的观点和您一样，一个就是说案件还在持续状态，所以时效没有过， 对吧？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0: 嗯嗯、
1: 而且他提到公安部曾有一个案件是2021年对青海省公安厅扣押那个啊马光辉黄金一案做出了一个复议决定，跟这个很像，最后也是认为、
0: 嗯
1: 啊，你以这样的什么过时效理由抗辩不对，应该是给予国家赔偿啊。这个、案件复议的话会怎么走向？您分析分析。
0: 走向首先要分析一下，他这种扣押行为存不存在程序上的瑕疵或者违法？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长期的不予进行案件的定性，这个是肯定是在程序上是违法。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扣押的措施啊，持续没有解除，因为你超过三十年，你本身。你的程序已经终结，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找予以返还。第三个呢，就是我也看了三十年前的这个文书里面，它里面有一个程序还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对于黄金等贵重的物品你还要拍照固定啊，你光写了一个清单肯定是不能够反映出这个物品的真实的客观情况的，所以说它本身它这个程序里面就存在着瑕疵或者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那么下面的走向呢，我觉得首先涉及到一个财产返还的问题，而且包括人民银行也出具证明说因为水洪水啊等等原因，这个原物肯定是找不到的，找不到那就要赔偿。那么这个赔偿是怎么赔？就是按照现价进行赔偿，赔偿之日起的黄金价格按照实价进行赔偿。
1: 嗯，对，确实，因为当年的96年的黄金价格大概是每一克在95块钱左右，是吧？这2859.2克、
0: 嗯、
1: 相当于是27万多、
0: 嗯、
1: 现在呢基本上是在4月24号那天吧，大概金价在1038，不断的攀升，所以这样算下来、
0: 嗯、
1: 这批黄金价格按市价，按现在市价涨到了297万，超过10倍呀、啊
0: 嗯、
1: 但我们看类似案件，你比如说
0: 这个是公平的呀，
1: 哎，对，
0: 因为我当事人保管的话就现在也是这个价格呀，啊，这个是公平的。嗯
1: 嗯，就是我们看历史案件，有些比如说吉林省有一个叫于日龙的46公斤黄金案，2002年扣押，然后在2015年获得赔偿是1300万啊，按照市价去赔的。西藏有一个马超也是58公斤黄金案，1999年扣押，然后呢2017年按照这个市价去赔的是1100万，也是同样按市价。就类似案件似乎都是按照这个市现在的市场价，不是按照当时的购买价和扣押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差的实在太多了。
0: 按照现在的价格是符合客观公平原则。嗯
1: 嗯，那同时还能主张利息吗？黄金这块的利息还可以。
0: 你按照现在的价格你考虑不好主张利息的啊？
1: 没有，
0: 现在的价格啊，对。另外还有一个被收容了11天，
1: 嗯，国家
0: 公安机关没有证据，对，你要国家赔偿人身损害也是一个人身的赔偿。那么人身赔偿的话，就理论上应当是按照当时的上一年度的国家的平均工资来进行计算，那么同时那个时候就要赔偿利息了啊，人身赔偿就要赔偿你的利息。
1: 按照当时在1996年，就是那个时候的，
0: 嗯，上一年度，
1: 啊、上一年度
0: 国家平均工资收入，
1: 然后
0: 嗯，
1: 每一天多少钱乘以11天，不是按照现在
0: 的，
1: 按当年的哦，
0: 对，当年的。那么这么长时间，你就应该按照同银行贷款利率赔偿我的相应的损失，
1: 还有利息。
0: 嗯，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这个潘先生啊，三十年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0: 嗯、
1: 当时呢、
0: 嗯、
1: 是交了50000的保证金，他是要求把这个全额返还，这个是可以返还，
0: 应当返还，应当返还，同时也要主张利息
1: 啊，也有利息。
0: 是的，
1: 你看
0: 30年前的50000和现在的50000，那是完全，嗯，
1: 他不仅是这个黄金米案，一方面是黄金的扣押没有说法，还有人那块儿。

0: 是吧？这个到底涉不涉罪也是没有一个说法，两块是否涉刑都没有说法，所以这块怎么样从制度上加以完善，您认为？
1: 现在应该说30年经历30年，应该相关制度应该是比较完善的。同时呢，这个案件通过这种社会舆论压力也推动了这样一个程序的启动。我觉得真正反思的啊，不仅仅是在于这个个案的补救和问责，而应当推动公安机关在涉案财务管理啊、案件流程监督啊、档案保管啊等等层面进行系统性的完善。包括我们现在公安机关建立的可能数字保管、数字档案这块是很重要的，这个通过这种系统的完善避免这个再出现类似的案件和重演吧。
0: 如果说当年的经办人员有的去世了，没有办法追责，有的退休了，像您说过了30年也过了一个追诉的时效了，好，那对这个单位有没有一些处罚？对这个单位有一些处罚吗？
1: 这个问题现在我们现在不好去完全定论啊，我觉得还是要反思吧，因为毕竟是30年前，它制度上还是存在一定缺陷。
0: 好的，我们希望这样的事儿永远不要再发生啊。
1: 好，
0: 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啊曹立志律师做客节目。好，曹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每天呢一个案例，每天呢一点提醒，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警官带来什么样的案件和提示。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近日合肥多家企业的员工接连遭遇一件细小事，手机完好无损，但里面的手机卡却不翼而飞。4月13日，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连续接到多家公司报警称，不少员工以及企业公用手机的电话卡被偷。其中一家企业负责人汪女士称，被盗卡多为公司公用手机卡，日常均连接公用 WiFi， 因此初期未被发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反映手机用不了，才发现不对劲，立刻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被偷卡的公司大多是运营、培训、直播类企业，因业务需要配备了大量公用手机。其中一家公司被盗手机卡超过40张。让人费解的是，盗贼为什么只偷手机卡不偷手机？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手机卡被盗后不久就向全国各地密集拨打了大量诈骗电话，至此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窃贼的目的是利用偷来的手机卡实施诈骗。经过侦查，嫌疑人陈某进入警方的视线，其曾在上述涉案公司就职，且大多仅工作一天便离职。据陈某交代，他按照上线指示，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至多个地市写字楼的电影公司，在获取兼容权限后，他便趁夜间或者员工休息时间，用随身携带的取卡针盗取公司工作手机内的手机卡，随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办案民警李警官介绍，近年来随着群众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可能被识破，这些境外犯罪分子就
2: 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0: 接下来这个消息啊，非常有用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呢，正在江苏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江苏全省啊，征集1000个眼睛疲劳模糊的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呢已经是模糊发雾，看东西啊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呢，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爱流眼泪啊，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4008788323。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啊，它采用的是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

0: 更好的渗透吸收。听完以后呢，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啊，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呢，都不那么费劲儿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啊，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江苏全省的惠民补贴活动啊，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赶在前十分钟内打 400-878-8323 400-878-8323 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要再加一台啊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不过呢限时只有十分钟，大家赶快打 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这个五月啊，告别匆忙赶路，告别拥挤喧嚣，我们在世界的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你安一个十天九晚的家。弥勒呢地处北回归线黄金宜居带啊，1450米的健康海拔，高浓度负氧离子环绕，气候呢是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绝佳选择。入住旅居基地啊，温暖如家啊，一日三餐呢新鲜自助，拒绝预制菜，吃的是健康又放心，24小时管家呢贴心服务，吃住全包，
0: 想应该怎么办好不好？
2: 好的，
3: 好的，
2: 就是我们作为商铺的出租人的话，被法院通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承租人内部退伙纠纷的这个诉讼，我认为核心的维权目标是确保你与三人合伙体，你签订的也就是承租人签订的这个房屋租赁合同啊，要稳定的履行，以保障你的这个租金债权啊不受到合伙内部纠纷的影响。这第三人呢，就是实际上在法律上的地位啊，是属于无请求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案件的处理结果呢，比方说是否是解散呢，合伙是否解散，财产如何分割，都与这个出租人租赁合同能否是否继续履行，租金有谁支付啊，都有法律上的这个利害关系。所以建议我们出租人应当积极的出庭应诉。核心的诉求呢，实际上就是向法庭阐明你这个租赁关系的独立性，避免法院判决损害你的这个合同权益啊，情况就这样。
0: 嗯，这有点专业，就是我们怎么样应诉，就比如说我法庭上我怎么了来表述我的要求请求，我是希望继续履行，你们三个其中一个退伙，不要影响我这个租房的协议，是吧？就这个观点我们应该阐明。
2: 对，
0: 然后还要准备哪些东西啊？
2: 是
0: 因为可能我们很多人不懂法，是吧？可能也没有经历过开庭，也没有去过这个法院开庭，要不要请律师？像这样的案件应该可能还不一定完全需要吧，像这样的
2: 只要你自己能够说清楚自己出庭也可以，如果认为自己就是对法律诉讼能力也有欠缺，你也可以聘请专业的律师作为你的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诉讼，可能会更好的维护你这个合法权益。
0: 那我再问一下，如果请律师的话，像这样的按标的收费是按什么标的？租赁合同那个标的，因为是退伙的一个纠纷嘛，他是作为第三人嘛，那像这样的话作为他如果要请律师大概费用能有多少？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再问一问啊。
2: 正常的话像这种情况5000左右吧，因为他这个就是不是按照标的收了，你就请律师专业的律师去给你初次庭，因为这个情况他要虽然只是到庭陈述事实，但是他要把整个案件情况到全部的全案证据材料吧，他都要把它弄清楚之后他才能出庭，也就是说他的合伙纠纷的一部分这律师他也要把这个基本的事实要搞清楚。
0: 还有一个，对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额外可能会产生的风险？假设其中一个人退伙了，他们三个有矛盾纠纷了，会不会影响这个案件的比如说租赁合同的履行啊，有其他的风险没有？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咱们又应该怎么办？这个您再提示一下好不好？
2: 我想问一下，和租赁合同是谁签订的？是三个合伙人吗？
3: 签订的，
0: 一起签的。
2: 三个人一起签订的是吧？
3: 啊，对对对。
2: 就是都在那个承租人位置签订签字了。
3: 对，签了就是上面条款就是，总出退商铺，那么要承担本人的违约金。
2: 你那是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问题。我实际上是问，就是承租人处是三个合伙人一起共同签订的，还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合伙人签订的跟你签的？
3: 三个人一起签订的。
0: 一起。
2: 三个人一起签订的。 对吧？
0: 嗯，
2: 所以这个
3: 对

0: 这个就是案子，就是说你要积极的应诉。他合伙是否解散以及财产如何分割的话，这就是涉及到你的权益了。如果说合伙解散了，那是否涉及到触发房屋租赁合同这个提前解除的条款？如果不涉及的话，他们最终的话，你会采取一个措施，你是要求合同继续履行还是不继续履行？如果是合伙解散了，那么这份合同继续履行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就涉及到合同解除。解除的话，就是涉及到这个合同解除的违约条款，还是协商一致解除？这就是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你要注意的。问题，对吧？
1: 对，这是有其他的风险的。如果真的要解除的话，我们主张对方的违约责任，如果合同有约定，按约定来，没有约定按损失来，是不是可以来主张？这位朋友，
2: 能不能重复一下，我这是要准备哪些材料？
0: 材料就我刚才跟你说的，你的房屋租赁合同，你以及你收到的租金所有的租金，如果是转账的话，你的银行流水都要打印出来，都要带着。
1: 好的，
0: 好吧，
1: 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哈，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了，非常感谢李群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那么在节目以后，一个大家可以继续来发微信找我们的律师咨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而另外呢，我们也留了一个非常资深的律师的联系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咨询，甚至案件的委托代理都没有关系啊，以下是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3: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一段山西原村支书用铲车呢掩埋村民的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谁能想到呢？因为土地纠纷，一个原村支书居然是敢开着铲车直接推土埋活人，实在是太恶劣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玉律师事务所孙成山律师。孙律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山西代县官方发布通报称，4月16号，水峪村两名村民因荒沟权属产生纠纷并发生争执，村民王某伟跳入沟中阻拦，任某平不顾阻拦继续推土，造成王某伟部分身体被掩埋。经查，铲车驾驶人任某平2005年至2014年曾任水峪村党支部书记，目前在村内务农。民警接警后迅速到场制止控制嫌疑人，并合力救出伤者，目前伤者情况平稳，留院观察治疗。
1: 好嘞，孙律师原村支书任某平因为土地纠纷呢开着铲车推土掩埋村民王某伟这个行为是非常恶劣，严重侵害他人的人身安全呢，恶意也非常明显，这个是属于故意杀人未遂了吧？这行为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刑事犯罪？
4: 他是一个故意杀人未遂。
1: 为什么？您解释一下。
4: 起因呢是一个特定的土地纠纷，这个他明知道呢自己的行为可能是高度致命的。侵犯他人的这个生命权，铲车推土埋人这种行为呢，他是明知是可能会导致王某窒息死亡的，他还这个无视人命的风险，继续实施的行为，只是后来因为呢被及时的救出了，所以说死亡结果没有发生，构成这个犯罪未遂。
1: 土埋的已经很深了，只剩头和一点点右侧胳膊全部被掩埋，非常触目惊心不敢看呐。很恶劣。 那您讲哈，因为故意杀人罪呢很重，它是从高到低和其他所有罪名都不一样，是吧？这个量刑是怎么量？然后如果未遂应该怎么量刑？
4: 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故意杀人罪的是倒过来的，跟一般的犯罪不一样。一般的犯罪呢都是由轻到重，但是故意杀人呢是由重到轻，死刑、无期徒刑，这个是一个档次。然后就是有期徒刑，像这个15年以下，这是一个档次；10年以上15年呢，还有就是10年到3年呢，这一个档次。
1: 嗯，那如果未遂呢？
4: 像本案当中呢，他是间接属于一个间接故意杀人，犯罪未遂，这个刑期呢，应该是在我估计应该在6-7年左右的样子。
1: 6-7年就是所谓轻的那个档，3到10年那个档，还达不到
4: 十年以上。对，3到10年的那个档次。对，因为他没有发生死亡的后果啊。
1: 这个完全可以排除掉故意伤害吧？就如果说他抗辩说我没有要他命，但是我想吓唬吓唬，是吧？伤害一下，如果这个罪可以排除掉，故意伤害罪可以排除掉了吧？
4: 他这里面可以排除掉的故意伤害的，还有呢，同时要排除掉这个公安机关目前定的这个寻衅滋事罪。当然呢，现在公安机关呢是暂时呢以寻衅滋事来进行那个立案的。
1: 因为故意伤害罪，他立案要达到轻伤以上。目前来看，这个被推土掩埋的王某伟吧，没有一个大碍。目前来看，似乎可能这个伤残等级还够不上，是吧？但是这个您刚刚也讲了，就是当地公安是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然后呢批准逮捕的。就后期这个随着调查，罪名会变更吗？会改变？
4: 有可能会变更，因为本案当中呢，我看寻衅滋事罪呢要求的是，我感觉它定性是不准的，罪名呢有点偏轻。寻衅滋事罪它的适用前提呢是那种逞强耍横的、无事生非、破坏公共秩序的，但是在本案当中不一样啊，本案当中它是有特定的民事纠土地纠纷的，而不是无事生非，而且呢不是破坏的是公共秩序，而是放任他人生命的安全的，所以说呢是定故意杀人比较妥当一些。
1: 而且寻衅滋事相对较轻，一般是5年以下、5年以上到10年左右，是吧？相对较轻，更符合一个故意杀人未遂啊。但如果说后期这个罪名没有变化，如果当事人有异议，这个异议是向检察院怎么提出一个监督吗？怎么走？就这个您提一提啊。
4: 这个受害人如果对罪名刑期不满的话，他可以呢这个向法院呢上诉。或者向检察院提出来申请复核，都可以的。在这个检察阶段的时候，还在法院阶段的时候，有不同的这个处理程序。
1: 这个原村支书任某平啊，显然还要承担民事赔偿啊。这个民事赔偿的项目啊、数额呀，有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啊？您都谈一谈啊，像这样的案件。
4: 你看这个王某呢被紧急的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了，如果要是还导致骨折还是什么严重情况的话，可能进一步产生一些医疗费、护理费等等的费用都是应当赔偿的，包括检查的费用，这些情况。但是这个精神损害是不赔偿的，不存在的，因为呢他已经构成任某呢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
1: 另外他这个任某平啊去推那个土填那个王某伟的这个地，对吧？这个其实也是个侵权，就这块造成的一些损失，包括回填啊怎么样，是不是也可以来主张？也是理论上
4: 这块也可以
1: 的吧？
4: 对对，也是可以的。
1: 好，来，我们说啊，这个法治社会啊，容不得暴力横行啊，身份呐、纠纷呐、私怨都不是逾越法律底线的理由。遇事要守法啊，要依规依法维权，才是解决矛盾的唯一正道。那类似问题，这个正确的处理方式，您提一下应该怎么办？咱还有20秒。
4: 基层矛盾呢不能久拖不决，乡镇呢要常态化的排查乡村矛盾重点人物，离任的村干部呢也不能恃强凌弱，有纠纷的时候不能以暴力的方式来进行解决，要冷静克制，否则的话会两败俱伤。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感谢您，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见。下面关注一个惠民补贴活动。最近呢，很多朋友反映说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啊，总感觉有沙子磨得很难受。出门呢见光，眼睛啊胀痛得很厉害，难受的不想睁眼。还有的听众呢迎风就流泪啊，严重的眼睛是模糊发雾，特别影响生活。为了帮大家缓解啊调理眼睛问题，我们特联合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发放了1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呢无有感受。您先记好电话。400-878-832。

0: 02-4008-7883。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眼贴啊，是有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不仅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等几十种啊护眼的草本精华，而且呢带蒸汽能发热，通过熏蒸热敷加速吸收草本精华，您贴过呢就能感觉到效果不一般，眼睛呢温温热热的，特别滋润舒服，贴完是眼前一亮，干涩、酸胀、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清晰多了。想要试试的千万要抓住机会啊！现在就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呢打通的更幸运啊！额外呢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通通呢让你拿回家，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老吴，好久不见，这阵子加班又多了吧？看你脸色有点差。
4: 可不是嘛，最近啊，项目赶进度，天天熬夜加班。前几天体检查出了双侧颈动脉内膜局部增厚，糖化血红蛋白超标，心里正犯愁。
3: 春天气候多变，咱们职场人久坐不活动，饮食不规律，本就容易出问题，加上熬夜压力大，肝脏和血管负担更重。我去年不也查出了颈动脉内膜增厚吗？不要太紧张。
4: 那你快说说，有没有什么改善的好方法？我家那口子天天担心的不行。
3: 我遵医嘱吃药了吗？复查情况好了不少，辅助吃蜂奶宝、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帮助不少，搭配调整作息、清淡饮食，效果更稳。
4: 蜂奶宝我听说过，但不知道它对我这两种情况有没有用啊？我可不想随便吃保健品，怕没效果还伤身体。
3: 你放心，我做过功课才吃的，蜂胶是天然保健好物，已被鉴定出的组分超1000种。蜂胶百问记载，它对高血脂、血液粘稠有调节作用，可辅助改善血液循环，适合春天养护血管，调节血脂还能抗病毒，春天流感多，能辅助减少呼吸道感染概率。
4: 听起来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啊。
3: 对呀，蜂胶还是建议吃蜂奶宝。蜂奶宝选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这种活性成分含量比普通蜂胶更高，保健效果更稳妥，对糖化血红蛋白超标也能辅助调理，还能保护肝脏，也很契合春天疏肝护肝的需求。
5: 哎呀，周老师，我俩可是同道中人啊，我生完孩子以后啊，血糖一直有点高，坚持吃蜂奶宝都快2年了，血糖控制还挺稳的，春天更是要坚持吃， 它呀不直接降糖，主要是综合保健，还能辅助保护胰岛功能，软化血管呢。
4: 听你们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这丰乃宝服用方便吗？你们也知道我平时工作忙，还总出差，携带也得方便才行。
3: 特别方便，它是纯正浓缩原液，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每天两毫升灌在胶囊里服用，不耽误上班出差，随身携带也不占地方。
5: 吴老师你就放心吧，丰乃宝啊是正规保健食品，我也一直在吃。之前春天换季总是感冒，喉咙不舒服，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免疫力明显提高了，换季也不容易感冒，喉咙不舒服也少了。我们常年加班应酬，肝脏负担重，春天吃这个刚好能护肝护血管，一举多得。
4: 那可太适合我们职场人了，我这就给自己安排上，赶快养生保健起来。
3: 对呀，春季正是提高免疫力的季节，服用丰乃宝绝对不错的。但是要记住，一，它不能代替药品，如果正在服药千万不能擅自停药，要遵医嘱。二是保健调理要坚持，春天养生更要如此。我坚持大半年才感受到身体的细微改善。
5: 没错，春天啊，养生贵在坚持。丰乃宝啊做了28年了，是蜂胶行业的老品牌，原料呢是来自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工艺靠谱，我们吃着也放心。春天啊用来日常保健再合适不过了。
6: 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3: 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
2: AI 供需资源推动场景订单的精准对接。该平台呢设置场景机会订单全国、场景能力库全国、投资机会、超级场景等功能板块，预计到今年年底，平台累计上架订单超400个，入驻 AI 能力的企业超过1500家。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对于不少美国人而言，一束鲜花是每年的5月第2个星期日庆祝母亲节的最基础礼物。但是今年的鲜花供应链遭遇冲击，尤其是燃油关税成本上涨，美国母亲节的鲜花价格明显变贵了，买花人和卖花人都不得不精打细算。每束鲜花送到美国消费者手中之前呢，都要经历一条环环相扣的供应链。在美国洛杉矶的鲜花区经营鲜花生意30多年的萨加鲜花批发公司，本来指望像往年一样，今年在母亲节呢大赚一笔，但现在却叫苦不迭。一束24朵玫瑰的平均成本已经攀升到30美元左右，而去年大约是20美元，涨了50%。随着红第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的特里内的费岛海域，根据方案，只有在确

0: 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之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的现场呢，另一组医护人员已经严阵以待，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大约十分钟车程之外的机场，搭包机返回各自的国家。当地时间5月10号，以色列的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5月1号前前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的船队上呢，被带离的两名外籍活动人士已经被以方驱逐出境。在4月早些时候，加沙援助船队全球兼任船队58艘船从地中海沿岸多国出发，计划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物资。4月29号到30号，船队在希腊附近的国际海域被以军舰拦截了。以色列的外交部5月1号表示，以方呢已经在希腊的克里特岛释放了大部分参与加沙船队行动的被扣人员，但是仍然以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为由，将两名全球兼任船队的活动人士扣押并带往以色列进行审讯。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明天我省的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12号和13号不少地方的最高温度都会达到35度的高温线，大家外出要记得做好防晒防暑工作。那么14号淮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其他地区的温度是稍有回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军情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邀请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保持联系。那么每天呢，我也会更新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话题。您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看法见解私信发给我啊，或者说你想探讨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私信给我，那么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3: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万万没想到啊，这个美国和伊朗又开始交火了。这个5月7号当天，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军方的说法是，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啊，那么这是美国方面的说法，而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是，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还有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美方先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说自己呢，对这个三艘美军驱逐舰发射了导弹，还有无人机进行打击，而且说造成了美军重大损失。那么美伊再度交火之后啊，特朗普说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这次打击伊朗只是所谓的小小的警告。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协议，美国将会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对伊朗进行沉重打击啊。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美伊又发生了一轮海上的直接的交火，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是小打，对吧？无论是伊朗方面还是特朗普的说法，都不认为

0: 停火破裂，双方重新回到开战的状态。那么怎么解读这一次的交火呢？而且如果没记错，4号已经有一轮这种海上交火了。短时间之内啊，频繁的发生这种擦枪走火，接下来局势是不是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白老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梦辰。
0: 白老师，我们看到啊，最近这个美伊在海上发生的交火，有一个这个不能说是源头吧，但是有一个线索，就是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美军最近是频繁派军舰这个通航或者说穿梭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挑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的主导权、控制权呢？
1: 我觉得美军的这个舰艇的行动啊，它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呢，当然是执行美国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针对伊朗相关船只的所谓的那么没有得到国际授权的这种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像刚才你讲的，它其实也是不断的在试图质疑伊朗所谓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呢，美国方面也要向外界展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美国可能是占一种优势的控制的地位。那么但是实际操作层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来讲，伊朗方面跟美国方面的行动其实事实上都在影响航运，而且呢双方在这个整个的区域呢其实都不能说100%控制的制海权。所以它现在相对来说，对于整个的全球航运来讲，霍尔木兹海峡整体是一个危险的状态。那么无论这个危险是来自于伊朗方面还是来自于美国方面，
0: 也就是说这个确实对伊朗的所谓的对海峡的控制权是构成了一种挑战，对吗？就是我向全世界证明，你看我的军舰能来回过呀，你伊朗拿我不能怎么办呢？是这个意思吗？
1: 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想法，首先呢当然是基于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地理上面
0: 离伊朗近，对吧？
1: 它其实从国际海洋法的角度来讲，伊朗跟阿曼确实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有他自己的相关的权利。那么这点上它是地缘政治、地理环境所决定的。而且其实在之前的这个

0: 未知数。那么现在就是说，大家都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影响或者说是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商业航运，但是又都不足以彻底的把对方的影响从海峡赶出去。那么这种状态其实导致了现在这个困境嘛。
1: 嗯，就是说这个其实无论是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吗？啊，
0: 对。
1: 那么我们看到面对美国军舰的这种有针对性有计划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过啊，对伊朗所谓控制权的挑战，伊朗方面的回应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硬的啊。无论是4号那次还是7号这次，只要美军军舰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都要发射导弹、发射无人机进行打击，而且按照伊朗的说法是造成了美军的损失。那么怎么解读伊朗的这个攻击呢？应该说在当前的停火的情况下，面临这种挑衅，伊朗敢于果断的出手，这应该也是表达他自己的一种态度吧。
0: 我觉得伊朗的行动呢，本身来讲，他要证明的并不是说100%可以消灭美国舰艇
1: 啊。
0: 伊朗其实需要证明的是，他有能力对海峡上面的舰艇进行打击，尤其是针对那些民用的、缺乏真正意义上自卫能力的船只。这个其实才是伊朗他对于这个很多方面的这种在谈判中造成最大压力的部分。那么他对美国的舰艇所提供的这种威胁，其实更多的还是强调他自身海防的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在之前呢，外界也是清楚的，就是美国方面如果想要大规模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比如两栖登陆，那么会遭到伊朗方面的这种强力的抗击，而且美国方面要承受损失。那么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证明。那么对于双方来讲，就是现在这种似乎又在打，但是又都不愿意宣称自己破坏了停火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乃至于美以伊战争所带来的困境的一个缩影，就是大家想要大打也打不出一个更让自己满足的结果，但是想要说大家停火，彻底的停火，彻底的掉头，似乎又觉得有一些地方不甘心，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尴尬的状态。
1: 就是小打发生这种摩擦似乎成了必然，但是大打呢，目前来看无论是美国伊朗好像都没有下这个决心哈。那么关于5月7号美伊的这轮海上的交火，双方其实对于交火的具体的情形是各执一词的，对吧？刚才我也提到了，按照伊朗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他们说啊，对三艘美军的这个军舰发射了包括弹道导弹、包括反舰式巡航导弹、包括这个攻击无人机这个大规模的联合打击，说对三艘军舰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了，说我们这三艘军舰啊顶着伊朗的火力啊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毫发无伤，一点伤都没有啊。那么怎么解读这种各执一词呢？谁在说谎呢？
0: 我觉得对于伊朗来讲，它的海防的效果就是美国方面确实舰艇离开了海峡。
1: 嗯，
0: 那么
1: 什么意思？
0: 这个也是正常的海军的，就是你的海军舰艇在没有这个被要求在敌方的火力威胁之下继续的，比如说前进或者是攻击的情况之下，那么在敌方火力的威胁之下撤退，这个是很正常的战术的规则。
1: 嗯，但是他这个叫是应该叫撤退呢，还是说人家就是想通过就通过了就走了，这怎么理解呢？问题是
0: 因为你想，如果说从海上控制的角度来讲，那么他在海峡里面通过，他可以比如说去科威特的港口啊，他可以去阿联酋的港口，他为什么要从海峡撤出去呢？就这个其实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嘛。
1: 啊，
0: 这同样的就是对伊朗来讲，伊朗说我打中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宽，打中了的话，伊朗方面有没有画面？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南边的阿联酋、阿曼有没有画面？
1: 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打中的画面哈。
0: 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对于双方来讲，就是有打击，那么这种打击的效果，其实第一肯定是没有真正的对美军方比如造成严重伤亡，那么这个在海上被击中了的话，不最简单说烟柱这个东西你也是躲不了的，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上面现在有大量的船只停在那儿，
1: 大家手机都能拍着，对吧？
0: 对。那么当然对于美军来讲，你说我要保证说这个区域我能控制，那你停在这儿啊，为什么不停呢？你为什么要撤呢？对吧？为什么你要离开呢？就是其实还是那句话，双方各执一词，双方都向 本国政府跟民众

0: 当然也包括对于世界来讲说，看我们达成了目标，但是说白了，谁也不想让这个局势向更为糟糕的境地去发展，更重要的是谁也不愿意付出严重的损失跟代价，那么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嗯，也就是双方的这个对战果的表述啊，都是有点水分的，对吧？伊朗说对三艘美军军舰造成重大损失，这个目前没有看到真凭实据。然后特朗普说，我这非常的顺利，那顺利你在这儿有控制权，那你为什么走了呢？对不对？你为什么没停在这儿呢？对吧？这也是有水分的，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这么解读哈。那么白老师，我们回顾过去几天美伊局势的发展，应该讲最近打又成了双方的一个主要选择，对吧？5月4号吧，5月4号是一次，然后7号是一次，等于说是几天之内两轮海上直接冲突了。那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吗？之前停火的一段时间双方还是比较克制的，怎么现在忍不住了，要擦枪走火了？
0: 我觉得从头到尾大家也没克制过、
1: 啊、
0: 你看伊朗之前对于海峡上的封锁行动也好，美国对于海峡上的封锁行动也好，那么在5月4号之前，美国的舰艇用这个127毫米，美国人所谓5英寸舰炮，对伊朗的这个相关船只的动力舱直接击穿。那这个其实从美国海军历史上来讲，很有可能是相关型号第一次在实战中开火而且打中。那这个都是在5月4号之前发生的呀，所以就是一直以来是一个大家可能在进行彼此的这种至少是威胁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甚至小规模的交火，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一直是存在的。那么但是为什么就是大家感觉烈度上升，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谈判的过程之中进入到一个僵局，那么双方都坚持认为自己就是还能够坚持下去，那么又没办法在谈判桌上获得自己所需要获得的结果，那么这个时候又把军事手段作为一个向对方施压的手段，尤其是美国方面。但是还是那句话，并没有改变，双方都弄得很清楚，单纯靠军事手段哪怕加码似乎也不可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这个困局不会因为军事手段的使用而改变，相反现在这个困局恰恰就是因为军事手段使用所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可能国际社会也希望斡旋，其实双方也都知道再打下去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很多时候在政治上面是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在的。
1: 嗯，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两度交火之后，双方就处于一个很微妙的状态。理论上双方停火还在这个停火协议期间，对吧？那个双方都同意延长停火嘛。但是现在呢，那你也没停啊，你这又重新开火了呀，对吧？就是处于战与和中间的一个临界状态。处于停火和停火破裂之间的一个临界状态。那么特朗普的表态是说，这次呢我们美国确实打伊朗的这个设施了，但我们这叫警告一下啊，我们这警告没有说重新开打，没有说停火协议破裂了啊。包括之前特朗普接受采访也有一个说法嘛，说我们现在不算战争，我们现在在叫迷你战争，小小战争，不算正式的战争啊。怎么解读特朗普这种就是很微妙很临界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呢？
0: 美国方面的态度，我觉得首先还是基于对美国国内政治跟经济的这种认知。
1: 怎么讲？
0: 就现在从美国的金融市场也好，从它的比如是石油天然气的期货也罢，那么如果说停火破裂，那么肯定油价要迅速攀升，不是说现在这种维持在比如100，那可能要120甚至更高。那么对于美国民众来讲，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就等于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够通行的状态，已经开始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影响，而且这个不光是对美国人，对于整个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都是影响的。那么所有国家受到影响，民众生活成本上升之后，他会怨谁呢？这个毋庸置疑，肯定首先特朗普政府被视为是一个最主要的可以说是责任方。那么特朗普愿不愿意承受这种压力？你马上我们说美国就要中期选举了，那么这个对于特朗普的政治它是带来影响的。而且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内不光是民主党，连共和党开始要求他尽快的去体面的离开。那么怎么样去实现所谓体面的离开？现在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就这个真的真正意义上是一个困局，而且这个困局短时间内大家都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么似乎对

0: 于美国来讲，唯一的办法就是逼迫伊朗去进行妥协。但伊朗现在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妥协的概率不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美国来说怎么办？承认战争，承担责任？那么这个似乎也不是美国政治传统里面，美国历来是发动战争但是不承认责任的，这个是美国的传统。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对特朗普来讲，他不愿意承担相关的责任，甚至不愿意承认这个战争，但事实上压力跟整体的影响，那么特朗普现在已经在承受了。
1: 嗯，这事儿挺有意思，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在打仗，全世界也都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外号不叫大漂亮吗？大漂亮打的这场仗不太漂亮，但是这场仗本身都不被美国承认为战争。我觉得这个事情啊，真的很有意思啊。那么另外呢，特朗普谈到的这个，就是说现在的交火不构成这个停火协议的破裂，这个白老师您再给我们说说呗，就是能不能理解为特朗普其实不想大打？
0: 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讲，特朗普是不愿意承担停火破裂所带来的后果。刚才我们讲，这个后果首先会出现在金融、经济、美国国内政治，那么更不用讲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特朗普是不愿意承受的。那么特朗普当然不愿意承担说啊，你看这个因为打击所以导致停火破裂，那么特朗普不愿意承担，不愿意承担其实也已经在给他压力，而且或者说美国国内现在民调啊包括这些方面，那么事实上他已经在承担责任了。
1: 嗯，
0: 那你不承认他也是你的责任，这么一个情况。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咱们一个成语啊，掩耳盗铃，对吧？对，我实际上在打，我实际上也在付出代价和成本，但是我不承认，哎，我这不算战争，我不怎么样。好，感谢白老师的解读，马上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些最新的情况。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

0: 播。
1: 看东西变得模糊，就像相机的对焦开始虚化迟钝，别怀疑，就是眼睛开始衰老了。40岁左右，眼睛的晶状体就开始逐渐硬化，弹性减弱，导致看不清，很模糊。同时，瞳孔对光线的反应也开始变慢。比如在夜间驾驶的过程当中，对面来车开远光灯，被晃得眼前一片光晕，那现在就开始把营养屋五合一超强配方的叶黄素吃起来，给眼睛补充营养，阻断有害光，让眼睛更明亮。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更有母亲节520的专属套餐，六瓶半年装直接520，等于又打了8.8折，只此一次。4007101900，4007101900，正品正装6大瓶520，马上下单，还有爆款去皮去核的大红枣2袋免费赠送。电话火爆，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张姓说，夜间开车最怕的就是对面的远光灯，感觉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减速握紧方向盘，等眼睛慢慢的缓过来。以前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对，这就是眼睛衰老的表现，赶紧吃起来。营养屋的这款叶黄素胶囊高浓缩快吸收，同时增加美瞳之果月菊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可以彻底的缓解视疲劳、视力模糊、眼睛干、痛、胀、泪、模糊、畏光等各种的眼睛问题。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更有520专属限时优惠等您来。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0: 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好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为了让经常受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先跑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给大家提供19块9的福利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那么现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块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先跑一瓶，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抓紧打进400-100-8910 400-100-8910。有很多朋友啊，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是不吃啊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用的这个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能够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打进电话，19块9让您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块9，赶紧打电话400-100-8910，每人只有一次机会，赶紧打400-100-8910。
2: 这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那么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找到我的抖音号。那么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啊。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还有在作品评论区评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一起探讨切磋，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5月7号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双方发生了直接的交火。那么美军宣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因为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啊，这是美国方面的说法。而伊朗方面则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伊朗呢，对三艘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打击，而且造成美军军舰的重大损失，当然美国是不承认的。双方对于这个实际冲突的情形各执一词，但是冲突发生了，这是客观事实。那么特朗普表示，虽然打了啊，但是呢，美国对伊朗军事设施的打击只是警告，停火仍然没有破裂，美伊仍然处于停火期间啊。另外呢，特朗普话锋一转，又说到这个协议的事儿啊，警告伊朗抓紧签协议，再不签，美国接下来会用更暴力的方式去轰炸伊朗 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那个原话，就是说更暴力的方式要进行打击。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催伊朗签协议这个事情呢？能不能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看到，特朗普似乎显得有点无力和着急，就是打不服伊朗，逼伊朗签，伊朗又不听话，怎么解读这个现象？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特朗普的这个心态啊？是不是有点着急呢？
3: 我觉得他不是现在才着急，他应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啊。
3: 而且呢，理论上讲，特朗普应该要掌握比我们能够掌握到的更机密的情报。
1: 那肯定的，
3: 因为昨天实际上美国的媒体，那么在这个就是援引所谓中央情报局的这个机密分析报告，那么认为这个伊朗可以在美国海上封锁的情况下维持数个月。那么这个报告的说法据说是3到4个月以上，而且伊朗的
1: 维持几个月什么？
3: 就是在美国的海上封锁之下，伊朗的经济跟民生至少可以维持3到4个月。
1: 嗯，
3: 那么之后才会进入到比现在更为恶劣的经济困境。但是考虑到这个伊朗方面其实之前一直承受着压力，而且伊朗在应对压力上面已经做了很多准备，那么这种3到4个月的海上封锁，我们说对于美国，对于美国以外的整个世界的民生的压力，其实大家都是承受不了的。
1: 嗯，
3: 因为我们讲很多的比如说东南亚国家，那么已经要开始考虑比如春耕的化肥啊这些问题，那么到那个情况之下，伊朗虽然要承受压力，但是美国无疑会承受更大的来自于国内跟国际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说白了就是美国情报部门基本上等于跟美国人民讲说，你赶紧掉头吧。在这种封锁下去，其实对于你的目标的达成意义很有限。而且呢，相关的报告还有就是伊朗可能保留了战前相当于战前75%的发射车跟70%的导弹库存
1: 啊，这个我们之前聊到过。
3: 那么但是特朗普在本周的时候的说法是，他说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剩下18%到19%，不到20%，这是伊朗，这是特朗普自己的说法
1: 啊。
3: 但是之后美国国内的媒体就报了所谓中央情报局的这个消息，那么跟特朗普的描述完全不一样。
1: 嗯，哎，包括卢比奥，我记得卢比奥也有一个说法，他说至少还有一半，就说伊朗的导弹。
3: 一半这个说法呢
1: 肯定是保守了
3: 出现
1: 啊。
3: 不是，因为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其实在几个月前就说伊朗至少有超过一半的能力，后来修正到60%以上，就是现在来看至少从情报系统流出来的情况一般至少要超过60%。
1: 嗯，
3: 那么这个可能比美国这周出现的这个所谓报告的消息那要更吓人，70%的弹药库存，75%的发射车，那这种其实对于之前的叛徒来讲完全是两个层面的结果。
1: 嗯，
3: 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可以认为美国的媒体无论是不是真的获得了这个机密情报，至少在向特朗普去喊话，就是尽快结束，你再撑下去可能意义有限。但是对特朗普来讲，特朗普如果愿意掉头的话，他也许早掉头了。那么现在对特朗普来讲，这一仗已经越来越多的开始就是更关心于他的面子，
1: 多少还有70-80%。那如果这两个情报放一块儿来看，是不是就等于美伊如果再开战，美国遭受的损失可能还要更大，就是比前一轮那40天的战争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3: 战争的逻辑呢，第一，我的损失要比对方小，第二，我的损失要比我能够成。

0: 能受的极限小，所以你去讨论美国人的这个损失会不会比过去大，他在战争中的影响是很有限的。最后还是要看第一，美国人愿意承担多少代价，那么第二呢，就是伊朗方面跟美国方面谁会先支撑不住。那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如果美国完全的投入不计损失，那么当然美国要比伊朗强，这个也不用质疑，
1: 也不用美国人去以战争的方式去证明中国伊朗跟美国跟美国是真正的体量
0: 差距太大了，对吧？对，所以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方面不见得愿意承担那么大的损失，伊朗也不愿意承担，但伊朗没有选择。所以其实这个情况就是完全对于伊朗和美国来讲，这一轮的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1: 伊朗是被逼到墙角，但是美国是在考虑我怎么样减少代价去征服伊朗， 对吧？好，感谢樊老师的解读和分析。关于美伊局势，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 您可以通过当蓝鲸APP
2: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关注我来跟我交流。好，各位，明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 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 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族新闻广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从每天我开口电话就开通了啊。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或者是有话要说啊，这个想跟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分享或讨论一下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我来报号码025-8465-2577啊，再报一遍025-8465-2577。当然，更多的是我们的小东智囊团成员们啊，你们认真听节目，然后你们随时的可以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发微信给我，我需要你们的智力支持。谁是小东智囊团成员？你们在听节目的每个人，你们在听节目的每个人都是我的智囊团成员啊。如果

0: 咱们的听众遇到困难了啊，要求助啊，你觉得小东我可以提供个信息，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我甚至能够直接提供帮助，来直接找我啊，所有的正当堂成员直接找我，加一个微信公众号，在你的微信对话框里边有一栏叫公众号嘛，点进去，在里边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然后你每天认真听节目啊。好了，来，我们今天这样，先来接电话，然后再来看其他的微信问题，好不好？昨天我接了一个那个，就是涉及到担保的电话，记不记得？咱们后来昨天还说了一般担保和连带担保，哎，我收到了不少，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发微信，啊，全是跟担保有关。今天我稍后有时间再来说，好不好？来，先来接电话啊，扬州高邮的何女士，你好。
1: 喂，小东老师你好。
0: 嗯，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嗯，就是我爸爸在2015年。

0: 那个我就想再问一下你，可以问我，把爸爸照顾好啊，
1: 自己找保险公司，但是你答应人家8%的这个费用怎么算呢？
0: 对啊，他人家确实提供服务了吗？啊，对啊，人家确实提供服务了。咨询跟你提供的服务，跟我把账算一下。
1: 啊，对啊，人家确实提供服务了。
0: 你要是不，他是这样讲的，如果说你底下不用他了，他就把之前的。
1: 给我出的那些费用跟我算一下。是的，不，我没，我可没有告诉你不用他啊，我认为人家帮了咱们，人家帮咱们干活了，咱们就应该支付酬劳，这没什么可说的。这没什么可说的，我可没有教你说你不用他了。
0: 我知道，
1: 我觉得这没有契约精神。啊，只不过在打官司这件事情上，我是建议你再问清楚。
0: 然后至于你们费用怎么结算，这个你根据你们是能再商量还是怎么样，这个我要看你们具体情况，我没有介入，我不了解。好的，好的，
1: 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就这么说啊。
0: 好，
1: 哎，好，再见啊，再见啊。首先是这样的，我再强调啊，如果咱们享受了别人提供的服务，咱们理应支付相关的酬劳，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你不能卸磨杀驴，过河拆桥。 就这种事儿到我这，我绝对不会支持的。但是我们跳出这个案件，注意跳出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就像这种交通事故，如果交通事故一发生的时候，你来问我，你说小东，我要不要请个律师？那我给你的建议一定是不需要。啊，就是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即使到最后了。 对方不付钱了，对方该赔的不赔，那个时候你再请律师都来得及。那么这样的话，你支付的费用就会少很多。你想，他20几万，20，估计我们就25万啊，他赔偿我们算个整数，25万，8%，你自己算多少？那这2万多块钱是不是就省下来了？啊，但是他现在已经是接受了人家在过去1年多提供的服务，那你就应该支付相关的酬劳。 哎，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又开始想，那我这个钱怎么能够不由我出？啊，当然你可以问，你说小东，那我能不能让被告出？我告诉你不能。啊，好了，小东话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25827七】，继续为大家开通。陈建波，你们回复一下陈建波的信息啊。陈建波，你看一下会有人跟你那个回复的。中华跟我说，他说跟律师协商，由律师协助理赔，不用打官司，抽取4%的服务费也可以的嘛。我认为这个很难啊，但是他可以协商。但是这种情况，你知道以前这种情况都出现在哪里呢？就是交通事故的病人不是住院了吗？你们知不知道咱们的医院里边哪个科室里边？ 黄牛，还有我指的黄牛就是指他们去帮联络，啊，说我帮你打官司这种人，还有是真的律师，比如说有一些律所年轻的律师，他去跑业务，在医院里哪个科室这种业务最多去拉业务的人最多呢？骨科，骨科这种拉业务的人是最多的。一般啊，骨科进去了他就问你是交通事故啊，还是工伤啊？ 啊，是不是要律师啊？我们以前专门提醒过这个事情，啊，这里边有没有真的律师？有，我跟南京的一些大的律所聊过，我说你们会干这事吗？他说有的，年轻的律师那没活干，律师靠什么赚钱？他得提供法律服务啊，法律服务不限于打官司啊，不是说只有打官司，法律服务的形式有很多种，但是律师得提供法律服务，他才能赚钱呢，律师也要养家糊口啊。 也不是所有的律师都是你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啊，那上次我看那个律师的那个有个电视剧，啊，以律所为背景拍的一个电视剧，讲律师的生活，讲律师接手的那些官司，啊，律师都很有钱，住着那种能够看到黄浦江的上海的高档的豪宅。 啊，然后律师的家里的衣帽间抽屉一拉开，啊，一抽屉的手表，啊，都是几十上百万一块的手表，律师每天西装革履。我告诉你，现实当中，啊，反正我没见过这种律师，我相信一定有，但是绝对代表不了律师这个行业的现状。我接触的律师一定比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你在生活里边接触的律师的数量多很多，而且很多都是比较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呐，啊，主任级别的这。

0: 样的律师，那按理来说他们在行业里也算是小有成就，但是啊，我没见过电视剧里那种出门就是豪车，然后打的都是几千万几个亿的那种官司，住的都是几十万一平的房子啊，几十万上百万的手表一排一排的，我没见过这种律师。所以那你说现实中你像这种医院骨科有没有真的持证就有律师证的律师去揽业务，是有的。但是大家要甄别呢有两点。第一，就是到你的家属的病床前去揽业务的那个是真的律师吗？我告诉你，相当比例他们根本没有律师证啊，他们根本不是律师，就是这种情况在医院里出现是特别多的，他们根本不是律师，他们这个给你打个马虎眼，他也不给你看律师证啊，然后他跟你说我可以帮你干这干那的，然后你给我多少钱。这是第一，你要加以甄别。第二，你要加以甄别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干的这个事儿，工伤的索赔也好，交通事故索赔也好，要不要律师？我觉得你自己要要想清楚啊。你像他这个案件啊，当然我再强调啊，我现在不是告诉他不付律师费，人家律师帮他跑了一年多，对不对？但是如果他去年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来问我，我是告诉他不用找律师。为什么不用找律师呢？他得支付律师20000多块钱的律师费嘛，咱们25万的赔偿算啊，他得支付律师20000多的赔偿。那我就问你，你一个月上班挣多少钱？你一个月上班干个20几天，干4周，你要再加个班，一个月你能干满30天，你就这一个月上班你能挺多少钱？你能不能挣回20000块钱？如果你说小东我干一个月挣不回20000块钱，那我就告诉你，这20000块钱你就不要给外人挣了，你就自己去跑，这事不难，你不会你来问我，我就告诉你怎么办，然后你自己勤快一点，嘴甜一点，你自己去跑，你就当打工了，你这20000块钱就当自己打工赚回来了。什么时候小东我要去找律师了？我该做的都做了，最后要钱的那个坎儿卡住了，怎么也要不下来了，那个时候再找律师都来得及。而那个时候像打这种官司基本上3000块钱的律师费就能搞定啊。所以作为什么呢？作为常识性的东西吧，大家了解啊。豆豆我收到了，多好看的，豆豆给我拍了对表的那个照片，不错啊。他这个案例赔款是不是交强险可以覆盖？我算下来应该覆盖不了，因为他有个8级伤残，他要是就是一个10级伤残能够覆盖，他有个8级伤残，然后呢他肯定还有医疗费呢，他那个叫什么重症监护室待了10天呢，不是吗？啊，所以应该是覆盖不了，肯定过20万了啊，肯定过20万了，但是大部分交强险能覆盖啊。小东老师你好，昨天为我爱人购买的所有的产品都收到了，你们的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真的太高了，万分感谢你的团队和感谢你和团队，谢谢磊鑫，我在直播里看到你的啊。剑客说我们淮安的交警也推荐律师，说必须打官司10%的费用。我对这个做法我认为非常不合适啊，就是由交警直接推荐律师的做法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啊，更不要说什么必须打官司这种话啊，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啊。好了，这事说到这，来几条广告稍后回来啊。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3: 有听众跟我说，他说小东老师今天下午比较委婉的说了黄牛的这个事情啊，我是这么看的啊，再多说两句好不好啊？我们首先从咱们自己来说，咱们有的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咱们会陷入到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是对于什么呢？是对于我们即将面对这个困难，特别是解决困难的未知。你就拿交通事故来说。啊，很多人就是这谁处理过交通事故啊，对不对？一下子就懵了，而且谁跟保险公司打过交道，谁跟什么法院交警打过交道，老百姓过日子我怎么说都害怕接触到这些人吧，这些部门吧。啊，所以我们对于解决问题的路径方法的未知就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恐惧。那么这里边确实有一些案件是极其复杂的。确实是超出了非专业非法律专业人士可能够解决的那个范畴，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助于专业人士，你请律师啊。那么这个时候即使请律师，我的意见我们也不是随随便便的在医院的病房里有个人上来问一下我们就请他了啊。你要具备什么？你要具备判断这件事情我去怎么解决可能更有利于我的这个智慧。就是我不是不能请律师，我不是不能花钱请别人帮我，可以啊，但是我这么做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我自己清楚的对比判断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做对我来说是最有利的，那我就花这个钱请个专业人士呗。你要具备这个智慧和判断力啊。那我现在要请，我就好好的我去找一家正经的律所，然后请他们的律师出来帮我，那这就不至于说你委托了一个人，其实对方是不是持证的专业人员，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律师你都不知道。我们现在碰到的很多的案例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当事人最后都后悔说，哎呀，我当时不应该花钱请的这个律师，打双引号的，因为对方是黄牛律师还不一定呢。他为什么后悔？是因为他整个过程下来之后，他发现这过程并不难嘛。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对陷入到那种恐惧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力就丧失了。啊，咱们节目接触的消费类的投诉也好，还是这种啊理赔类的，涉及交通事故理赔类的这种求助投诉也好，我告诉你 80%90% 吧，这么说吧，都没有复杂到在初期你就必须委托律师的程度，没有。那也就是说直白点，你就不需要请律师啊，至少前期的工作你完全可以自己处理。那么到最后了啊，真的如果碰到了在理赔或者像消费纠纷啊，在索赔上啊，确实遇到了困难且穷尽自己的手段，这手段当中也包括找小东，也没有能够解决，那么我就去请个律师打个官司吧，这个时候是可以的，而且你的费用会大大的降低，就是这个维权的成本会大大的降低。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你说小东，我其实就是什么，我就是不想麻烦，那可以，你花钱买你省心吗？对不对？你就愿意花了10%买你省心，好多的交通事故的理赔都在大几十万上百万呢。 啊，我们接触过几个就是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那个理赔的金额都上百万，你想10%，那么对于帮你跑的这个事儿的那个人来说，他一下子这个处理完，他能拿到10万块钱。那如果你说小东，我这人怕麻烦，我就想花钱买清险，可以，但我只是希望这个是你清楚的，这个自己在判断对比判断之后做的决定。我希望是这样，而不是说花了钱了结果发现后悔了啊。这是一个。另外我其实收到不少信息，关于说这个交警主动介绍律师的事儿啊，我的观点是不合适，但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们的这些猜测我不能读啊。大家猜测为什么交警这么主动啊，有证据我们说证据好不好，没证据的话你们的信息我不能读，希望你们理解啊。但是我认为这个做法如果真实存在是不合适的啊。没有，你记得啊，刚才有人跟我说我们这个地方哪交警介绍律师说必须打官司，你记得下次如果有处理交通事故交警跟你说必须打官司的话，你就回怼他，你说来，你给我拿文件，咱们要依法执法吗？你给我拿法条，我们国家还是你们交警队哪一个法律或者是条例规定我必须打官司，我必须用你介绍的律师，来，你给我把法条拿出来。天水一色说，小东啊，我经常会接到所谓律师打过来的电话，问有没有纠纷要解决。后来呢，我跟一个做律师的亲戚聊这事儿，我亲戚说呢，这些打电话的大多都不是正规的律师，他们行业内是不做这种掉价的事儿了。我倒也不觉得这事儿掉价。啊、哦，但是你亲戚说的，这可能很多不是正规律师，我觉得是，怎么说是现状吧？啊、哦，出去揽这种业务的里边有正规律师，啊、哦，但是确实大部分可能不是啊、哦。律师他发展自己的业务，他也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嘛，是不是？好了，来小邓华说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我要买山王果的刺梨汁，这个产品蛮好的。去预约那个下周三的直播。来，我介绍，来，我说一下啊。所有的我们做过山王果的那个直播吗？山王果他们今天我刚收到的啊，我们广告部门告诉我，山王果做了一个叫什么来着，我找一下啊，身心净化健康好物节。下周三直播啊，在贵州的大山里边，山王果这个品牌刺梨汁，我先告诉你，小东有话说节目不会随便推荐产品啊。中国销量连续好几年啊，不是今年，连续好几年中国销量第一的刺梨汁，就在中国卖的最好的刺梨汁是谁，就是这家企业啊。这家企业还是刺梨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咱们已经做过很多都是行业起草单位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的这样的单位了，这样的工厂啊，它是315刺梨行业消费品消费者满意品牌，连续多年刺梨行业全国销量第一。我问一下，咱们听众里有很多人一直坚持在喝这个刺梨汁，来，你们发微信给我，你们告诉我喝的怎么样，然后留电话给我啊。来，我的听众，咱们的传统老粉带新粉啊，这个东西好不好，我们不听商家自己怎么吹牛，我们就听使用过的我们的听众是怎么说的啊。我准备了礼物，你们反馈我来送礼物，你们就告诉我你喝了多长时间的这个刺梨汁，你喝下来的感受什么样，你们后台看一下啊。有反馈的要电话好不好啊，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电话，就是有人说，小东，你读那些信息是真的吗？真的有人是给你发信息这么说的吗？啊，我让他自己跟你说好不好啊。包括我昨天说，我说去云南啊，你等他们这批5月15号出发，等他们回来的这批云南的行程到底怎么样，我让他自己跟你说，我会连线听众的啊。所以所有购买过这个山王果的刺梨汁的听众，你不是喝了我3个月吗，对不对？你告诉我喝下来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发微信给我啊。下周三在贵州的大山深处，身心净化健康好物节，来自贵州的 这个次梨汁生产的龙头企业，是全国销量第一的次梨汁品牌山王果啊。它主打什么呢？一个是高维生素啊，它的

0: 我看那个数据哪去了？维生素的含量，我记得上次我们给大家做过对比，是，哎，我那个数据呢？啊，在这里，它的维生素的 C 啊，就维 C 的含量是苹果的500倍，花青素的含量是蓝莓的20倍，抗氧化 SOD 的含量是蜂蜜的77倍。为什么有听众说，我喝完了，小东，我怎么觉得我这个皮肤都有变化了？就是这个 SOD 在起作用。啊，小东，我这个喝了之后，哎呀，我这个排便好的不得了。为什么？是因为它里边有高纤维啊，所以它就会促进，而且让你就是说的是不是有没有人在吃饭啊？这个时间，就是它让你大便成形啊，它让你排不出去的，你喝了它能排出去啊，啊？为上次那个有个大哥跟我说，南京的，记不记得？他说小东，我手上的那个就是脸上还有他手上长的那种好像晒还是什么的那种大块的斑，他说我回想这个三个月，我什么其他的都没有，就喝了这个次离脂，生活习惯没有其他变化，但是那个斑慢慢都没有了。什么在起作用？就是它里边含的 SOD 在起作用，抗氧化吗？啊，所以来给我反馈啊，你喝下来怎么样？那么其他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五月了，我们的身体天，你看立夏之后这两天明显热了，我现在直播间没开冷风，一头汗。啊，气温一步步跨进夏天了，下周江苏迈进30度高温，初夏的闷热潮湿让人会觉得疲惫倦怠，免疫力会亮红灯。来，由内而外科学进化啊，水果之王次离脂的这个，他们正好搞了这个叫健康好物节，下周三直播去预约啊，去预约，我们基本上能够给大家做到三折左右的价格啊，去微信后台预约下周三的这个好物节，健康好物节的贵州大山里的直播。啊，来，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就是你手机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个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九，12345678910的九。啊，发个数字九。你就能够看到那个一个啊，这个高维 C 的那个什么贵州次离脂的那个直播，下边有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就长按识别二维码预约上，啊，下周三上半年就这一次，他这好物节也就这一次，我问过了，啊，所以过去三个月都喝完的朋友，拿到结果的朋友，一个要给我反馈，一个是赶紧去预约次离脂的直播，啊，是叫什么？是真的？我这么说别人看不到，我相信是真的啊！就是你说我读的信息啊，那肯定是真的。我每天哪来这么多伪造的信息读给你们听啊？啊，这个听众我看一下，杨文武，他说我也是听了你的广播，吃的挺好的，以前有口臭哦，这个问题是特别多给我反映的。啊，他说以前有口臭，吃了一个多月好多了，就是有点小贵。其实你算下来，按照每天其实是不贵的。杨文武，你留电话给我。啊，口臭的缓解是很多听众，上次你记不记得有个大姐说她老公就是喝了次离脂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口臭没有了。啊，这个反应是很多人跟我反馈过的。啊，好了，我来接电话。老听众给我反馈，老听众发信息给我反馈，我们为新听众答疑解惑。啊，周万年说，我喝了大半年的次离脂，确实不错，睡眠好了。以前经常牙龈发炎吃药，现在没这个毛病了。我告诉你我的感受，我老口腔溃疡。啊，我以前总是容易上火，总是口腔溃疡。这个次离脂在我身上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从去年下半年吧，到现在。这我从来没有过这么长时间，大半年了不发口腔溃疡，啊，他是牙龈发炎吃药，跟周万年要个电话，啊，我来接其他听众的电话，欢迎给我反馈，啊，来，南京的陈先生你好，
1: 小东老师你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我主要想就是怎么样从。怎么样能解除跟儿子的父子关系？
0: 怎么样能解除跟儿子的父子关系啊？
1: 对，我是一个古稀老人，
0: 七十几？
1: 76。
0: 76啊。

0: 然后呢，跟儿子怎么了？您说给我听。
1: 儿子，我是这个2000年前吧，就是从北京调回祖籍南京。
0: 嗯。
1: 调回南京以后呢，因为我调回南京之前呢，就跟孩子他妈分手了，分手了以后呢？
0: 分手了还是离婚了？
1: 离婚了
0: 啊，就是法律意义上咱们领了离婚证的那种，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嗯，好，离婚了，然后您继续说。
1: 然后呢？自从和他母亲离婚以后，孩子就没有跟我任何联系。
0: 就这一个儿子吗？
1: 对，就一个儿子。只是2018年吧。
0: 嗯。
1: 11月9号。
0: 嗯。
1: 与我联系过。
0: 嗯。
1: 他给我联系是为什么呢？他是为了他自己提干。
0: 嗯。
1: 他跟我联系过，其他时间基本上就没有联系过。
0: 从2000年到现在26年的时间了，只有2018年联系过，是不是？
1: 对。
0: 那我这么问啊，老先生，就是说咱们我听下来好像跟儿子不太亲，但是跟儿子除了不亲之外，有冲突吗？就是说咱们现在表现的不亲近，但是有没有另一种情况，就是父子两个人反目成仇，有这种情况吗？
1: 没有。
0: 那干嘛要那你在南京重组家庭了吗？后来
1: 没有。
0: 那您现在一个人生活啊？
1: 对。
0: 那您断绝父子关系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不想跟他来往了。
0: 你本来也不来往啊，你都26年了，就18年联系过一次，你本来你们也不来往不是吗？
1: 我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主要目的就是说我的财产，我的房产，我想给他继承。
0: 哦，咱们的存款房产不想给他继承是吧？
1: 对。
0: 那前妻就他妈妈还在吗？
1: 他妈妈2011年1月18号。
2: 来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表真情，说实话，接地气，扬正气。我是小东的深圳听众沈建海，每天下午我在深圳收听小东有话说。
4: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来6点钟回来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刚才这个电话我说我接完了，心情有点复杂啊。雨田给我发信息，他说小东老师，这个故事听起来很伤感，父母离婚，孩子小的时候没有父爱，他也很无奈呀，对于孩子来说他的人生也很欠缺，同意啊。也有人说小东老师，这个奥美跟我说，他说我感觉这个老先生是不是有点想回头啊，只不过是碍于面子不能主动给他儿子打电话，想通过电台有没有可能他儿子能听到，他儿子大概率听不到啊，因为他不在江苏。如果老先生他主动提出说，小东，那你们能不能够通过电台你帮我联系一下我儿子，我先表个态啊，我们愿意。尽管我其实没办法判断说哪，因为这种事儿不是媒体介入就能解决的，朋友们啊，这种事不是媒体介入就能解决的，而且在这种事情上你很难拿一把尺子一量说，哎，是谁对谁错，是很难的啊。但是奥美说的有一个我是想稍微的我觉得有同感，想稍微展开一下，就是面子这事儿啊。面子这个事儿在亲人

就家庭之间，在家庭里边是一个特别要命的事儿。我们不能说不要面子，但有的时候太要面子，特别在家庭内部啊，真的是灾难的灾难性的事情，是特别要命的。而且我们这个要面子也得分什么事儿吧，啊，面子如果都能够比父子关系啊，比这个是否能够继续这种亲情重要的话，那我认为这是不智，没有智慧啊，这真的是人生没有开悟啊。老百姓经常说的面子值几个钱呢，你看有些人在外边，在外边他不怎么说，他没什么面子啊，我直白点说啊，大家别生气，有些人在外边没什么面子，哎啊，回到家里了，哎呀，他这个要脸了啊，这个面子大得不得了，是不是弄反了？是不是弄反了啊？就好像我们曾经说过，你把所有的脾气，你想一想，你人生走过的这几十年，你是不是把所有的坏脾气都发在家里了？你在外面的时候硬气一点啊，你在外面的时候懂得说不啊，懂得拒绝呀，你在外面的时候要让别人不敢欺负你啊，回家拉什么硬啊，对不对？当什么山大王啊？当然我说这些不针对刚才老先生啊，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去了解他们父子之间更多的过去这些年的一些细节啊，包括当年他婚姻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能贸然的评价，有很多评价性的这种信息我其实是没有读的啊，我觉得如果让老人家听到他会伤心的，好不好？我就不读了啊。来，小东有话说，蓝天白云跟我说，我刚才说我喝次梨汁在我身上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喝了它的那个酵活，就是发酵的那个次梨汁，我认为对睡眠是有一定帮助的。另外在我身上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我口腔溃疡已经几个月没发了，这以前是很少，我经常发口腔溃疡啊。然后蓝天白云说对，小孩有口腔溃疡喝了之后好了，不犯了啊。我认为口腔溃疡就是它那个维 C 起的那个非常直接的作用啊。然后还有个信息我想给你们读一下，你等一下让我找一下啊，在这里李明啊，他说小东老师你好，去年买了两箱次梨汁，用了之后我老婆的口臭好多了。李明你留电话给我来啊，你们注意了，反馈的要电话啊，我要让大家自己讲给咱们更多的听众听。然后其他听众朋友，我读这些信息是为什么？就是小东，我这个次梨汁是什么呀？我没喝过呀，啊，那我有没有必要喝呢？你听听别人，然后你再做决定，好不好？这个听众微信名叫6001，啊，他说去年第一次、第二次都拍了黄金叶，就是他说的黄金叶是次梨汁里那个发酵的那个，就是如果你，怎么说，如果咱们条件允许吧，我这么说吧。黄金叶你是可以考虑的啊。他说这个黄金叶一直吃，血糖平稳，关键是肠胃改善了。谢谢啊，你看到他们电话了吗？他尾号6001的啊，谢谢你的反馈，大家的反馈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虎视眈眈啊，他微信名叫虎视眈眈。他说自从小东第一次直播次梨汁购买开始吃到现在，从苦味到现在的甜味，感冒次数减少了，一年就一两次，而且在感冒过程当中感冒治愈率更加缩短了，这就是我喝次梨汁的感受，谢谢你，下周三继续购买。虎视眈眈你留电话给我啊，你讲给我听啊，然后所有留电话的你讲给我听的我送礼物，好不好？谢谢你的反馈啊。来，下周是谁？下周是山王果啊，这个品牌中国销量第一的次梨汁，他们下周在贵州的大山里，他们举办叫身心净化健康好物节，欢迎你来参加。怎么参加啊？去扫码看下周三的直播，看下周三的直播啊！你基本上从现在你再定一个，我们给大家组的，争取再组一个三个月的量，然后下次就是秋天秋收的时候，我们下次再去就是秋收的时候了，你可以大概按照这个节奏来喝。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我上次也是三个月的量，那天那个在我家里直播你们看到了。

0: 就剩三袋了，啊，那个长山龙就剩三袋了。它有两种，一种是高维 C 的，高维 C 的，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叫活，叫什么？就那种发酵的，高维 C 的适合绝大多数人喝，啊，你就当果汁喝就行，啊，高维 C， 维 C 含量是苹果的500倍吗？对不对啊？那么口腔溃疡什么，我觉得好了都是它在起作用。另外一个，刚才说黄金叶是什么，是稍微贵点的，就是发酵的啊。如果你说条件，小东我条件也可以，我觉得可以考虑那个黄金叶啊。好了，来怎么预约？次厘制这两年特别火，我再多说一句啊，次厘制这两年特别火，别乱买。你在市场上买的那些次厘制，你知道我们看过多少品牌吗？他们没有自己的工厂。贵州的次厘制有点像新疆的驼奶粉，就是你去了当地啊，遍地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小作坊，叫大的小作坊，一直到大的工厂都可以加工次厘制。那比如说我小东，我在南京注册个牌子，我就跑到贵州找个代工厂给我生产就完了。其实说实话质量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告诉你，你看啊，我这是次厘制，次厘制怎么怎么好，然后卖吧。你也不知道它的卫生状况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它真实的维 C 含量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往那个次厘制里兑其他东西。反正这两年你打开一刷手机，哦，好多名人都在喝次厘制啊，都很好，你就跟风买了。不行啊，我不管别人，我就管我的听众。你们是谁？你们是我的智囊团成员，就意味着你们什么叫智囊团？你们有智慧呀，你们聪明啊，你们比普通人更聪明啊，不是吗？所以你是小东的智囊团成员吗？所以你听了这档节目吗？那么在消费这件事情上，我也要求你们智囊起来啊。我们为什么直播的时候要在工厂里，其实人家有非常漂亮的直播室，我们都不去啊。他这好误解，我说我就要看看你工厂。为什么？你得是有大的工厂，你得是真的是次厘回来了，你整个的加工过程不对其他东西，不往里掺其他的东西，你得干净，你得保证你的那个维 C 的那个活力，那个维 C 的含量确实有那么多。所以记得啊，跟风你也要学会在里边挑买好东西，好不好啊？来，去微信后台，好不好喝？小农不好喝，我先告诉你，次厘。你说是苦吧也不是苦，你说是涩吧也不是涩，反正不甜。刚才那个听众说从苦味到甜味是因为他喝习惯了，我就喝习惯了。哎，我现在就觉得没什么，你要是第一次喝你一定会皱眉头的。但是啊，咱们不是为了补充营养吗？啊，来去预约啊。咱们上半年就这一次直播，上半年就这一次直播，来在微信的公众号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个数字9，发一个数字12345678910的9，你就能够看到一个海报啊。周三是次厘制的这个好物节，周五所有要买空气净化器的，木林森的空气净化器，还有前两天我戴的那个电子口罩，所有要买富清水杯的，去同样发数字9 ,12345678910 的9，你能够看到啊木林森空气净化器的下周他们的一个大促的活动。啊，扫码预约，下周五，周三是次厘制，周五是空气净化器，记得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大蛋啊。因为后台好几个听众朋友说，小东今年装修都完了，准备搬新家了，空气净化器什么时候上啊？还有前两天那个听众说，她老公鼻炎都好了，这两天春天大家的鼻炎是不是又犯了？你的过敏是不是又开始了？赶紧去给家里买一个空气净化器啊！这个我有时间再来介绍啊。来，我来连线常州的陈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小东老师。
0: 说什么事儿？
1: 啊，就是我前妻她有一笔贷款。
0: 你前妻，
1: 对，
0: 啊，好，不是，是就是你原来离婚了，现在是不是？
1: 啊，是的。
0: 啊，前妻有一笔贷款，好，你说。
1: 哎，因为他之前呢是用我儿子帮他做的那个联名担保，然后呢这件事我也不知道。
0: 你儿子多大？
1: 我儿子今年
0: 就是不就是他你那就是孩子他妈呗。
1: 对，
0: 对不对？他妈找儿子做那个就是不叫联名担保。就是连带担保
1: 啊，对，连带担保，
0: 对吧？他妈找这个儿子做连带担保的时候，孩子多大？
1: 他已经成年了，应该

0: 那么现在收到船票还没有停天调解还进行了没有？
1: 没有调解，
0: 还没有停天调解，也没有开庭，对不对？
1: 对。
0: 啊，好，那然后你要问什么？你说来。
1: 我想，就是能不能跟银行方面协商？因为现在大环境不好，有好多、就是、
0: 协商什么？
1: 就是或者是分期还，或者是缓一缓这样的。
0: 好。
1: 因为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他银行呢也有一点，可能是合法不合理吧。
0: 嗯。
1: 因为我儿子他是当时是大一，现在才大三，到现在还没毕业。
0: 嗯。
1: 他没有工作。
0: 哎，我觉得不要从这个，那听我说，不要从这个角度去找银行毛病。第一，你不可能因为找到银行这个毛病，你不还钱或少还钱的事是不可能的。所以找这个毛病，第一没有意义。第二，我认为如果我们有这个精力去挑银行的毛病，关起门来跟你老婆吵一架，骂他一顿，哪有妈妈，哪有父母这么坑孩子的？我们看到的找人去做担保，都是什么坑了老同学。对不对？什么坑了生意伙伴？我还没有见到什么父母去坑自己的孩子的。你们反思一下自己吧，好不好？你不要去挑银行的毛病了。
1: 嗯嗯。
0: 首先，你挑的也没用。你儿子是成年人，你儿子是一个智力正常的成年人，那就可以了，他就可以做担保人，就这么简单。
1: 哦。
0: 知不知道？他属于叫法律上叫什么？叫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0: 30亿资金就已到账。目前工信厅的项目库里有600多个项目，其中60个正在重点推进。
1: 记者手记。
0: 无论是13太保的财政资金以市场化方式汇聚，还是3家国资创投巨头以专业化能力共治，以及15年存续期与产业周期的同频共振，这支以增资扩产为核心定位的省级振兴产业投资基金，都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心意和诚意，让企业个体不再孤独跋涉，利于产业潮头汇聚资本活水。一场关于如何让存量企业骨头长肉的深度变革正拉开大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4: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3: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4: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3: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4: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3: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4: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3: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5: 昨晚本赛季苏超第五周赛事进行了3场比赛，场场都是焦点赛事。徐州队对战的是宿迁队，被称为楚汉之争，南通队对南京队被视为南哥之争，无锡队对泰州队则被冠以黑马之战。由于比赛充满了话题性，3场比赛总共吸引到了87253人到现场观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晚的3场比赛，来听江苏台的综合报道。
6: 我现在是在无锡宜兴市体育中心，苏超无锡队对阵泰州队的比赛现场。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全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看台上球迷们呐喊助威，热情高涨，他们用最响亮的声音为球队加油打气。今天的比赛还特别邀请了100名劳模工匠代表来到现场观赛，成为赛场一道暖心的风景。最终无锡队凭借主场优势和出色发挥拿下比赛，两支队伍用拼搏为球迷献上了一场精彩对决。
7: 上半场第43分钟，泰州队后卫解围失误自摆乌龙，无锡队1-0领先。下半场开场不久，泰州队助挥门前补射迅速扳平，随后无锡队抓住角球机会，由许亚辉投球反超，刘宇豪又单刀冷静破门。中场前泰州队获得点球，无锡门将陈立群神勇扑出，力保球门不失，最终无锡队3-1力克泰州队，主场拿下关键3分。
8: 今天感觉打得都特别拼，是什么？回到主场，魔鬼主场，是一定要把它拿下吗？是有这样的想法？
9: 当然了，回到自己的主场，当然要对得起咱们无锡的这些到场的球迷和无锡的这些支持我们的人。
10: 那有遗憾吗？这一场？
11: 对，下一场争取主场我们拿回来吧，一定要拿分。
7: 备受瞩目的南哥德比昨晚打响，30000余名球迷涌入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为两支球队呐喊助威。赛前，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城市温情的文艺表演精彩上演，展现了江海之城的独特魅力与时代风采。比赛中，两队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迅速，门前险情不断，多次制造出有威胁的进攻与得分机会。不过双方后防线发挥稳健，门将也顶住压力，力保球门不失，比分最终定格在0-0。
12: 对方发挥的也非常好，我们也全力以赴了。
13: 大吉，这里面将近有10000个人，很好，支持苏建内。
14: 第二现场观赛秩序也在街道办事处、宿域公安、城管等部门的维护下井然有序，车巡、步巡、无人机巡，让现场观赛群众见灯见景，安心放心。顺和大吉运营管理负责人卓子清：
15: 从社区到街道到区级各级单位，都给予了引流指导、安保秩序的帮助。在这里，球迷沉浸式感受赛事的热血与张力，
14: 泗阳县市民广场精心打造的苏超第二现场同样人气火爆，巨型高清屏幕实时直播赛事全程，赛场上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脚精彩射门，每一回奋力防守都紧紧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市民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共同为球队呐喊助威，欢呼声、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泗阳球迷孙乐修。

0: 竟然氛围非常棒，为世界队加油，世界队必胜。
1: 为确保此次大型球迷观赛活动安全有序进行，四洋城管、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提前部署，协同作战，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为火热的足球之夜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四洋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严一耀：
2: 我们提前规范了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点，引导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并重点整治了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行为。同时，我们联合环卫公司增配了保洁人员和垃圾收运设施，确保散场后场地能够迅速恢复整洁。
1: 据了解，江苏也在推动苏超第二现场提质扩容，在全省开辟首批662个苏超第二现场，让无法亲临球场的市民也能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赛事氛围。苏超第二现场电子地图近日已经上线，打开地图即可一键导航至离大家最近的观赛点，随时加入球迷大军。随着赛程推进，第二现场地图将持续更新。
3: 昨晚的苏超赛场上，劳模观赛方阵荣耀亮相，传递榜样力量。广大球迷也自觉践行文明观赛理念，用热情和素养树立赛场新风，尽显江苏的城市温度与人文底色。来听江苏台对此的报道。
4: 在昨晚无锡队主场对阵泰州队的苏超赛场上，迎来了一道特别的风景线。101位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江苏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以及新晋大国工匠、江苏工匠代表组成劳模工匠方阵，受邀现场观赛。不少代表表示，平日多扎根车间科研与生产一线，此次受邀走进赛场，被热烈氛围深深感染。
5: 我也是刚刚忙完五一小长假，从我们车站来到了这个比赛的现场，感觉情绪也被现场的这个气氛给调动起来，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6: 运动员他们是在运动方面有特长，我们劳模工匠是在每个人擅长的领域有特长，就大家都是把一样东西做到了极致。
4: 苏超赛场的温度不仅体现在看台，在球场上也随处可见。在南通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比赛中，一名南通队球员在一次进攻抢点时腿部抽筋，距离最近的南京队队长王希杰主动上前帮对手做拉伸，随后王希杰又从南通队队医那里拿了一瓶水解渴。比赛中是对手，比赛后是朋友。作为全民盛宴，苏超每场比赛都吸引了大量球迷到现场为主队加油助威。虽然支持的球队有输有赢，但是球迷们的呐喊声从未停止。同样是在南通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比赛中，两队球迷不仅隔空同唱经典歌曲《朋友》，赛后球员谢场环节，南京球迷更是集体高声呼喊“谢谢南通”，真诚致谢响彻赛场。在徐州，尽管主队被宿迁队的高驰绝杀，可当他赛后谢场时，徐州球迷喊出的口号却是“你好高驰，恭喜宿迁，吃完烧烤再回家”。
7: 多了这个烧烤，他们毕竟他们真的很热情。
4: 不仅有暖心一刻，文明观赛更成为绿茵场上另一道美丽的风景。在无锡，尽管泰州队客场不敌无锡队，但比赛结束后，远道而来的泰州球迷并未匆匆离场，而是自发行动起来，默默俯身捡拾看台周边的饮料瓶、纸屑等垃圾，仔细清理座位及走道杂物。大家默契配合，自觉整理，将观赛产生的垃圾全部打包带走，做到人走场净，不留杂物。苏超赛场上，一阵阵真心真意的祝福掷地有声。那一刻，胜负似乎已经不再重要，球迷与球队之间的双向奔赴、文明互动，让足球回归了最纯粹的模样。彼此尊重、彼此欣赏的掌声，比比分更有力量。看台上闪烁的灯光与一张张热情的笑脸，也成为这个夜晚最动人的风景。
3: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哈，首先推荐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还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记得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机会只有一次。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0: 相信各位也可能曾经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啊，但是还是会出现反复便秘，吃了呢能排，不吃啊一点排不了的情况，结果呢就是这个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会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就不一样了，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香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血气、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各位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啊，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问到啊，这19.9到底可以体验多少产品呢？各位听清楚哈，现在拨打电话19.9，直接让大家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为大家包了。体验活动的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只要19.9，有需求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每人就一次机会。电话记清楚，400-1008910，400-1008910。
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苏超的比赛啊，接下来聊一下女足的情况。昨天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火热开战，继续坐镇主场的江苏南京女足迎战陕西智丹女足，经过了激烈的角逐，江苏南京女足的姑娘们凭借顽强的拼搏精神，在中场之前打进宝贵的绝杀，最终是1-0战胜对手。来听本台记者王文欢、索浩洋的报道。
2: 这场比赛，江苏南京女足霍月欣、邵子佳等队员悉数首发出战。赛前，江苏南京女足主教练米盖尔表示，备战期间，球员们延续了之前的好状态，球队针对性的对陕西智丹女足的打法进行了布置，其中做好对陕西女足反击和任意球的防守是本场比赛的重中之重。上半场比赛，江苏南京女足凭借着锋线和中前场的优势，通过传导球频繁在对方半场寻找机会，但陕西智丹女足赛前明显做足了应对准备，防线十分稳固，还多次利用江苏南京女足阵线前压的时机打出了防守反击。下半场比赛，两队明显加强了在中场区域的争夺，对抗十分激烈，皮球不断易手，双方门将也发挥神勇，一一化解对手破门良机。转机发生在伤停补时第4分钟，江苏南京女足获得了一粒球门前方的任意球，10号龙欣桐打入唯一制胜进球，帮助江苏南京女足在主场全取3分。江苏南京女足队员龙欣桐：
3: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艰难，对手实力也是非常强，他们也做了他们应该做到的，我们也想做我们做到的，最后这个球也是运气成分大一点。这样子的对手我们之后肯定遇到会不少，我们主要是要稳住自己的心态，打出自己的东西就可以。
2: 赛后，江苏南京女足主教练米盖尔表示，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球员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最后时刻依然保持专注，是拿下这场比赛的主要原因。
4: And in the last 10 minutes，
5: 最后10分钟的时候，我们打的更加的一个直接，想多把球往中路传，由此形成了一个定位球的一个造成一个定位球，通过这个定位球打进了最后的一个决胜的一个进球。我们坦率的说，有点运气，但是我们的队员一直表现的比较好，他们在今晚上的态度表现的非常好，一直没有放弃，拼命的想要进这个球，并最终拿下比赛。
2: 遗憾告负后，陕西智丹女足主教练陆毅良也肯定了队员们的表现。
6: 我们这个整体实力肯定是不如江苏队，但是我们今天的防守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队员做得特别好的是手转攻的时候，我们也出现了几次非常好的机会，但是也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队员还是相对年轻，这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不够。
2: 本场比赛结束后，江苏南京女足迎来新赛季的

0: 三连胜，下一场他们将在客场迎战北京金坛城建女足。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正在直播，稍后见。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今年开展综合评价招生的省内院校陆续发布招生简章。对标教育部最新部署，今年省属高校综评招生迎来较大变化，提高高考文化课成绩占比，淡化学科竞赛导向，校测环节由面试普遍改为笔试，并且加强对学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与思维品质的考察。详情来听教材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根据已发布简章的多所高校方案，今年综合评价录取中，高考文化课成绩的权重普遍提升。具体来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从去年的70%提高到80%，南京师范大学更是从去年的70%大幅提升至85%。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天宇：
6: 我们今年的主要是有三个变化，高考文化分的占比由之前的70%提升到了目前的85%。第二个，今年我们是要求考生在报考南师大的时候，报考数量不能超过3所。那第三个，今年我们增加了关于考生的诚信承诺书以及一个中学的公示证明的要求，一定要注意到相关的材料不能缺少。
5: 与往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6年各校综评简章中，报名条件不再设置学科特长类专项。以南京大学为例，2025年简章要求在相关竞赛中获得较高奖项，今年则改为具有突出学科特长、综合素质优秀、学业成绩优秀。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
7: 今年主要的变化是，学科特长类和学科兴趣类可以兼报，但不兼考。如未通过学科特长类资格审核的，可转学科兴趣类，相当于给考生多了一次选择的机会。另外，今年我们将依据综合素质评价表对报考学科特长类的考生进行资格初审。我校将依据确认测试考生的高考成绩，按照不超过各专业计划书的4倍确定校考名单。
5: 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基础的品德与学业要求，如南京林业大学突出综合素质突出、创新前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专设思想品行类，要求获得地市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等荣誉。2026年综评校测环节也有不小的变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江苏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高校将往年普遍采用的面试形式改为笔试，主要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综合素质以及学科思维品质。南京医科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陶磊：
8: 我们学校今年综合评价的学校考核方式呢，由过去的面试改为了今年的笔试，主要是基于几个考虑。第一个呢，首先想更加全面综合的考察考生是否具有学习医药卫生相关专业的一个潜质。第二个呢，也是应对今年报名条件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报考人数的增加。
5: 目前仍保留面试形式的高校仅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南通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少数几所。业内人士分析，明年会有更多高校跟进笔试改革，回归依据统一高考成绩结合学业水平考试与高校校测的初心，更注重公平、科学与效率。
1: 今天，南京各高中学科、科技等特长生考试举行，全市计划约2625人，比去年增加300多人。通过加试的学生，只要中考成绩达到总分的80%，就可以被零志愿录取。详情来听江苏记者沈阳对此的报道。
9: 高中学科特长生的招生条件是学生初中阶段在政治、语文、数学、物理、信息、化学、生物等相应学科或科技创新方面有一定特长或浓厚兴趣，只要通过学校加试，中考成绩达线就能被零志愿录取。在金陵中学新街口校区，金陵中学副校长邢启华说，试卷将通过电脑扫描，每份至少有2个老师来比卷。
10: 如果分数上有差异的话，我们可以有第三个老师来仲裁。的阅卷的过程都是网上阅卷，都很公平公正的。阅卷结束，总评会出来，就是成绩出来以后，最后我们要经过这个校长会，包括纪委要监督，是明天上午开始可能公布成绩，先确认，但应该是明天开始，陆陆续续家长应该会知道自己孩子的成绩的。录取以后呢，我们说，当然孩子肯定很开心。对于没有录取的家长呢，也希望大家不要灰心，毕竟是一比七的开考比，也希望中考继续关注我们。
9: 根据要求，5月12号前各学校公布专业加试成绩，依据考生计划确定意向，确认考生名单。按照规定，凡被录取的学科、科技特长生，其他普通高中不得再录取，未被录取的考生则按照当年中考录取办法执行。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启用最新地理标志标识，溯源扫码次数过多，可能是假冒产品。自春季上市之后呢，市场监管部门对南京雨花茶这一地标产品加大了监管保障力度。据了解，对于今年新上市的雨花茶，消费者可以通过最新的地理标志标识实现产品溯源。这一标识不仅明确了产品的正宗身份，同时也能帮助消费者快速识别雨花茶的真假，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详情来听江苏记者孙茂强对此的报道。
11: 在南京紫金山茶厂，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正在了解上市以来雨花茶的销售情况和产品溯源情况。记者注意到，每款在售产品的包装上都标有2026年最新的雨花茶地理标志可溯源标识。企业负责人介绍，升级的标识是雨花茶品质保证的主要手段。紫金山茶厂负责人赵卫村：
12: 那很多老百姓说，我到不了生产企业去买，那我在商超去买，那就是买地理标志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这个 GI 标志。这个 GI 标志要具备哪几条要素呢？一，底下这圈黑字是我们企业的 SC 号，那这个标刮开之后扫码告诉你溯源是我们厂生产的。我们南京雨花茶做的分量系重量在他们都有的啊，200克还是250克，重量都是有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像我们俗称在我们行业里叫身份证。
11: 除此之外，产品标签上的强制信息也进一步得到了规范。消费者通过扫码不仅能查到溯源信息，还能核对该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可以有效地规避二维码被盗用的假冒产品。南京优助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诸葛健：
13: 雨花茶的这个防伪平台来溯源雨花茶的产品质量，点击我们这个小程序扫码就可以出现具体的溯源信息，辨别真假。它的产地、生产企业，包括这个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如果扫码过多，说明这个码被盗用了。
11: 目前南京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推进雨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通过规范地理标志标识的使用，完善溯源体系，强化监管执法体系，进一步规范市场，守护雨花茶地标的金字招牌。
1: 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昨天在苏州昆山举行，详情来听江苏记者的综合报道。
14: 主题活动以亲身讲述、情景剧、苏北大鼓等鲜活形式，将十位全国道德模范和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的事迹一一呈现在人们面前。黄河水上志愿救援队队长王爱东十余年间挽救400多条生命，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外科专家李庆国带领团队让2600多名患儿重新拥有了健康心脏，袁守根50多年扎根赣南，引众推广脐橙，带动百万群众脱贫致富。中国工程院院士、八一勋章获得者钱其虎为国助盾，矢志报国。道德模范诚实守信、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孝老爱亲、敬业奉献的生动故事，辅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亲近感，引发现场观众的深切共鸣与热烈掌声。观众田静：
15: 真的感触很深，也蛮多感动的。我也是做农业的，其实今天看了这一种精神，那么我会更加的坚定的，我要把这个行业走下去。
14: 主题活动场内学习模范事迹，活动场外积极践行模范精神。昆山市景辉实验小学将钱其虎院士的家国情怀与奉献精神融入教育体系，让少年儿童感悟榜样力量，全面健康成长。由212名专业志愿者24小时接听热线开展心理服务的陆蒙同享友好街区，努力构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心灵港湾。昆山志愿者李梅：
16: 我们需要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我们的团队，正所谓聚沙成塔， 以小爱汇聚成大爱，才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0: 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旨在推动道德模范宣传学习，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村镇、进军营、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通过下沉式、身边化、常态化的传播创新，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进一步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1: 5月8号到10号，为期3天的第19届 CEB 无锡国际电动车展览会在无锡太湖国际博览中心举行，200多家参展企业带来上千款性能优越、外观新潮的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吸引不少市民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魅力与绿色出行的新潮流。来听无锡台对此的报道。
2: 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消费者对电动车的需求早已不止于代步，而是更关注骑行体验、出行安全与个性表达。展会现场，多款高颜值智慧型电动车成为焦点。江苏星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高级经理任杰：
3: 这款就是我们今年女性的一号位的产品，有八重的便捷解锁，你可以实现无钥匙出门，甚至不用带手机，你就可以实现出门随意骑行和控制这辆电动车。
2: 今见科

0: 所有近距离的用眼应该遵循三个20原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看6米远外20秒。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当喧嚣渐渐散去，
3: 渐渐散去，
2: 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发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本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最低温度全省17到18度，淮北地区偏南风4级左右，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夜里到明天，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9到30度，体感相对舒适，不过明晨的最低气温只有17到18度，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各位出门的话记得带上一件薄外套。
2: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4: 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了。据民政部的统计，一年来全国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来听央视对此的报道。
5: 在北京市东城区婚姻登记中心，一对户口都在外地的新人持身份证几分钟就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开启人生新旅程。
6: 回一趟家，其实请假什么这些手续都很繁琐，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比较好，省了很多时间成本呀，金钱成本呀。
5: 像这对新人一样，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以来，新人们可以选择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北京市东城区婚姻登记中心不仅优化了服务流程，还跟所在的公园合作打造甜蜜主题公园。新人们在这里登记之后，还可以在公园里认养一棵树作为纪念。
7: 打通了室内政务空间和户外纪念场景，创新实现办证即打卡、颁证即纪念的全新服务体验。
5: 浙江杭州的这个婚姻主题园区打造了覆盖相亲交友、婚前辅导、婚姻护航、家庭教育等场景在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新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拍照打卡，还可以预约颁证直播，咨询婚礼统筹，拓印喜字，留下美好回忆。
8: 我们开车开了20公里过来的，风景很好，有山有水，挺好看的，很方便吧，很快速，几分钟就解决了。
9: 这里呢也提供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全国婚姻登记机关普遍配齐后登大厅、颁证厅、婚姻家庭辅导室等功能区域，已建成公园式婚姻登记点525处。
10: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仅对首次登记的新人可以全国通办，而且对补领补办婚姻登记以及涉外涉港澳台的婚姻登记都可以全国通办。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
4: 近期网传今年5月开始，个人存款计结息规则统一规范将在全国所有商业银行进入常态化严格执行阶段。新规还将影响储户的存款利息。那所谓的新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央视记者王雷对此的解读。
11: 这两天一条网络热搜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说5月起银行存款计息要出新规。言之凿凿地说，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了一个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按照这个所谓的新规，有两个变化，一是定期存款到期自动转存利率会变低，另一个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不能靠档计息。什么意思呢？比如

0: 存2年的定期存款，存到1年8个月时需要提前支取。以前呢，银行会按照1年定期利率计算，按照所谓的新规就只能按活期计算了。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千万别慌，这就是个假消息。咱们一个一个看。首先，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本就没有发过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这个文件。老王咨询了几家大型银行，也都回复说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文件。事实上，如果您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这个假文件的谣言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用大家最关心的存款话题来博流量。再说说谣言里提到的两个所谓变化。第一，定期存款转存后利率会变低，这句话说的不完整。如果你当初办定期存款的时候选择了到期自动转存，那么到期后就会按照当天的挂牌利率继续存。如果当天利率涨了，您续存的利率也会跟着涨；如果当天利率下调了，您续存的利率自然也就降了。第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从今年5月开始取消靠档计息。其实呢，从2021年起，全国的银行就全面清退了靠档计息。提前支取很早就已经按活期利率计算了，跟本来就不存在的5月新规也是没有任何关系。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近期没有任何存款计息新政策，您的存款利息计息规则都没有变，不用恐慌，不用扎堆去银行转存，更别轻信谣言乱操作。
1: 在我们熟悉的象牙塔里头啊，除了书声朗朗之外，还悄悄藏着一种特殊的亲情啊。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守望与托举，诠释着母爱的另外一种力量。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通过江苏台的报道来感受一下。
2: 亲爱的妈妈，感谢您十数年来不离不弃的照料，正是您无微不至的扶持，支撑我那高位截瘫的病躯，让我能够看到病房以外的美丽风景。
3: 董一超提前将一束康乃馨和一封信递到了母亲顾卫华手中，这是母子俩在东大度过的第983天。
4: 谢谢儿子，你辛苦了。
3: 12年前，董一超因脊髓前动脉闭塞综合症瘫痪在床，仅剩2根手指能动，生活完全无法自理。但他渴望回到校园，于是母亲顾卫华辞掉了老家的工作，一直陪着他求学。2023年，董一超以632分的成绩考入东南大学。从启东到南京，从宿舍到教室，每一段路都是挑战。
5: 他生病以后一直是这样，洗脸呀、刷牙呀、穿衣穿裤啊、穿鞋穿袜呀，他自己都不能动。他就是除了那个右手稍微好一点，别的其实都不能动。
3: 学校不仅为他们安排了底楼宿舍，改造了无障碍通道，还贴心地给顾卫华安排了一份图书馆的工作。大学生活很精彩，顾卫华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陪儿子把路走通。
5: 我就希望等我不在了，经过我们现在的努力，等我不在了，他能好好地活下去，有一份好好的工作。
2: 希望您在我安稳生活之时，也能看到自己生活中的风景，

0: 好久不见，进。
1: 你排骨吃吧？好，不客气。你呢？来。
2: 还没吃完，我还有。
1: 排骨啊？
2: 嗯。
1: 再来一块。目前有什么打算？
2: 现阶段就是先把那个6月份那个4级先考。
1: 嗯，先考过的啊。
2: 4级分数高一点，然后正常本压力就少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对，现在政策改了，把这个那个四级是可以那个就是专本可以4级算核算分的，对吧？
3: 香气四溢，三名学生围坐餐桌，一边品尝着热气腾腾的家常菜，一边向周晓分享着各自学习情况。这温馨的一幕在周晓38年的教学生涯中早已成为常态。
4: 他平常会自己在家里做一些菜，就是说请学生到家里来吃，或者说他就是打包带到学校给学生吃，
5: 像妈妈一样的那个相处吧，
1: 在一边吃吃饭一边聊聊天，就是会把他心里话就会跟我说。
3: 周晓1994年来到扬州职业技术大学。

0: 1996年担任班主任起，就养成了一个特别的习惯，把有心事、家庭困难的学生带回家吃饭，一碗热汤，一盘家常菜，化解了学生的隔阂与自卑，让课堂上的师生变成了餐桌上的亲人。毕业时，他更是把40多名学生分批请到家中包饺子，谈笑间定格了无数人青春里最温暖的记忆。
1: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哎，吃个家常菜啊，包个饺子啦、啊，实际上对我们的感触很深。最大的影响就是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听他倾诉，跟他交流。
0: 爱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一场双向奔赴。2013年，丈夫因病离世，是学生们悄悄登门陪伴，温暖了周晓的低谷时光。
2: 哎呀，我们就是就怕我难过嘛，就来了。我真的当时很感动，真的，我没有白对他们好，这老师一定要善良。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在整点之后将会带来更多国内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稍后再会。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6: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7: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最近天气的走向。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开始的未来四天，我国北方将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其中华北北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河南等地局地最高温将会超过37度。下周初，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将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局地或将达到40度。可能各位就要问了，为什么北方一下子就热起来了？本轮高温会有哪些特点？对于农业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对此的解读。
1: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国家北方将会经历今年第一轮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主要原因呢是有一个暖性的高压脊区逐渐东移啊，逐渐掌控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在这个暖性高压脊的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所以利于晴天出现。光照强，再加上暖空气的输入，所以大家会忽然感觉一下子就热起来。从北方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大家都感受到热力将会迅速的升级，气温也会不断刷新今年的新高。城市当中，像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都有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这一轮晴热天气是干热为主，湿度相对小，但昼夜温差大，所以呢，北方普遍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比如说像太原12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度，最低气温仅仅只有13度，温差会超过20度。白天穿短袖，晚上可能还得穿外套。那么从影响上来看，我们要关注对农业的影响。
2: 湘潭，那么日本是通过参加这种联合军演，那么来助推无锡的海外出口。日本正在成为一个地区稳定的破坏者。
3: 他需要在国际上利用这种冲突、战争和其他国家的需求呢，来扩大它的武器出口市场。从它出口的对象我们也来看，就是反映它的政治目的。它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给出口的，它是要向它的所谓准同盟国家出口武器。现在呢，这个自卫队已经不满足于就是说自己防卫，它已经设想一种场合，它可以去出去呢和别的国家联合作战。
4: 二战期间，日军在菲律宾制造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大屠杀等惨案，留下了不可抹除的历史创伤。此次日方在菲律宾的一系列举动，遭到菲律宾国内二战受害团体等的反对和抗议，认为这完全无视菲律宾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而日本似乎热衷于在受害国人民伤口上撒盐。就在上个月，日本政府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谓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将使用大将、中将、大佐等称谓。这也将是1954年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进行官阶名称调整。回望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时，28名被告中半数以上是日军的大将、中将。
2: 日本自卫队的这些做法呢，实际上是想把现在的日本和过去的日本连接起来。那么战后日本所走的和平道路，它是通过和过去的旧日本相切割来完成战后和平道路的。那么现在它要重新把它连接起来，这与战后的和平道路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4: 种种动向表明，随着日本政治和安保路线越走越右，自卫队已出现全方位变质，自卫队右倾化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仅仅是今年3月到4月间，就接连出现了自卫队官员持刀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自卫队舰船出现在台湾海峡等恶意挑衅事件。而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自卫队与靖国神社的关系已不再遮遮掩掩。2024年前海上自卫队高官出任靖国神社公司，这是靖国神社首次由退役自卫队将领出任最高职位。日本防卫大学每年还有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惯例。
2: 防卫大学有这么一门课程，有所谓的夜行军，就是晚上的这个拉练到那个靖国神社，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参拜和精神上的一种训练。把自卫队和靖国神社关联起来，这么的举动啊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那么从冷战以后呢，日本的右翼势力一直在推动类似的这个修正主义做法，就包括政要的参拜靖国神社，包括自卫队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他的这个右翼势力修改教科书，通过这个成立所谓新编教科书协会来这个修改在中小学生的历史和社会教科书，把这个侵略的历史呢进行一个美化和淡化。
4: 不久前，高市早苗连续两天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到了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高市早苗却下跪了。他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献花时双膝跪下。舆论分析普遍认为，高市早苗的下跪并非真诚忏悔。
2: 因为他是这个右翼民粹的这么一个风气之下上台的，所以那个表演性质很强，而且呢并不是真诚的要与受害者和解。事实上他做的事情呢是对这个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这个正义的呼声是置之不理，在台湾问题上

0: 做出了这个错误的这个言论，拒不撤回。我觉得现在需要警惕的一点呢，这个右翼势力呢，它这个完全的没有了历史负罪感，会在这个强军扩武的路上会加速推进。那么日本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咄咄逼人、具有进攻性的这么一个邻国，它的这个走向呢是越来越危险。
1: 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仪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来听央视对此的报道。
2: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
3: 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2: 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1: 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记者会，就俄中关系、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国际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继续来听央视对此的报道。
4: 在谈到俄中关系时，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当今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普京说，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在谈到中东局势时，普京说，俄罗斯希望美伊冲突能尽快结束，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他同时强调，解决当前冲突的协议应该符合地区各国利益。在谈到俄乌冲突时，普京表示，他再次听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晤，如果有人提议会晤，可以到莫斯科来，也可以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但会晤的前提应该是双方已经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而不是进行没有结果的谈判。普京说，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他再次指责部分西方国家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
5: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1: 今天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抵达了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官员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荷兰将会派飞机从出现疫情的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详情来听央视对此的报道。
6: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何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8号出现3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9号表示，目前。

0: 红蒂厄斯号邮轮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针对汉坦病毒疫情，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解读认为，此次疫情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核心在于传播路径异常。汉坦病毒通常通过啮齿动物传播给人，多为环境暴露感染，在邮轮这种封闭现代交通工具上爆发，属于极其罕见的情况，具体传播原因还有待病毒测序进一步确认。他同时指出，这次疫情是气候变化影响传染病地理边界的典型案例。汉坦病毒是与啮齿动物共存的古老病毒，气温变暖或者是生态环境变化，会让原本局限在特定地区特定宿主的病原体突破地域限制，向新的区域蔓延。以往像寨卡、登革热等等传染病的扩散，都印证了气候变化正在重塑全球传染病的风险，而人类活动环境改变全球化的进程更是传染病爆发的重要诱因。张文宏表示，快速响应监测体系仍然是最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满足缴存人刚性和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今天苏州市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200万元，新政多项措施放宽公积金的使用条件，提高贷款额度，扩大使用范围，将于2026年的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是两年。

0: 每天凌晨3:40起床洗尸，写到5:40去上班，晚上6点下班以后回来接着写。
1: 我生病以后整个思路都不一样了，我不属于我，我属于这个社会，每个人对我都有恩，我是感觉这样的。看得远的人就感觉到自己呢对不住别人，看得近的时候呢就是感觉所有人对不起自己。
0: 李磊带着一颗感恩的心，用诗歌写这座城市，写当下的所见所感。
2: 暖阳浮照大清桥，运河堤岸柳细娇，行人莫问径深浅，且看环卫轻弯腰。
0: 李磊写的诗，他写的都是身边人身边事。最近他受邀参加了宁波海曙区作家协会的分享会，他十分激动，第一次和这么多作家坐在一起。他说以前是一个人写诗，现在终于不再是一个人了。
3: 来之前我的脑海里全是白墙黑瓦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致。
0: 在分享会的现场，一名作家分享了自己的新书，书中描写自己作为外地人来到宁波生活30年，对这座城市的深厚的感情，而这份深情也把李磊深深地触动了。他也分享了自己为这座城市所写下的诗句。
1: 我对海曙有话说呢，就是写我们环卫工人，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海曙，鼓楼月湖皆入诗，漫与长兴作新题。
0: 李磊的旁边，诗人纪北在认真地听着。他说第一次读到李磊诗的时候感觉非常亲切。
4: 我们呢过去写这个基层啊，总是以作家或者诗人的身份他去写，你低下身姿去看基层，和基层呢他平视自己的生活，中间一定是隔了一层。所以我读他的这个诗呢就感觉非常的亲切。
0: 宁波海曙区作家协会主席赵淑平。
5: 李磊师傅的话啊，他非常的朴实，但是他对这种文学的热爱啊，从他的这个诗歌当中是可以看得到的。
1: 以前啊是一个人写诗，写好了呢就是自己看看放在那，今天有组织了写的诗啊，有人看了有人聊了，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让他们啊指导我，这样的话我可能对将来创作可能有更多的收获。
0: 如今李磊依然每天穿梭在麦鱼路到长兴路之间，他说想在有限的生命里用笔把那些值得记住的东西给留下来。
1: 过200年500年以后，比方说这个地域，比方拆迁了或者重建了，他会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样子。
6: 知人知事知己，铁坤说理。
0: 李磊也知道自己的诗或许算不上有多么的完美，其实打动人的从来不是那几百首诗的本身，而是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都变成了纸上的文字。一个环卫工人始终想用笔留住这条街的样子，包子铺的热气，快递站的寒暄，环卫工人弯腰的背影。李磊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日子再平凡也值得被认真地记下来。
7: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8: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山东菏泽东明县遭遇突发雷暴天气，瞬间狂风大作，原本热闹的夜市陷入混乱。在这危急时刻，夜市摊主赵国振不顾个人

0: 人经营损失，紧急叫停营业，快速疏散顾客。
1: 没有，所有的朋友现在不用结账，直接会出来啊！不用结账，下一次大家来了碰头。现在没有所有的直接会不结账了。
2: 事发当晚正值周末，东明县夜市摊位前顾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凡。不曾想一场猛烈狂风骤然来袭，杂物随风乱飞，现场视野受阻，秩序失控，各类安全隐患随之骤增。
3: 当时坐了这个客人大概有40桌左右吧，突然呢就刮起了一阵大风，当时风比较大也比较猛，由于是当时是礼拜天，老人和小孩比较多，因为来店里之前呢天气比较好，大部分还是骑电车来了，所以说顾虑到这个孩子和这个老人的安全，我就选择拿出来喇叭大喊，然后不要结账，抓紧时间撤退，赶紧回家，保证人身安全。
2: 狂风过后，赵国镇的经营摊位多处受损，设施货品遭到破坏，当晚直接经济损失达2-3千元。但在赵国镇看来，这些损失与顾客的安全相比并不算什么。
3: 我呢本身就是一名普通人，干的就是服务行业，由于当天那个大风的原因没有服务好大家，感到心里面很惭愧，所以呢借此机会能为咱这个社会做一些好的事情，心里面也感到很舒服。
2: 夜幕降临，赵国镇的夜市摊前早已排起长队，前来就餐打卡的市民络绎不绝，生意格外火爆。自暖心举动被大家广泛传播以来，这里每天都座无虚席，成为当地颇具人气的夜市摊位之一。
4: 经过这件事发生以后，很多外地朋友来我们这里捧场，因为门前地不够，邻居们都主动让起来，让我们在外经营。不光是我们在做正能量的事，大家都很温暖。
3: 很多网友在我们评论区留言，也有很多打电话过来问的，说损失多少怎么样的，也有很多的网友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过来支持，跑到我们这里来捧场，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2: 摊主仗义，时刻暖心。事发当晚，不少人主动帮忙收拾桌椅，事发过后有顾客主动前来结账，慕名而来的顾客们纷纷表示，赵国镇在危急时刻舍弃利益，心系他人，难能可贵，大家也用实际行动为这份善良撑腰。
5: 在网上就是看到了这个事情，很感动啊，觉得老板这个人非常好，很仗义这个事情。今天呢就是说带着孩子来，也让他体验一下本身就是对他的这种事情的一种支持。
6: 之前来吃过几次，我们家就在这南面坐，离得比较近，想带大家来尝尝嘛，尝尝这个味道，就是顺便支持一下老板。
2: 一人善举带动一方兴旺，如今赵国镇的夜市摊火爆经营，也带动了周边商户的生意，邻里互帮互助，诚信经营的氛围愈发浓厚，小小夜市因正能量更具活力。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7: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0: 这个故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沟镇，
2: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8: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2: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9: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孩的后唇却被
10: 在地铁车站涌动，
2: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1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

0: 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
1: 赶到定位所显示的那个地点，并没有找到手机，在拨打电话的时候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视频以后发现，同一时间路过这个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也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是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她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也没有能够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作为高三体育生，当时他正面临体育考试预约的关键的节点，这预约用的就是丢失的那部手机。丢了手机直接导致小杰没有能够约上理想的考试时间。
2: 当时是8号9号早上，我需要预约那个体育考试，因为他那个考试是需要抢时间的，然后因为手机丢了嘛，而且他那个是认那个电话卡的，我当天晚上就把那个电话卡挂着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来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预约完了。
1: 小杰认为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以后随意丢弃，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她承担。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没有结果，最终小杰将严女士起诉到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定对方赔偿手机损失以及相关费用。
2: 因为首先把这个手机是经过他的手才导致我找不到的吧，这后面我损失的应该是由就是由是由于他造成的，然后我又想起诉他。
1: 按照严女士的说法，自己捡到手机以后只是扔掉了，并没有占为己有，这样的行为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其实很多人对此也有疑惑，那么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法院又该如何判决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2026年4月7号，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失赔偿纠纷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个问题：捡到贵重物品是不是有保管的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呢？办案法官：
3: 本案的核心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由被告来承担，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需要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赔偿损失的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1: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以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进行赔偿责任。
4: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体考改期、约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1: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

0: 遗失物品以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和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 有没有捡到手机？直接回答。
2: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
1: 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2: 五分钟。
1: 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2: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0: 在法庭上，被告严女士表示，丢弃手机的原因是害怕手机爆炸，这和她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并不一致。法官认为，不管是什么原因，被告严女士都承认捡到手机以后丢弃的事实，而这个行为就已经侵犯了原告的权益。
1: 他虽然说他是担心手机发烫，这是在他在庭审过程中最后这么说的，但是事实上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也就是说他的是一面之词。接触警登记簿它是国家机关出具的文书，相对来说效率是比较高的，而且他在庭审过程中也认可了捡到手机并将手机丢到草丛中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将这个手机丢的，是这种捡到之后又丢过，这个事实是可以确认的。
0: 我国民法典第314条、第316条是这样规定的：
3: 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0: 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以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者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的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综合来看，结合这个民法典第314条，拾到他人的遗失物之后是有返还的义务的，他故意将手机丢弃这样一个情况于情于理和法律规定是相悖的，所以说综合认定了是被告要承担这个赔偿损失。
0: 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正常折旧规律等因素进行客观合理的核算。
1: 到它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八个月左右，用了八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就是按照你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这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约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0: 经过审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严女士赔偿小杰6000元，目前这笔赔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到位。这起案例也传递了一个清晰的司法导向，拾金不昧不只是道德倡导，更是法律底线。捡到东西不还是违法，捡到东西随意处置导致灭失，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拾金不昧四个字，法律规制的是这个昧字，重点是后边，也就是刚才说到的民法典的规定314和316条的规定，它不管是什么情况，你只要捡到这个东西都有保管的义务，妥善保管。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妥善保管，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这个遗失物灭失毁损了，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其实这方面也是一个法律的刚性约束和道德的一个柔性同频共振的一个体现。
0: 地铁出行难免会碰到拥挤的情况，这本来应该互相谦让，可是有人却因为强行挤坐拒不道歉，最终双方闹上法庭。那么一句对不起为什么需要对簿公堂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4: 本案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纠纷，其实一个对不起就能结束的问题，没想到就是产生到上诉的过程。当
5: 画面中的原告是范先生，而他口中所说的一句对不起就能化解的小矛盾发生在2025年4月。 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在上海地铁的一节车厢内，范先生上车后坐在了一排座位的最靠边位置，他的身旁留有一个约一人宽的空位。紧接着还有几名乘客陆续上车，一位身着黑色衣服的女士先落座于范先生旁边的空位上，此时座位上空间更小了。而一名身穿浅色外套的男子，也就是本案的被告朱先生，却在狭窄的间隙中坐了下来。
6: 被告乘坐地铁时，在宽度约为半人位的狭窄座位上强行落座，挤压到了邻座原告的大腿，原告感到不适并出声提醒，但被告强行挤进座位后，不仅未对原告表达歉意，反而否认压到原告，对其恶语相向。
5: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朱先生落座后，范先生当即和他进行了沟通。朱先生短暂起身后，很快又再次挤回座位，两人的争执也随之不断升级。
6: 两人因此不断争执，民警到场将双方带至派出所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事后，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5: 在范先生看来，朱先生的挤座行为影响到了自己，还拒不道歉。于是，为了一句对不起，范先生将朱先生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庭审上，被告朱先生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4: 我坐的位置是无法就是退让的那个位置，所以他坐下去其实明显的宽度啊不足以坐下来，他还是坐下来了。因为挤压了我大腿，我明显的感到痛了以后，我就是跟他说你这个坐在我身上了，就是这个意思。
7: 嗯，碰到你以后，他向你赔礼道歉了吗？
4: 没有。
7: 打招呼了吧？
4: 没有，没说一起赔礼道歉的话。
5: 那么，对于这样一起因地铁挤座引发的纠纷，法院会如何审理呢？
6: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等权利，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5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5: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被告在明知座位狭窄的情况下仍强行坐下并挤压到原告身体，对原告的正常乘车造成一定影响。然而被告不仅没有对原告表达歉意，还与原告争吵，致使矛盾升级，在公共场所造成了不良影响。
6: 为引导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明辨是非，遵守公共秩序，提倡和弘扬文明、友善、和谐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法院对原告主张被告向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5: 法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被告赔偿精神损失等请求，因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的行为对其造成精神损害等损失的情况，故该项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判决，被告朱先生以书面方式向原告范先生赔礼道歉，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该案生效后，被告已履行书面道歉。
6: 本案虽然争议不大，但是与群众日常出行密切相关，通过司法裁判确立公民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规则，推动形成礼让包容的社会风尚。
8: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行车途中，方向盘握在手里，关乎的不仅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更考验着每一位驾驶者的情绪和理智。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因车道加塞而引发的斗气车纠纷中，双方司机从普通的交通摩擦升级为肢体冲突，最终导致一方家属受伤走进了法庭。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带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的时候，另外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儿，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办案法官，
9: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

0: 难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
1: 然而，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以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
0: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1: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以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刚发生冲突的时候，王某并没有下车。他的母亲率先下车和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
0: 盾。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1: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一下子失控了，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0: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 王某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地显示，在争吵的过程中，王某的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可是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且最终导致王某的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0: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1: 事情发生以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多元。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母亲的摔伤而担责呢？
0: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1: 综合本案的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原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和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都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的责任，郭某承担60%的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的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元。一审判决以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0: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的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1: 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的母亲已经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以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发生争执，最终引发肢体冲突，同样存在过错。
0: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

0: 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呢？法院又该如何认定呢？
1: 因为呢，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厅也仔细的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观看了王某母亲如何倒地摔伤的这一细节。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于这个王某母亲摔伤的原因力，然后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
0: 一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再到民事赔偿诉讼，历经两审终审，最终尘埃落定。日常开车出行难免会遇到强行加塞、违规超车等不守交规的行为，一旦双方都被情绪裹挟，放弃理性，开启斗气车，那么就可能会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典型的车斗升级为了人斗，把一个普通的交通问题变成了治安问题、侵权纠纷。
0: 法官提醒，在开车的过程中，务必保持理性冷静，将安全放在首位，切忌情绪化驾驶。辱骂、争执甚至斗殴，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矛盾升级，损害进一步扩大，最终得不偿失。
1: 行车过程中再小的摩擦也不能斗气解决，因为一时冲动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会面临高额的民事赔偿，留下违法记录，影响个人和家庭。一时的冲动可能带来的后果远超想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要文明驾驶，理性处事，才是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家庭最负责任的选择。
0: 在这里，法官还要特别提醒广大的驾驶者，如果遇到他人违章违法的行为，应该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妥善保留好相关证据，通过合法渠道举报和投诉，切勿以暴制暴，用违法行为去制止违法行为。
1: 要确保行车安全，合理的避让风险，不要发生冲突，不要激化矛盾，要保留好证据，全程记录，合法维权，及时报警，不要以违法行为去制止违法行为。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一个现场。我是警察，正在执行任务，现在需要征用你的车子。这个大家在警匪电影里十分熟悉的桥段，最近竟然在江苏盐城的街头上演了。
2: 事发当天，盐城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停放在车库的车辆遭遇盗窃，车内现金1000余元及数包香烟被盗。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开展勘查工作。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民警孙凯，
3: 结合拉车门盗窃案件的作案特点，我们迅速启动案件快侦快破机制，全力开展调查工作，逐步锁定两名可疑人员的活动轨迹。
2: 警方发现，一天后，两名嫌疑人又窜至某小区地下车库实施拉车门盗窃作案。办案民警立即部署抓捕工作，果断出击，现场成功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蔡某，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袁某察觉情况不妙，趁机仓皇逃窜。民警孙凯沿着袁某逃跑路线全力追击，持续狂奔。孙凯
3: 跑了2公里后，我们双方都消耗了大量体力，脚步逐渐放慢。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在路边遇到一名外卖骑手，当即向其说明情况，寻求协助。该外卖骑手了解情况后，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2: 于是孙凯立刻告诉外卖员周先生嫌疑人的逃窜方向，而周先生也二话不说，立刻发动电瓶车带着警官一路追了过去。外卖员周先生说，
4: 就是正常跑单嘛，走到世纪大道跟那个滨河路交叉路口的时候，我看前面有一个人在拦电瓶车，他穿的便装嘛，我走到跟前，他把那个警官证亮出来以后，我也看是便衣警察，他说帮我拘个人，需要乘坐你的电瓶车。那我就毫不犹豫的，我说上车，我说在哪，他就指着方向， 我就带着他去抓捕犯罪嫌疑人。
2: 最终在警民协同配合下，民警成功拦截并抓获犯罪嫌疑人袁某。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民警孙凯。
3: 经审讯，两名犯罪嫌疑人对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追赃挽损工作同步推进。
2: 警民同心，其利断金，嫌疑人成功落网的背后，既有民警的尽职尽责，也有像周先生一样的热心市民的正义担当。后续警方为外卖小哥参与平安建设的行为给予了专项奖励，正是这一份份挺身而出，一次次守望相助，汇聚成守护城市平安的建设屏障，让正义永不缺席，让温暖常驻心间。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6: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北京时间21点整，
2: 记录时代。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夜里到明天白天，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最低温度全省17到18度。淮北地区偏南风4级左右，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里多云到阴，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早晨南京的最低温度呢17到1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1到30度。

0: 12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新政，正式执行家庭共计的政策。已婚子女在盐城市范围内购买自住住房，可以提取双方父母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今天在苏州张家港的街头，一辆精心装扮的公交婚车格外亮眼，满载鲜花与彩带，化身浪漫满满的幸福巴士，载着新人季先生与朱女士开启新婚旅程。这样别致的接亲方式呢，引来路人的围观，大家纷纷送上祝福。那这对新人说，以低碳简约的方式携手开启婚姻新篇，觉得很有意义。目前张家港推出的幸福婚车呢，已经建成了36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的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 3.38 亿吨，为近年来的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在5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28届北京科博会现场，前沿科技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入千家万户。本届科博会发布各类成果148项，现场签约项目57个，总金额达5.9亿元。5万平方米的展区聚焦了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领域，一批能看能玩能体验的黑科技集中亮相，沉浸式感受未来生活。今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海马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的司令阿里阿卜杜拉西举行会见。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斯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持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的潜伏任务。伊朗海军潜长潜艇呢，是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撞，而对各种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伊朗的媒体称呢，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海上交通网站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的液化气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据了解，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船迹图的显示，该船呢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的航运通道。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明天我省的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12号和13号不少地方的最高温度都会达到35度的高温线，大家外出要记得做好防晒防暑工作。那么14号淮北部分地区高温持续，其他地区的温度是稍有回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档资讯的编辑凌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海上生命月。
3: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 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心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0: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

0: 毕竟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它有很多文化底蕴的一些展示。我想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与其在书本上、在电视节目、手机上看看南京，不如实地亲身走访一趟，来感受这一份悸动吧。对，我觉得来到南京非常让我受感动的部分是，的确作为中华文化历史名城，它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厚重的气息吧。对，那当然不可否认的，食物非常好吃。
1: 聊着聊着，我们又很自然地说到了那天让我一眼相中的七星潭海石项链。我隐隐有一些期待，不知道我们南京的雨花石在这些台湾青年手里会不会变成有趣的文创和饰品。真的很期待一场海石和雨花石的碰撞。
2: 其实我当时在摊位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七星潭海石做成的项链，那个项链它的石头比较的特别，我很想知道我是当时第一个直接问你们说这个是不是七星潭的石头的人吗？我是第一个这样的顾客吗？
3: 是的，你是第一眼相中，哎，这个好熟悉的石头，原来是七星潭来的。那其实七星潭整个海湾非常的漫长，所以其实这石头也是作为一个作品的源源不绝的感觉。是，
2: 我是在十多年前去台湾自由行的时候去到花莲，我记得当时听到的说法是这是一个石头会唱歌的海滩，因为当海水上来的时候它会淹没这些石头，当海水退下去的一瞬间，石头会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这个景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在那里有参加这个叠石头的活动，就是在海滩上用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落起来，然后要落得高高的、稳稳的。到现在依然在花莲是有这样的习俗和传统吗？
3: 是的，那个七星潭这个叠石头活动是由我们家花草集民宿在七星潭这边慢坡海滩发起的。原本一开始是一个民间的互动，现在亲子同乐的一个活动，那延续了大概三五年之后，所以它就推广成一个国际的。那今年的四月间就开始在举办这个国际的叠石头大赛，那活动就是举办在七星潭，现在都在创作中。
2: 那在石头上面画墨迹的图腾，这个是您的创意吗？
3: 是的，我创意本身从小喜欢做绘画，那因为我又不是科班出身的，那我觉得图腾就是让我的生活、我的感受去一种抒发、一种表达。比较公版，比如说你说画国画好了，画水彩、画油画好了，对我来讲，那不是我想追求的艺术或是非遗的传承，而是我把生活记录在每一个石头、每个作品上面。
2: 其实南京有一个同样是非常有特色的特产，就是雨花石嘛。那您现在的创作是以七星潭的这个海石在做这样主要一个创意的来源，有想过要给自己未来的创作里面增加一些雨花石的元素吗？
3: 当然想一起做一个结合，包含雨花石也好，或是其他的，比如说传统的木工、传统的云锦布料，我想去做不一样的创作。那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更了解雨花石这一块。是，
2: 这次有看到雨花石吗？
3: 有在商品店有看到，但是其实博物馆的介绍非常的比较零星。是的，
2: 有实际触摸过，就仔细的看过它的质地各方面的特色吗？
3: 有也有它其实颜色非常多样变化，那图案也非常的多。那这个石头的部分，我觉得每一颗都有每一颗的温度吧。是的，
2: 在南京的研学营大概是20天左右的时间嘛，不是很长，但是我相信就鸭子，
3: 想到鸭子，大家就会很多的联想，很多的悸动，就会很想赶快带着最心爱的家人一起来品尝。再来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各个博物馆吧，我觉得真的是历史啊、文化啊、传承啊，或是这些让人

0: 触目惊心，或是让我
1: 有种心灵上的感受。那我会非常推荐家人朋友们真的去那些地方实际走访看看，去包容以及友善的，也都愿意给予各种协助以及照顾。那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深的一种感谢、感恩跟感触吧。对，那基于这个原因跟理由，其实会有想要来大陆发展自己事业的一种想法。对，那只是目前我们还在观察。对，必须来20天，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课程也紧凑，所以还没有办法真正很深刻的去实地的了解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文，只能说是走马看花，但确实在我们心中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及记忆。或许未来我们真的会再次踏上这个土地，然后生根。对，生根。
2: 三位如果每个人能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的感受的话，
0: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非遗或是我们所谓的艺文首创，这个人文的交织吧，每一个东西，比如说云影有师父的精神的传承，那我们的海石会产生跟海浪的共鸣，都是同一个土地，同一个环境，那同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彼此心灵性的一种激动。
1: 我想就一句话，漫步精灵，精神风雨。我想这是我对此行南京最大的注解。对，与其是物质上以及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精神上的感受更有感触。
3: 那我的话可能会是看见古城墙，并且踏上的那一刻，有一种原来在这里还有古城墙能看能摸能走在那上面，然后再看着现代的建筑，这种视觉上的冲击特别的棒，特别的美好。哇，原来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历史，是这样的感受。
4: 我非常喜欢雨禾、白杨、苍轩三位好友在一起时的那种默契，他们合作的起点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共同的爱好，随着一同学习、一同探访的过程，他们对历史的厚度、文化的理解以及心灵的探索也一并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这样同步的成长会是友谊的粘合剂，更是继续向前的助燃剂。期待下次再相见，我会在墨雨苍轩看到雨花石，看到云锦，看到更多的美好回忆。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一次节目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好，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自己啊，这个完成了一个3个月100度的近视，所以陈准，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朋友他为什么会3个月眼睛发展到100度，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个情况呢？
3: 那么看近其实就是近视造成近视的最主要原因。
1: 嗯，
3: 而看近呢，手机是大家是公认的。
1: 嗯，
3: 而这个小手表呢，其实是跟手机是一样的。
1: 嗯，
3: 并且因为它的那个屏幕小啊，
1: 嗯，
3: 自己比较小，可能要用更多的这个眼力去辨别细小的这种差别。
1: 嗯，
3: 所以更费眼。老百姓的话讲，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更费眼。
1: 嗯，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往往是一种隐蔽性形式，它用的时间比较长，家长不容易发现，并且可以啊，在黑暗的房子里，在睡觉以后可以偷偷的看，家长有的时候不知道，
1: 这个小朋友
3: 会有这么一个情况。
1: 嗯，真准，就是我们会觉得给孩子配一个儿童手表嘛，它的主要功能其实还是和家长联系，特别有的时候出去玩啊什么的，怕走失，对吧？那其实我们会觉得它主要的功能就应该是这个，但是现在可能这个很多的这个儿童手表，它的功能太多了。那我们这个新闻当中讲到这个小朋友，他是不是就像您说的会偷偷玩，甚至于关了灯以后还玩，他是不是有这种长时间的去看这个小手表的情况？
3: 对，小朋友自己也说的，有的时候躲在被窝里玩
1: 啊，
3: 所以这个是距离是太近了。
1: 同时又是
3: 全黑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3: 所以距离眼睛距离特别近，
1: 嗯，
3: 同时呢又是一个这个又是非常小的一个手表要去辨认，对眼睛的这个对眼睛的伤害是特别特别的大。
1: 嗯，那在您的门诊上，像这个小朋友这样啊，可能是看小手表，有的可能是看手机，就是用电子产品比较多导致近视的，您有相关的一个评估吗？或者说您有一个大概的，比如说数字啊、比例啊这样的一个印象吗？
3: 应该说都或多或少的都有，就是说近期除了看书学习啊，这大家规定动作，那么不学不行。
1: 嗯，
3: 然后呢，就除了这个电子手表、手机以外呢，
1: 嗯，
3: 还有一个像搭积木、玩乐高，特别是玩乐高，
1: 嗯，
3: 这个时间特别长，有的时候半个小时、一小时、2小时都有可能。
1: 嗯，
3: 这个其实是跟看手机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完全一样的，
1: 哦，
3: 甚至是有可能家长还会让他玩，他认为不是看手机嘛，
1: 嗯，
3: 所以有可能他这个眼睛的疲劳程度会更重，
1: 就是他因为您刚才讲到一个关键词，就是看得比较近，近距离用眼是造成近视的一个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其实不管你是看这个积木也好，还是看手机也好，或者说那这样讲的话，有一些小朋友他很小的时候，低龄的孩子他其实也会看书的，就是绘本啊什么的，如果长时间是不是也会造成近视？
3: 绘本照样会让我们近视，因为我们就是看书学习多了嘛，然后这个现在的注意量比较大，要刷题嘛，需要去这个用眼，所以这个是加班加点的用眼，包括晚上晚自习，对吧？所以这些总的时间加起来，总的这个近距离用眼时间长了，相对来说户外活动又少了，这样子我们休息又不够，睡眠又不够的话，那么近视就会不断的这个增加了。
1: 就是说我们其实作为家长需要有一

0: 一个认识，就是不是说我们看手机造成了近视，而是长距离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造成了近视，可能再加上环境的原因，比如说灯光不足啊什么的。
1: 这里我再补充一下最新的这个研究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看的那个书常规现在都是白纸黑字，那么在白纸黑字的这个情况下呢，会诱发我们的这个眼睛啊要过度的关注，比如说我要辨认清楚这个字的字迹走向，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高空间屏蔽啊，这是新词，就是说这种细小的会让我们眼睛会更疲劳，相反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黑底白字，如果是以后有一种这么一个情况，或者说是比较发灰的那种，这个反而有利于我们保护眼睛，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啊，这是最新的研究。
0: 您这样补充的，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我们作为家长给孩子如果是买书的话，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买那个读物的话，其实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这个字体的大小好像
1: 对
0: 吧，
1: 大一些，
0: 字要大一点，然后那个色彩呢可能要清楚一点，不要买那个模模糊糊的，然后纸张可能有相对来讲薄一点，
1: 但是还是就是它的背景最好不是纯白的，你可能是有一种它对比相对更好更柔和的，我们看眼睛就更轻松一些，
0: 舒服一些。
1: 对对对，
0: 是。然后您刚才讲到，其实我们除了电子屏幕之外，还要留意的就是我们小朋友那个，特别是颗粒比较小的积木，还有看绘本，如果是长时间的，其实也会损伤我们的视力的哈。那陈主任，我还想向您请教啊，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我们自己就戴眼镜，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他可能自己近视度数还挺高啊，近视还有散光嘛。那像这样的情况，他会遗传吗？
1: 有遗传，这个遗传只是呢，就是不是说我们想象的说100%的，它是有一定的比例。那么更多的呢，就是说是一种叫容易，就家长有近视，孩子会容易有近视。这是什么呢？什么原因呢？就除了少量的那个占30%的那种真正的遗传，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习惯的相似，或者一种爱好的相似。比如说家长就喜欢看书学习，孩子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他也是近距离用眼特别多。如果家长喜欢体育活动，天天带着他，那么相对来说眼睛就会就受到的保护会更多一些。是这样的。
0: 这其实您也是在提醒我们要更多的走到户外去，这样的话其实让眼睛能够那就是长距离的去看东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那对于孩子来说，那特别是有一些小朋友现在近视率也挺高的哈，那么如果说孩子近视了，那我们怎么样尽可能的让他不要发展成这个比如说高度近视。
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就是他的轻度的这个分型。那如果按照这个严重程度，就像主持人讲的，只会分成这个轻、中还有重。那轻度的话，其实就是这种携带者。那基本上这个患者是没有任何的症状，或者是仅有这种比较轻微的这种贫血，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去工作生活。那有的人可能不查，他终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个携带者。那中间型的话，他是介于这个轻和重之间的。那一般就是 生下来的时候他没有发病，但是幼年以后可能会出现这个容易疲乏呀，然后查了血常规发现有个重度的贫血，肝脏脾脏也有可能是增大的。那重度的话，这种就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最严重的类型了。那重度的如果是阿尔法低频的话，有可能这个胎儿他不能出生，他可能会胎死宫内，或者是出生不久他就会死掉了。
1: 那重度的这个贝塔低频的话，可能小孩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大概几个月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贫血，然后慢慢慢慢的加重。那这种的话，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发育，影响他的智力啊，包括身体的发育，包括可能会出现这种骨骼的变形，当机构能都损害一些情况。那这种重度的这个贝塔低频的患者，他其实是要定期终身去输血，包括去处理他的并发症啊，包括去做一些躯体的一些治疗的。那您讲到了不同的这个程度啊，对于患者来讲，他意味着什么？那像您讲到的，就是这个重度的患者可能要终身的去做一些治疗啊等等。那么前两种呢，就是如果是比较轻度的，他可能都发现不了这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哈。那中度呢，包括重度，他们的治疗方法差不多是什么样的？他能够治愈吗？
0: 对，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当中间型的，就是这种中度的，它是有一些中度的贫血，那根据血红蛋白的情况，就是贫血的程度，包括患者贫血的一些症状，那可能需要不定期的去进行输血。然后另外生活中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避免感染，然后避免像氧化剂类似的这样的药物，像磺胺类的药物啊，或者是喹类的一些药物。另外在妊娠期间也需要去监测，因为妊娠可能会加重这种地中海贫血。那因为本身这个地中海贫血它的铁蛋白会比较高，再加上反复输血， 这部分的患者他的体负荷是重的，所以要规律的进行躯体的治疗，像口服的铁剂，包括去口服的这个躯体的治疗，包括静脉的躯体的治疗，来减轻这个铁的负荷，因为铁多了之后它会在心脏肝脏等脏器去沉积，会影响脏器的功能。另外就是像贫血的患者时间长了之后，他会有各个脏器的这种缺血缺氧的脏器功能衰竭的一些情况，要积极的去治疗并发症。 那目前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治愈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因为前面说到的其实都是治标的，不是治本的。那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能够治愈的，就是抑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它可能能够达到根治重型贝塔低频的一个目的，但是呢，就是要寻找合适的一个配型的供者，然后移植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费用，包括一定的风险。另外目前还有 就是因为它是基因缺陷嘛，能不能做一些基因修饰、基因治疗？那这些前沿的技术现在目前也是在探索之中。目前第一代的是这个 CRISPR 的这个基因的编辑的技术，也是得到了一个治愈的目的。但是这种技术的话，是把这个墙拆掉，然后去补这个砖头，可能会影响它原先的这个 DNA。 现在目前最新的是这个 CS101的这个变形式的碱基编辑 的这个编辑的技术，去编辑它的这个基因，它不拆墙，它只是去做一些基因的修饰，不损伤它的 DNA， 这个就类似于自体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就把患者自己的自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把它采集出来，然后在外面经过这个碱基编辑器的修饰，把错配的不好的这个基因把它修正成好的基因，从而这个达到基因治疗的一个目的。这个目前 在一个月前，广西医科大学他们正好就才发表一个 Nature 上面的文章，就是关于这个 CS101 来基因编辑治疗 beta 重度的地中海贫血的有武力的患者，其实治疗的效果都还不错，一个月内他就是能达到一个脱离输血的目的。

0: 啊，目前呢，这些技术的话，没有广泛的去推广，但是如果有这个治疗的需求什么的，我觉得可以去到专家那边去咨询，看看能不能去入驻做一些临床实验，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通过专家们来分享，其实我们一方面是做科普，而在做科普，我们来认识一些病症以及相关的一些预防啊，治疗的方法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前沿的方法，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感谢您，患者，我们继续向您请教啊，就是说，因为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地中海贫血它是一个遗传病，对吧？遗传性的这个疾病，那么遗传性的疾病，我们有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您比如说这个妈妈她可能是有地中海贫血，那么她如果她怀孕了，那么她在整个孕期她需要做什么？她可以阻隔吗？比如说她生的孩子，她的这个是不是也会遗传这个疾病，还是说有办法来阻隔呢？
1: 啊，对，这个就是年轻人会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因为要这个生育后代，这个生育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比较传统就是去要做的这个问题。那地中海贫血它不会传染，但它会是遗传的。那如果就是你这个妈妈她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那最好就是她的结婚对象最好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如果正好她的这个
0: 对象又是一种同种类型的地中海贫血的这个患者，那怀孕的时候其实会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说可能1/4%的概率这个小孩是正常的，有1/25%的几率是像这个爸爸妈妈一样都是个携带者，还有1/25%的可能性可能是一个重型的地贫的患者。那预防的话就是包括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相对来说最经济最有效的，那就是所有的这个育龄期的这个
1: 那就是所有的这个育龄期的这个夫妻，尤其是这种高发的这个地区的这个人群，要去做这个进行的检查，尤其是这种高发地区的这个比如说一个数据嘛，这个是有的，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话，其实这个地中海贫血它是有明显的这个地域性的，那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长江以南的地区，像广西啊、广东啊、海南、云南、四川、重庆、福建等省市，那其实我们江苏、安徽也有一些散发的病例。那在这个广西地区，其实它的这个基因携带率其实是最高的，可能达到20%到25%，广东的话大概是10%几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些高发地区其实他们现在做的比较好，他们会去做常规的这种孕前的检查，会做这个地中海皮凝血基因的一些检测，这个是一级预防的那个内容。那如果双方都携带的话，那要提前知晓，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这个生育的一个计划。
0: 那阿级预防的话，就是这个产前的诊断。那如果双方都是这个同种类型的携带的夫妻，那怀孕以后的话，要进行一个就小孩生出来之前的一个产前的诊断，可以去做羊水穿刺来做这个胎儿的这个基因的检测。那如果真的是这个小孩是个重度的地贫，那这个双方夫妻要去权衡利弊，去如何去选择这个胎儿的这个去向的问题。那三级预防的话，就是对于小孩生下来之后，那让他去早点去做诊断，如果真的是重型地贫的话，要早做治疗，那进一步的话可以改善他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2: 所以其实今年，因为今天其实就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然后今天的主题呢是防控地贫携手同行优生优育守护健康。所以对于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患者，特别是比较年轻的，有这个生育计划的 这个患者来说，我想刚才环主您讲到的这些科普的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环主，我们最后想请您来解答一些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32岁女性，他说他是有轻度的地中海贫血，最近呢是在月经前后会感觉头疼脑袋疼，时常觉得没力气身体虚，他说我在想这些症状和地贫有没有关系，需要怎么治疗？
1: 听众你好，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 您应该平常要定期监测这个血红蛋白，就是贫血的情况，看这个贫血的程度。如果是轻度的话，一般血红蛋白可能是正常或者是轻度的减低，但是如果您月经比较多，那可能月经量增多了之后，它会加重这个贫血的情况。如果月经前后查了之后，它这个血红蛋白没有明显的一个下降，但是老是会出现这种头疼的情况，那可能会跟这个

0: 内分泌功能月经前后的时候，它的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系引起的经期或者经前性的疼痛，也不一定说跟地中海贫血有关系。但是如果是说你来月经前后月经量比较大，那血红蛋白比基础没有来月经的时候更加低的这个情况下，那你可能要进一步筛查一下到底是这个地中海贫血加重了还是同时合并一个缺铁，这时候再做相应的一些治疗。
1: 要关注血红蛋白的这个情况哈。那环主任，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讲到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时候，讲到轻度，它是携带者还有中度和重度，我们常常在讲一些疾病的时候，讲到它的轻重程度，会觉得它们之间有一个发展关系。那地中海贫血有这样的发展关系吗？也就是它会不会从携带者变成轻度，由轻度变成重度，还是说它不会这样发展？
0: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这么发展，因为它主要这个分的这个
1: 轻中重，它其实跟它基因类型有关系的，就是你这个基因类型它就决定它是轻度的，基因类型决定它是重度的，但是就是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感染或者是妊娠怀孕或者是有一些药物，那可能会让它的贫血更加加重，这个是所有的患者都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0: 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问，他的孩子刚刚出生满月，说因为妈妈是地中海贫血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他说这孩子他说需要补铁吗？这个问题可能前面你已经解答了，地中海就不要来去补铁，这孩子需要补铁吗？就是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妈妈是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这样的小朋友我们要额外注意一些什么吗？
1: 我觉得这样子孩子可以去做一些筛查，就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去做这种基因的检测，因为一个妈妈是携带者，爸爸是正常的，那胎儿的话就前面提到的有四分之一是健康的，还有20%是像就是携带的，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些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些情况，他爸爸是正常的对吧？
0: 对，他爸爸正常的，
1: 对，他爸爸如果去做过基因筛查的话，如果是完全正常的话，那他们小孩基本上
0: 不会出现重型的这个情况，不会出现重型的情况，顶多可能是一个轻度或者是携带的情况，然后就是定期去查血，因为小朋友现在生下来之后会定期去安排体检嘛，社区也会去通知你去体检，那查一下血常规，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但是小朋友他在这个断了母乳以后，加辅食的时候，有可能有的病人这个小孩他因为加辅食不够，
1: 小孩身上发育比较快，加辅食不够，有可能这时候会合并这个缺铁的情况，不需要常规去补帖，但是如果出现有铁低的情况，可以适当的去补帖，但是不用去做一个常规的去补帖的一个治疗，要根据医生的这个医嘱来。
0: 您的意思，这孩子他其实通过血常规他就能够看出来，就已经就能够看出来他会不会是一个这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有的时候可能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可能看不出来，等后面监测的时候会慢慢显现出来。
1: 可以，
0: 他也可能就完全正常的话就是完全一个正常的血常规。那其实这个因为考虑到妈妈是携带者，所以后续的话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去做一个关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对对，可以，因为小朋友他现在反正也是定期要去大血常规嘛，体检的时候，包括
1: 经常如果是有一些感冒啊拉肚子什么的，有的时候会查那个血象的，对对对，大血手指头测那个血常规，就血常规先初步判断，如果血常规有问题的话，再进一步去做像血红蛋白电泳啊或者是地中海贫血的基因的一些检测，其实都是可以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听众，他的留言是这样子说，孩子8岁是女孩，从小贫血体质比较差，确诊地中海贫血，贫血是否需要做
0: 相关的干预，说孩子比较的瘦，应该怎么来给他补充营养？这个的话就是要看这个小孩他已经确定是地中海贫血，要看是哪种基因缺陷，然后另外要看他的这个贫血的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就这种贫血的话，你看是轻度的话，一般常规的不需要去做特别的干预，但是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话， 对，他其实是需要进行输血，包括重度的话，除了输血以外，还要再防治并发症啊，包括做一些这个确切治疗。对这些小孩的话，其实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的这个体质虚弱，包括瘦，到底是跟地中海贫血有关系，还是说这些小孩相对来说比较挑食偏食，有一些体质的问题，这个要进一步的去鉴别一下。
1: 像这个小朋友这么小，他如果确诊了这个中度的

0: 地中海贫血的话，那他后续也要就是一直正常的就去做治疗了吗？
1: 对于小朋友如果是中度的这个地中海贫血，根据他的这个贫血的程度，包括贫血相关的症状的话，是要定期去进行输血的。如果是重度的话，那就更加要引起重视了。那就是定期的要去输血，而且这个是属于一个慢性病，要终身治疗。要不然如果控制的不好的话，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些情况。
0: 今天也非常感谢环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啊。那最后，因为今天是世界地贫日，我们想请环主任也作为这个医生啊，能不能血液科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来传达一下，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针对这样的一个疾病，您最想和大家传递的理念也好，或者说能够这个跟大家做的这个核心的信息啊，您觉得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1: 地贫的话，这个是一个可以去预防、可以去控制的一个遗传病，所以必须要去正确的、科学的对待，不要过度的恐慌。另外，要进行相关的筛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一些高发地区，要进行这个孕前包括婚前的一些检查。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地中海贫血的携带者或者是患者，那基于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伴侣、对于未来孩子的负责，其实一定要正确的去告知，要提前告知。那双方的话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地中海贫血的一个筛查。那对于这个怀孕期间，包括生了以后，新生儿，包括怀孕期间的羊水穿刺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二级预防、三级预防这样子其实也是对于家庭、对于这个孩子相对来说也是对他们最负责任的一种方法。那对如果已经有这个重型地中海贫血的家庭来说，那他们其实精神压力啊，包括经济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他们需要的是这个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所以目前的话也有一些新的治疗的手段，包括液晶造血干细胞移植，包括基因编辑的一些技术，那也是去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所以也是让医生跟患者一起共同努力，通过科学的这个预防啊，包括全社会的一些关爱，那减少这个地贫重度患者的一个出生，也减少这个家庭的一个负担。那如果是真的有了这个重度地贫，那可以去积极的去进行一些治疗啊，去进行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尝试，那让大家也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健康的起点，从预防到治疗。
0: 好，
1: 以上就是我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内容。
0: 谢谢，谢谢环主任。环主任，我跟您确认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上午是吗？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感谢你，好的，谢谢，感谢环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谢谢，再见。
1: 我们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0: 好，拜拜。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中医院血液科环亚红副主任医师环主任，的门诊时间是星期三的上午。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邀请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呢来收听我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可以找到我们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都会有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并且透过大蓝鲸来和我们取得互动。那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

0: 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1: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

0: 是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点13分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2: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4: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5: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6: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

0: 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5: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6: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9: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8: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9: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8: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

0: 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轻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9: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9: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

0: 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5: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6: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7: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8: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9: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8: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0: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2: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2: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3: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0: 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2: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2: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3: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 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0: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3: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十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我省实施大众文化创想计划，让群众成为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传播者。
4: 刘晓涛主持召开第五期政企恳谈会，强调壮大主体、断强韧劲，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3: 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举行，刘晓涛出席。
4: 脑机接口黄金时代正在到来，南京加速布局智慧大脑产业。
3: 苏超第五周三场比赛场场精彩，我省多地第二现场人气火爆。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3: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4: 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

0: 阵雨，全省气温明显上升。今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南部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沿淮及淮北地区偏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1: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里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9度左右。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1: 为进一步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省委宣传部会同省有关部门单位制定并印发大众文化创想计划工作方案，让文化资源向基层下沉，向大众开放，向全民覆盖，让群众成为文化的参与者、创造者、传播者。
0: 大众文化创想计划旨在激活全社会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大众文化共创共享，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力争推出一批可感可及的创作成果，一批有影响力的骨干能人，一批有支撑性的孵化展示平台，主要包括3大工程9项举措。其中，大众人文素养提升工程聚焦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大众美育普及，广泛开展全民阅读，创新拓展文化空间。方案明确深化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行动，家门口看大展，赏好戏，享非遗等活动，开展各类展览演出电影进校园活动，让优质文化资源触手可及。积极打造大众创想周末系列，开展周末艺术课、周末音乐节、青年夜校等，让艺术普及服务体系更普惠精准。举办全民阅读活动周，推进实施百步芳草生活新空间书店提升行动，加快书香江苏建设，让全民阅读走进百姓生活，打造有特色有品位的各类新型文化空间，鼓励支持高校企业及社会力量兴办的博物馆、美术馆等向公众开放，支持各地结合历史街区、文旅地标、消费集聚区等区域，推动文化阵地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大众文艺创作引领工程则关注强化创作引领，打造孵化平台，拓展推介渠道。方案明确加强新大众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开展大众创想创作征集系列活动，建立全省新大众文艺人才库，推动文艺名家与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结对帮扶，聚焦网络文学、网络视听、网络游戏等领域，打造一批创作生产传播服务平台，实施大众创想平台赋能系列行动，为创作人才集聚、优质内容量产、原创作品路演、版权登记保护、 IP 全链开发和数字文化出海提供坚实支撑。大众文化才能展示工程支持群众自办文化活动，构建文化展示活动矩阵，增强群众文化获得感，激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方案明确支持群众自办地方戏曲、舞蹈、村晚、村 BA 等，打造口袋舞台、街角音乐会等小而美、小而静、小而聚的微型文化活动，擦亮紫金文化系列、童子系列美育活动、独城行动、我们的节日等品牌，广泛动员吸引社会各类文化人才在专业平台上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深化非遗生活会，培育优秀年轻非遗传承人，让草根民星登上更大舞台。5月9号，省长刘晓涛主持召开今年第5期政企恳谈会，围绕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听取相关企业和商会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加强经营主体能力建设，加大力度拓展多元化市场，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外贸创新发展，提质增效，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
3: 恳谈会气氛务实热烈，苏豪控股、徐工集团、 SK 海力士、全峰科技、莱克电器、上百环球、华鹏集团等企业及省进出口商会负责人先后发言，省有关部门单位逐一回应。刘晓涛说，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深入分析行业趋势，客观反映当前需求，我们将加紧研究谋划，抓好跟踪落实，聚焦外贸五星携手攻坚，扎实推进稳规模优结构，切实以自身工作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0: 刘晓涛强调，要聚焦外贸企业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所思所想，一起一策，靶向发力，破解堵点难点，加强金融、物流等服务配套，加大企业境外参展办展支持力度，系统开展各类专题培训，培育壮大专业人才队伍，切实提升企业竞争力。要加强形势研判和涉企调研，针对性研究制定企业可赶可急的稳外贸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举一反三，完善制度供给，推动政策普惠共享，企业普遍受益。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主动靠前，想方设法服务企业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服务专班作用，常态化闭环推进各项工作，以实打实的成效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副省长赵岩、沈建荣、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部分社区市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
4: 腾空而起的时代，未来一定可能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接口。
5: 大会发布的脑机接口产业大脑机研究报告2026显示，全球每5家脑机接口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中国，而在全国重点企业中，江苏占55家，约六分之一，其中南京已集聚20余家重点企业。发展脑机接口产业，南京具备多元协同的综合优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在宁高校在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积累深厚，持续输出人才与理论支撑。江苏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南京脑科医院等六家在宁重点医疗机构，不仅都有相关临床研究，还在大会期间签署了全国首个地区性脑机接口临床研究伦理协作审查协议书。企业则负责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月。为了让这场协同跑得更快，会上全国脑机接口科创、医学、资本三大产业生态联盟正式成立，形成从技术攻关到临床落地再到资本赋能的完整链条。与此同时，江苏省脑机接口高质量数据集也同步启动，更大规模、更多维度的脑科学数据将让解码更精准，转化更高效。滕高军
6: 今天其实这个脑接口这个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大会公布了一批科技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产品，也公布了我们医学联盟的和如何和临床这个更紧密的结合的应用，我相信这都是为我们打开这个未来之门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途径。相信今天这个会为给我们全国的脑接口的科技和产业融合以及我们的临床应用带来这个里程碑式的这个进步。
7: 人大代表在身边。
1: 今年3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江苏要在增强经济韧性上持续用力，围绕更好发挥经济大省的带动和支撑作用，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拓展新空间、塑造新优势，江苏各级人大代表立足本职岗位，深入调研问策。详情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8: 那么通过这个10多年的努力，我们公司呢这个超高发展局势协会的这个研发的水平，应该我们远远超过了国外的两家企业。
5: 说话的是如东县人大代表、九州星际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星基。他提到的纤维是公司自主研发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今年3月用这种纤维制成的面密度仅每平米4.5千克的软质防弹芯片通过

0: 宿迁队的高驰绝杀，可当他赛后谢场时，徐州球迷喊出的口号却是你好高驰，恭喜宿迁，吃完烧烤再回家。宿迁队球员高驰
1: 为了这个烧烤，他们真的很热情，
0: 不仅有暖心一刻，文明观赛更成为绿茵场上另一道美丽的风景。在无锡，尽管泰州队客场不敌无锡队，但比赛结束后，远道而来的泰州球迷并未匆匆离场，而是自发行动起来，默默俯身捡拾看台周边的饮料瓶、纸屑等垃圾，仔细清理座位及走道杂物。大家默契配合，自觉整理，将观赛产生的垃圾全部打包带走，做到人走场净，不留杂物。南通球迷也响应号召，主动将垃圾带离球场，苏超赛场上一阵阵真心真意的祝福掷地有声。那一刻，胜负似乎已经不再重要，球迷与球队之间的双向奔赴、文明互动，展现了足球最纯粹的模样。彼此尊重、彼此欣赏的掌声，比比分更有力量。看台上闪烁的灯光与一张张热情的笑脸，也成为这个夜晚最动人的风景。
2: 自春茶上市之后，市场监管部门对南京雨花茶这一地产产品加大了监管保障力度。据了解，对于今年新上市的雨花茶，消费者可以通过最新的地理标志标识实现产品溯源。这一标识不仅明确了产品的正宗身份，同时也能帮助消费者快速识别雨花茶的真假，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在南京紫金山茶厂，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正在了解上市以来雨花茶的销售情况和产品溯源情况。记者注意到，每款在售产品的包装上都标有2026年最新的雨花茶地理标志可溯源标识。企业负责人介绍，升级的标识是雨花茶品质保证的主要手段。紫金山茶厂负责人赵卫村：
4: 那很多老百姓说，我到不了生产企业去买，那我在商超去买，那就是买地理标志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这个 GI 标志。这个 GI 标志要具备哪几条要素呢？一，底下这圈黑字是我们企业的 SC 号，那这个标刮开之后扫码告诉你溯源是我们厂生产的，我们南京雨花茶做的非常细，重量在他们都有的啊，200克还是250克，重量都是有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像我们俗称在我们行业里叫身份证。
3: 除此之外，产品标签上的强制信息也进一步得到了规范，消费者通过扫码不仅能查到溯源信息，还能核对该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可以有效地规避二维码被盗用的假冒产品。南京优助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诸葛健：
5: 雨花茶的这个防伪平台来溯源雨花茶的产品质量，点击我们这个小程序扫码就可以出现具体的溯源信息，辨别真假。它的产地、生产企业，包括这个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如果扫码过多，说明这个码被盗用了。
3: 目前南京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推进雨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通过规范地理标志标识的使用，完善溯源体系，强化监管执法体系，进一步规范市场，守护雨花茶地标的金字招牌。
6: 截至昨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已满一年，江苏各地一年来共跨省通办结婚登记 5.79 万对，省内跨区域结婚登记 9.6 万对，身处异乡的年轻人不再需要为爱奔波。
2: 昨天，南京市2026年中考学科科技特长生专业加试正式开考，全市计划约2625人，比去年增加300多人。通过加试的学生，只要中考成绩达到总分的80%，就可以被零志愿录取。根据要求，5月12号前，各学校公布专业加试成绩，依据招生计划确定意向，确认考生名单。按照规定，凡被录取的学科科技特长生，其他普通高中不得再录取。
6: 昨天下午，南京大学连云港市校地合作高质量发展暨山海邀约港好有你专场推介会在南京举行。活动现场，双方签署校地战略合作协议，同步发布校地合作技术需求清单，涵盖绿色石化与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与合成生物、电子信息与人工智能、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五大重点产业领域。活动上，连云港市还现场推介了当地人才政策。
2: 接下来关注城市天气。今天南京晴转多云，17到32度，镇江晴转多云，17到32度，常州晴到多云，18到32度，无锡晴到多云，18到32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31度，南通晴到多云，18到32度。

0: 32度，泰州晴转多云，17到33度，扬州晴到多云，18到32度，盐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7到32度，淮安晴到多云，17到33度，连云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6到29度，宿迁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8到33度，徐州晴转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6到33度。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连续服用，眼睛像戴了天然美瞳。520超大福利，198元一瓶，直降至86.6元，还有红枣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5: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

0: 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我国将于今天上午8:13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伦敦世乒赛，国乒女团3-2逆转战胜日本队，豪取世乒赛7连冠。国乒男团3-0战胜日本队，自2001年世乒赛以来实现12连冠。2026全国脑机接口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大会在南京举行，全球每5家脑机接口企业就有1家来自中国。南京正在加速布局智慧大脑产业。南京雨花茶启用最新地理标志，监管部门提醒，溯源扫码次数过多，可能就是假冒产品。AI 复原77年前马济堂战役烈士真容，经 DNA 比对确定英雄身份，是吉林籍英烈李日善。国安部披露，境外间谍善用美人计窃密。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伊朗警告，即日起制裁伊朗的国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必将面临困难。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于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周一，又是一周新的开始。这一周咱们江苏将会普遍会迎来高温天气了，所以朋友们，这周大家可能要穿的凉快一点了，另外还要注意的就是防晒了。来，我们先说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状况。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是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我省的西南部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能够达到32到33度，最低温度17到18度。南京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里多云到阴，17到32度。明天多云到晴，19到34度。后天晴到多云，气温同样是19到34度。已经有这种夏天的感觉的炎热了扑面而来，高温来袭，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把这个遮阳伞、太阳镜、防晒霜这些防晒装备都赶紧用起来了。另外还有一个小知识跟各位补充一下，夏天防晒呢，选择合适的衣服是可以遮挡紫外线的，这也叫物理防晒，效果很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穿白色的衣服最能防晒，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副主任医师张扬告诉各位说，在同等的面料下，颜色越深的衣服防晒的效果就会越好，红色比黑色好，黑色的防晒效果要比橘色好，这点给大家防晒的时候做一点参考。

好，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各大媒体的热搜版面，侯真带大家来浏览一下热搜榜上的新闻。首先是一则全网关注的快讯，我国将于今天上午8:13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目前长洲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上周末确认，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已经在三亚交付，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央视昨天关注麒麟级潜艇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呢？报道援引专家的话介绍说，以麒麟级的实力想必不会让巴方失望。从性能方面看，首先是动力系统使用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AIP， 也就是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使潜艇在水下静音，连续潜航超过14天，而且中间是不必频繁。

帆上浮充电的，潜艇的隐蔽性大幅度提升，可以有效降低被敌方反潜力量探测到的风险，意味着它可以全程保持静默状态，可以像幽灵一样在印度洋深处游弋，随时可以对敌方目标发动致命打击，这是它和普通的潜艇相比的最大优势。昨天晚上，中国队在世乒赛女团决赛当中克服了开局不利的困难，是以3-2的总比分逆转了日本队，第24次捧起了考比伦杯。昨天的比赛真的是让人看得惊心动魄，孙颖莎还是一如既往的像定神针的一样的存在，而两队决胜盘的较量是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的，完全进入状态的王曼玉彻底压制对手，3-0胜出，为中国队锁定胜局。而在男团决赛里，中国队是以3-0战胜了日本队，自2001年世乒赛以来实现了12连冠。再来看一则百度热搜，据多家媒体披露，国际足联为中国内地市场开出的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的报价最初是高达 2.5 亿到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就是18亿到21亿。但是在市场回归理性的背景下，这份脱离实际的报价是遭到了冷遇。面对中方的强硬态度，国际足联在谈判中表现出了大幅度的让步，把报价降到了 1.2 亿到 1.5 亿美元区间，和最初相比砍半。其实再好看的比赛，你的转播权也得是在一个理性的价格吧，国际足联涨价的如意算盘真的是跳错了时机啊。最近有车主反映，自己买的新能源车开了几年之后呢，经过 OTA 也就是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系统完成升级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呢跑还不到300公里，快充时间也从40分钟延长到70分钟。这种现象业内有一个说法叫锁电，简单说就是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在未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修改了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厂家说这是为了优化电池功能，降低自燃风险，但是代价是牺牲了续航和性能，而且这个体验感就非常不好了，我原本能跑那么多，现在我却跑不到了。央视记者在查询黑猫投诉等平台时就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专家介绍，车企通过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系统锁电，相关参数保存在车企后台，普通车主你很难自行验证是不是被锁电了，就你的车有没有被锁电其实你并不知道，你可能只有一个怀疑。如果你怀疑，应当立即在车辆设置中关闭系统自动升级的功能，改为手动确认升级的模式，避免遭受进一步的静默升级。专家还介绍，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年3月份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行为的通知，其中明确严禁锁电降配，这项规定是直接否定了厂家锁电的合法性。它不合法，可是呢它依然存在，那这种乱象该怎么办呢？快报的评论说，首先得把现有的规则落到实处，目前锁电并不是偶发，而是行业惯例，根源还是企业违规成本太低，仅靠原则性的规范要求并没有威慑力，监管部门应当加大抽查与处罚的力度，对查实的违规锁电行为按照顶格标准去处罚，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另外立法层面也得完善，锁电涉及到多方利益和车辆风险等问题，可以从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地方寻求突破，明确车企偷偷锁电的法律责任，让消费者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去维权。治理锁电乱象，监管不能够雷声大雨点小，更不能总让消费者吃哑巴亏，而且在这个方面这件事情上消费者吃了哑巴亏可能还都不知情。只有规则明确，执法到位，维权渠道畅通，让消费者有底气硬刚厂家的违规操作，才能倒逼车企守住合规底线，不敢乱来。近日随着驾配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很多人就赶紧扎堆去报名驾考了，生怕新规实施之后呢考驾照会更难。但事实啊恐怕不是如此。人民日报记者采

0: 访发现，截至本月，小型汽车驾考的所有项目、合格的标准还有评判的规则都和原来一样，没有任何变动。所以大家还是要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不信谣不传谣。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面向更广阔的未来，我想我们现在正处在脑机接口像一个火箭一样腾空而起的时代，未来一定可能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接口。
3: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4: 西安、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都有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但昼夜温差大。好在呢，这轮高温天气过程并不会很持久，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
5: 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8: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7: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9: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0: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昌，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昌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1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9: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2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0: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13: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省各地将组织开展形势

0: 多样的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明天上午，省防检救灾办联合淮安市人民政府和省有关部门会在盱眙县集中举办江苏省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及自然灾害综合应急演练，通过开展震情速报与预警、教应与应急响应、先期处置、地震加复合灾害等主要科目，还有20多个子科目的演练，来检验自然灾害救援处置机制和效能，也邀请市民参与应急救援装备的观摩体验。此外，这两天全省其他社区市也会举办相关的活动，比如说今天南京市在北京东路小学分校红太阳小学举办南京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及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演练，扬州市在生态科技新城文昌东路201号数据产业园举办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式，明天无锡市、盐城市也将会举办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的启动仪式。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早上的7:49，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春季这个春茶开始上市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开始喜欢喝茶的朋友又可以开始享受今年的这口鲜了。那对于市场监管部门来说，他们也要加大监管保障的力度。你比如说南京雨花茶，这是地标产品。今年新上市的雨花茶呢，消费者是可以通过最新的地理标志标识来实现产品的溯源。这个标志不仅可以明确产品的正宗身份，同时还能帮助消费者快速识别雨花茶的真假，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怎么去判断呢？我们来听听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2: 在南京紫金山茶厂，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正在了解上市以来雨花茶的销售情况和产品溯源情况。记者注意到，每款在售产品的包装上都标有2026年最新的雨花茶地理标志可溯源标识。企业负责人介绍，升级的标识是雨花茶品质保证的主要手段。紫金山茶厂负责人赵卫村：
3: 那很多老百姓说，我到不了生产企业去买，那我在商超去买。那就是买地理标志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这个 GI 标志。这个 GI 标志要具备哪几条要素呢？一，底下这圈黑字是我们企业的 SC 号。那这个标刮开之后扫码，告诉你溯源是我们厂生产的。我们南京雨花茶做的非常细，重量在他们都有的啊，200克还是250克，重量都是有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像我们俗称在我们行业里叫身份证。
2: 除此之外，产品标签上的强制信息也进一步得到了规范。消费者通过扫码不仅能查到溯源信息，还能核对该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可以有效地规避二维码被盗用的假冒产品。南京优助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诸葛健：
4: 雨花茶的这个防伪平台来溯源雨花茶的产品质量，点击我们这个小程序扫码就可以出现具体的溯源信息，辨别真假。它的产地、生产企业，包括这个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如果扫码过多，说明这个码被盗用了。
2: 目前南京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推进雨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通过规范地理标志标识的使用，完善溯源体系，强化监管执法体系，进一步规范市场，守护雨花茶地标的金字招牌。
0: 学到了，大家去买雨花茶的时候，首先你可以去扫码验一下他的这个身份证，另外呢就是要看看，如果扫的过多了，那就提示你有可能又被盗用了，那这个产品的品质质量就不能够得到保证了。好，我们来插播一则广告。让经常便秘的朋友为了能够有所改善，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呢，现在正在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有便秘困扰的时间长量又少又很费劲，长期受便秘问题影响，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只要19.9元，你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和体验的机会。电话呢是400-100-8910。华夏鲜宝的特点呢，它是采用的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它可以真正帮你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

0: 啊，那19.9块你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都全部给您包了，所以是一个很不错的你可以去体验的机会。那么体验活动最晚是到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着现在一瓶只要19.9块，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400-100-8910，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最近苏州有一家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剥蚕豆的提示牌，引发了网友讨论。眼下正是这个蚕豆大量上市的季节，那为什么要挂一个这么牌呢？有的网友认为说，哦，可能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带来的风险。但这个话题也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蚕豆病是什么？市场里摆放提示牌真的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报道。
1: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剥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2: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橡胶皮一样嘛。正常的话，我们保洁人员是每个楼层是有4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但是后脚可能就有人扔了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甚至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
0: 好，首先这个农贸市场里禁止剥蚕豆和蚕豆病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倒是因此补充了一个小知识，像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蚕豆病这种疾病。但是剥蚕豆这些并不会就等同于引发了蚕豆病，那市场不允许剥这个蚕豆呢，基于的是对于环境的考虑，防止跌跤啊，可以想象市场的苦衷可能来自于满地豆壳的这种卫生的压力，可能也他们也碰到过有人跌跤，然后还要引发一些纠纷，引发一些矛盾这样的现实的困境。但是我们想一想，对于市场方面来说，环境维护这是不是你本身应该去尽的义务和责任呢？后果自负，当你把这个牌子贴出来的时候，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这个话是不是过于冷冰冰和生硬了？如果你都
3: 说百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4: 好消息，4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5: 纵横新闻经纬，
6: 新闻经纬，
5: 纵享观点精华，
6: 精华
5: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6: 为你呈现。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近日，今年开展综合评价招生的江苏省内院校已经开始陆续发布自己的招生简章了。对标教育部最新的部署，今年省属高校综评招生迎来了比较大的变化，提高高考文化课成绩的占比，淡化学科竞赛导向，校测环节由面试普遍改为笔试，并且会加强对于学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以及思维品质的考察。我们来听听记者刘正泽的采访。
7: 根据已发布简章的多所高校方案，今年综合评价录取中高考文化课成绩的权重普遍提升， 具体来看，那